0: ꯃꯔꯝꯗꯤ ꯀꯪ ꯃꯆꯥ ꯄꯣꯛꯅꯕ ꯁꯟꯊꯤ ꯁꯤꯖꯤꯟꯅꯕꯅꯤꯅ ꯀꯪꯗꯁꯨ ꯁꯟꯊꯤ ꯃꯅꯝ ꯌꯥꯎꯔꯛꯏ, ꯃꯁꯤꯅ ꯀꯪ ꯆꯥ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ꯔꯛꯏ. ꯀꯪ ꯆꯥꯝꯊꯣꯛꯄꯒꯤ ꯃꯍꯤꯗꯨ ꯀꯪ ꯂꯩꯔꯤꯕ ꯀꯣꯝꯗꯨꯗ ꯑꯃꯨꯛ ꯍꯩꯖꯤꯟꯕꯤꯒꯅꯤ. ꯌꯦꯟ ꯉꯥꯅꯨꯁꯤꯡ ꯄꯤꯖꯕ ꯃꯇꯝꯗ ꯀꯪꯅ ꯁꯔꯨꯛ ꯑꯅꯤ ꯊꯣꯛꯄꯒꯤ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ꯒ ꯑꯇꯣꯞꯄ ꯁꯔꯨꯛ ꯑꯃꯅ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ꯍꯜꯂꯒ ꯄꯤꯖꯕ ꯌꯥꯏ. ꯃꯁꯤ ꯃꯔꯨꯝ ꯀꯣꯛꯄꯤ ꯌꯦꯟ ꯑꯃꯗꯤ ꯕ꯭ꯔꯣꯏꯂꯔꯗꯁꯨ ꯄꯤꯖꯕ ꯌꯥꯏ. ꯕ꯭ꯔꯣꯏꯂꯔ ꯌꯦꯟꯗ ꯄꯤꯖꯕ ꯃꯇꯝꯗꯁꯨ ꯀꯪꯗꯨ ꯀꯣꯛꯈꯠ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ꯁꯤꯡꯅ ꯐꯖꯅ ꯅꯤꯡꯊꯤꯅ ꯆꯥꯝꯊꯣꯛꯄꯤꯔꯒ ꯃꯆꯨꯝ ꯇꯥꯍ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ꯎꯔꯨꯝ ꯂꯥꯡꯕ ꯃꯐꯝꯗ ꯅꯣꯡꯃ ꯀꯪꯍꯟꯗꯨꯅ ꯊꯝꯕꯤꯔꯒ ꯆꯥꯗ 5-10 ꯅꯣꯡꯃꯒꯤ ꯄꯤꯖꯕꯤꯒꯗꯧꯔꯤꯕ ꯃꯆꯤꯟꯖꯥꯛꯁꯨ ꯁꯤꯟꯗꯣꯛꯄꯤꯕ ꯌꯥꯏ. ꯃꯁꯤꯗꯒꯤ ꯍꯦꯟꯗꯣꯛꯅ ꯄꯤꯖꯕꯤꯔꯒꯗꯤ ꯌꯦꯟꯒꯤ ꯆꯥꯎꯕ ꯊꯤꯟꯊꯍꯜꯂꯤ, ꯃꯔꯝꯗꯤ ꯐꯥꯏꯕꯔ ꯌꯥꯝꯅ ꯌꯥꯎꯕꯅ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ꯅ꯭ꯌꯨꯇ꯭ꯔꯦꯟ ꯑꯣꯏꯗꯕ ꯆꯥꯡ ꯌꯥꯎꯏ. ꯃꯔꯨꯝ ꯑꯃꯗꯤ ꯃꯁꯥ ꯆꯥꯅꯕ ꯌꯦꯟꯁꯤꯡꯗꯁꯨ ꯆꯥꯗ 5-10 ꯐꯥꯎꯕ ꯄꯤꯖꯕꯤꯕ ꯌꯥꯏ. ꯃꯁꯤ ꯄꯤꯖꯕꯅ ꯃꯔꯨꯝ ꯀꯣꯛꯄ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ꯌꯦꯔꯨꯝꯒꯤ ꯃꯃꯨꯠꯇ ꯀꯦꯔꯣꯇꯤꯅꯣꯏꯗꯁꯀꯤ ꯆꯥꯡ ꯋꯥꯡꯍꯜꯂꯤ, ꯍꯥꯏꯕꯗꯤ ꯃꯃꯨꯠ ꯉꯥꯡꯅ ꯎꯔꯛꯀꯅꯤ. ꯌꯦꯔꯨꯝ ꯃꯀꯨ ꯀꯟꯈꯠꯍꯟꯕꯅ ꯀꯣ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ꯏꯕꯒꯤ ꯆꯥꯡ ꯌꯥꯝꯅ ꯅꯦꯝꯍꯜꯂꯤ. ꯉꯥꯅꯨꯗꯗꯤ ꯀꯪ ꯑꯆꯣꯠꯄ ꯄꯤꯖꯕꯗ ꯑꯀꯥꯏꯕ ꯂꯩꯇꯦ, ꯑꯗꯨꯕꯨ ꯑꯄꯨꯟꯕ ꯃꯆꯤꯟꯖꯥꯛ ꯄꯤꯖꯕꯗ ꯆꯥꯗ 10-20 ꯍꯦꯟꯅ ꯄꯤꯖꯕꯗꯤ ꯌꯥꯗꯦ. ꯀꯪ ꯄꯤꯖꯕꯅ ꯉꯥꯅꯨꯁꯤ ꯂꯨꯝꯕ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ꯃꯔꯨꯝ ꯀꯣꯛꯄ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ꯃꯃꯨꯠꯁꯨ ꯉꯥꯡꯅ ꯂꯥꯛꯏ, ꯑꯃꯗꯤ ꯉꯥꯅꯨꯗꯤ ꯃꯈꯜ ꯃꯈꯜ ꯆꯥꯕꯒꯤ ꯃꯒꯨꯟ ꯂꯩꯕꯅꯤꯅ ꯑꯆꯣꯠꯄ ꯀꯪ ꯄꯤꯖꯕꯗ ꯑꯀꯥꯏꯕ ꯂꯩꯇꯦ. ꯀꯪꯁꯤꯁꯨ ꯑꯣꯛꯇ ꯑꯗꯨꯃꯛ ꯆꯣꯠꯅ ꯄꯤꯖꯕꯗ ꯑꯀꯥꯏꯕ ꯂꯩꯇꯦ, ꯇꯧꯕꯇꯕꯨ ꯑꯣꯛ ꯑꯃꯅ ꯅꯣꯡꯃꯗ ꯆꯥꯒꯗꯕ ꯃꯆꯤꯟꯖꯥꯛ ꯑꯗꯨꯒꯤ ꯆꯥꯗ 10-25 ꯆꯥꯡꯗ ꯁꯤꯟꯗꯣꯛꯇꯨꯅ ꯄꯤꯖꯕꯤꯕ ꯌꯥꯏ. ꯀꯪ ꯍꯥꯞꯂꯒ ꯄꯤꯖꯕꯅ ꯑꯣꯛꯇ ꯁꯥꯍꯧ ꯐꯅ ꯂꯩꯕ ꯉꯝꯃꯤ,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ꯗꯦ. ꯑꯣꯛꯅ ꯒꯔꯚ ꯄꯨꯔꯤꯕ ꯃꯇꯝꯗꯁꯨ ꯀꯪ ꯄꯤꯖꯕꯤꯕꯗ ꯑꯀꯥꯏꯕ ꯂꯩꯇꯦ. ꯄꯤꯖꯕꯤꯕꯅ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ꯄꯤ, ꯑꯃꯗꯤ ꯃꯆꯥ ꯄꯣꯛꯂꯕ ꯇꯨꯡꯗ ꯃꯈꯣꯝ ꯊꯣꯛꯇꯕꯒꯤ ꯑꯋꯥꯕ ꯂꯩꯇꯦ. ꯑꯣꯛꯅꯥꯎ ꯃꯆꯥ ꯄꯣꯛꯂꯕ ꯇꯨꯡꯗ ꯁꯥꯍꯧ ꯐꯅ ꯂꯩꯕ ꯉꯝꯃꯤ. ꯍꯥꯃꯦꯡꯗꯁꯨ ꯑꯆꯣꯠꯄ ꯀꯪ ꯑꯁꯤ ꯆꯥꯗ 15-20 ꯐꯥꯎꯕ ꯄꯤꯖꯕꯤꯕ ꯌꯥꯏ. ꯑꯀꯪꯕ ꯀꯪꯗꯤ ꯆꯥꯗ 10-15 ꯐꯥꯎꯕ ꯑꯄꯨꯟꯕ ꯃꯆꯤꯟꯖꯥꯛ ꯄꯤꯖꯕꯤꯒꯗꯧꯔꯤꯕꯗꯨꯗ ꯁꯤꯟꯗꯣꯛꯂꯒ ꯄꯤꯖꯕꯤꯕ ꯌꯥꯏ. ꯀꯪꯗ ꯄ꯭ꯔꯣꯇꯤꯟ ꯑꯃꯗꯤ ꯃꯤꯅꯔꯦꯜꯒꯤ ꯆꯥꯡ ꯌꯥꯝꯅ ꯌꯥꯎꯕꯅ ꯁꯪꯒꯣꯝ ꯊꯣꯛꯄ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ꯍꯥꯃꯦꯡ ꯃꯆꯥꯁꯤꯡꯁꯨ ꯁꯥꯍꯧ ꯐꯅ ꯂꯩꯕ ꯉꯝꯃꯤ. ꯁꯪꯒꯣꯝ ꯊꯣꯛꯄꯤ ꯁꯟꯗꯁꯨ ꯀꯪꯁꯤ ꯅꯣꯡꯃꯗ ꯀꯦꯖꯤ 1-2 ꯆꯥꯡꯗ ꯄꯤꯖꯕꯤꯕ ꯌꯥꯏ. ꯅꯣꯡꯃꯒꯤ ꯃꯆꯤꯟꯖꯥꯛꯇ ꯑꯀꯪꯕ ꯀꯪꯁꯤ ꯆꯥꯗ 10-15 ꯐꯥꯎꯕ ꯄꯤꯖꯕꯤꯕ ꯌꯥꯏ. ꯁꯪꯒꯣꯝ ꯊꯣꯛꯄꯤ ꯁꯟꯗ ꯀꯪ ꯄꯤꯖꯕꯤꯔꯒꯗꯤ ꯁꯪꯒꯣꯝ ꯊꯣꯛꯄꯒꯤ ꯆꯥꯡꯁꯤ ꯆꯥꯗ 10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ꯁꯪꯒꯣꯝꯗ ꯌꯥꯎꯔꯤꯕ ꯐꯦꯠ ꯑꯃꯗꯤ ꯁꯣꯂꯤꯗ ꯅꯣꯠ ꯐꯦꯠꯀꯤ ꯆꯥꯡ ꯍꯦꯟꯅ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ꯁꯪꯒꯣꯝ ꯊꯣꯛꯄꯤ ꯁꯟꯕꯤꯗ ꯃꯆꯥ ꯍꯦꯛ ꯄꯣꯛꯄꯗꯒꯤ ꯊꯥ ꯑꯃ ꯐꯥꯎꯕ ꯍꯥꯏꯔꯤꯕ ꯀꯪ ꯑꯁꯤ ꯅꯨꯡꯇꯤꯒꯤ ꯄꯤꯖꯕꯤꯕ, ꯃꯐꯣꯜꯒꯤ ꯁꯔꯨꯛꯇꯒꯤ ꯆꯥꯗ 15 ꯃꯍꯨꯠ ꯁꯤꯟꯕꯤꯔꯒ ꯄꯤꯖꯕ ꯃꯇꯝꯗ ꯍꯥꯟꯅ ꯅꯣꯡꯃꯗ ꯁꯪꯒꯣꯝ ꯂꯤꯇꯔ 2 ꯊꯣꯛꯂꯝꯕ ꯑꯗꯨ ꯀꯪ ꯄꯤꯖꯕꯗꯒꯤ ꯊꯥ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ꯂꯤꯇꯔ 0.5-0.6 ꯐꯥꯎꯕ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ꯑꯃꯗꯤ ꯁꯪꯒꯣꯝꯗ ꯌꯥꯎꯔꯤꯕ ꯐꯦꯠꯀꯤ ꯆꯥꯡꯁꯨ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ꯀꯪ ꯑꯁꯤ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ꯊꯛꯇ ꯇꯨꯡ ꯀꯣꯏꯅ ꯁꯥ ꯁꯟꯒꯤ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ꯄꯤꯖꯕꯤꯗꯨꯅ ꯇꯨꯡ ꯀꯣꯏꯅ ꯑꯣꯏꯍꯧꯅꯕ ꯌꯣꯛꯈꯠꯂꯁꯤ, ꯑꯃꯗꯤ ꯍꯦꯟꯅ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ꯇꯨꯅ ꯃꯤꯄꯥꯟ ꯇꯥꯡꯗꯕ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ꯁꯤ.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ꯇꯥꯕꯤꯔꯦ,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ꯁꯥ ꯁꯟꯒꯤ ꯃꯆꯤꯟꯖꯥꯛ ꯑꯃ ꯑꯣꯏꯕ ꯌꯥꯔꯤꯕ ꯀꯪ.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ꯏꯁ꯭ꯔꯝ ꯑꯣꯡꯕꯤ ꯂꯕꯪꯒ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ꯃꯊꯪꯗ 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ꯌꯨꯝꯅꯥꯝ ꯁꯨꯔꯦꯟꯒꯤ ꯃꯌꯦꯛꯇ ꯏꯁꯩ ꯑꯃ ꯅꯨꯃꯤꯠꯅ ꯊꯣꯛꯄꯒꯤ ꯃꯔꯝ ꯂꯩ꯫

ꯅꯪꯒꯤ ꯃꯩꯆꯥꯛ ꯄꯨꯗꯨꯅ ꯂꯣꯡꯖꯝꯕ ꯃꯩꯇꯩ ꯅꯦꯇꯥꯖꯤꯒꯤ ꯃꯌꯦꯛꯇ ꯁꯩꯁꯛꯂꯨꯕꯁꯤ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 ꯑꯃꯨꯛ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ꯇꯧꯔꯩ, ꯏꯁꯩꯁꯤꯒꯤ ꯁꯩꯁꯛꯄꯤ ꯃꯙꯨꯔꯤ, ꯁꯩꯔꯦꯡꯕ ꯈꯥꯏꯗꯦꯝ ꯏꯃꯣ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0: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ꯇꯥꯕꯤꯔꯦ꯫
1: ꯍꯦꯜꯂꯣ ꯈꯨꯡꯒꯪ,
2: ꯊꯥ ꯈꯨꯗꯤꯡꯒꯤ ꯑꯔꯣꯏꯕ ꯊꯥꯡ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ꯕ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9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30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ꯗ ꯅꯣꯡꯖꯨ ꯊꯥꯗ ꯌꯦꯟꯁꯤꯡ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
2: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ꯔꯤꯇꯥꯌꯔ ꯆꯤꯐ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ꯔ ꯀꯦ.ꯚꯤ.ꯀꯦ. ꯇꯃꯦꯡꯂꯣꯡ,
1: ꯃꯤꯌꯥꯝꯅ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0-78 ꯗꯥꯏꯜ ꯇꯧꯕꯤ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ꯜꯂꯣ ꯈꯨꯡꯒꯪ,
3: ꯏꯔꯝꯗꯝ ꯏꯔꯩꯆꯥꯒꯤꯅꯤ ꯈꯟꯅ ꯅꯍꯥ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ꯊꯣꯛꯅꯔꯛꯄ ꯃꯤꯑꯣꯏ ꯀꯌꯥ 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4: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ꯂꯦꯛꯁꯟ ꯂꯥꯛꯄꯗ ꯑꯅꯧꯕ

0: ꯃꯔꯛꯇ ꯄꯨꯟꯁꯤ ꯂꯣꯃꯤꯟꯅꯈꯤꯕ ꯁꯥꯕꯤ ꯁꯥꯅꯧꯒꯤ ꯊꯋꯥꯏꯅ ꯅꯨꯡꯉꯤꯟ ꯑꯣꯏꯈꯤ ꯍꯥꯏꯅꯁꯨ ꯋꯥꯔꯤ ꯅꯩ꯫
1: ꯃꯥꯎꯗꯤ ꯌꯧꯔꯦ, ꯑꯩꯗꯤ ꯖꯨꯀꯣ ꯆꯠꯄꯒꯤ ꯂꯝꯕꯤꯁꯨ ꯈꯪꯗꯦ, ꯀꯅꯥꯗ ꯍꯪꯅꯤ? ꯏ ꯏ ꯁꯤꯗ ꯑꯍꯜ ꯑꯃ ꯂꯩꯔꯦ, ꯃꯉꯣꯟꯗ ꯑꯣꯏꯅ ꯍꯪꯒꯦ꯫
2: ꯏꯄꯥ, ꯋꯥ ꯑꯃꯇ ꯍꯪꯖꯒꯦ꯫
3: ꯀꯔꯤ ꯍꯥꯏꯕꯅꯣ ꯏꯆꯥꯅꯨꯄꯥ?
2: ꯏꯄꯥꯕꯨ ꯁ꯭ꯋꯥꯏꯗꯒꯤ ꯑꯣꯏꯔꯕ꯭ꯔꯥ?
3: ꯃꯥꯎ ꯀꯩꯊꯦꯜ ꯑꯁꯤꯃꯛꯇꯗꯒꯤꯗꯤ ꯅꯠꯇꯦ, ꯈꯔ ꯆꯪꯁꯤꯟꯕ ꯈꯨꯟꯗꯒꯤꯅꯤ꯫ ꯎꯈ꯭ꯔꯨꯜꯗ ꯂꯩꯈꯤꯕ ꯏꯆꯟꯅꯨꯄꯤꯒꯤ ꯃꯆꯥꯅꯨꯄꯤꯗꯣ ꯂꯥꯛꯀꯅꯤ ꯍꯥꯏꯕ ꯃꯥꯡꯉꯥꯏꯔꯝꯕꯅꯤ꯫ ꯃꯥꯗꯤ ꯗꯤꯜꯂꯤ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ꯃꯦ, ꯁꯨꯇꯤ ꯂꯥꯛꯄꯗ ꯖꯨꯀꯣ ꯚꯦꯂꯤꯗ ꯀꯣꯏꯅꯤꯡꯉꯤ ꯍꯥꯏꯌꯦ, ꯑꯩꯈꯣꯏꯗ ꯂꯩꯔꯒ ꯆꯠꯇ꯭ꯔꯣ?
2: ꯑꯗꯨꯗꯤ ꯇꯥꯏ ꯌꯥꯝ ꯆꯥꯔꯦ ꯏꯄꯥ, ꯑꯩ ꯆꯤꯡꯈꯩ ꯀꯧꯋꯦ, ꯃꯍꯩꯔꯣꯏꯅꯤ, ꯖꯨꯀꯣꯗ ꯆꯠꯀꯦꯅ ꯂꯥꯛꯄꯅꯤ, ꯑꯗꯣ ꯀꯗꯣꯝꯗ ꯀꯝꯗꯧꯅ ꯆꯠꯀꯗꯣꯏꯅꯣ ꯍꯥꯏꯕꯁꯤ ꯑꯩ ꯈꯪꯗ꯭ꯔꯦ, ꯑꯗꯨꯅ ꯏꯄꯥꯗ ꯍꯪꯒꯦꯅ ꯇꯧꯕꯅꯤ꯫
3: ꯑꯗꯨꯗꯤ ꯅꯪꯁꯨ ꯑꯩꯒꯤꯗ ꯂꯩꯔꯒ ꯍꯌꯦꯡ ꯑꯩꯈꯣꯏ ꯑꯍꯨꯝ ꯖꯨꯀꯣꯗ ꯆꯠꯁꯤꯔꯥ?
2: ꯏꯄꯥ,
3: ꯏ ꯍꯥꯏꯔꯤꯉꯩꯗ ꯎꯈ꯭ꯔꯨꯜꯗꯒꯤ ꯒꯥꯔꯤ ꯂꯥꯛꯑꯦ, ꯇꯨ ꯍꯤ ꯑꯉꯥꯡꯕ ꯂꯤꯠꯄꯤ ꯑꯃ ꯒꯥꯔꯤꯗꯒꯤ ꯀꯨꯝꯊꯔꯛꯏꯁꯦ ꯂꯣꯂꯤꯅꯤ,
2: ꯂꯣꯂꯤ꯫
3: ꯑꯩ ꯂꯣꯂꯤ, ꯑꯩ ꯁꯤꯗ ꯂꯩꯔꯦ, ꯂꯥꯎꯅꯦ
4: ꯃꯥꯃꯥ,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ꯑꯩꯕꯨ ꯉꯥꯏꯔꯝꯕ?
3: ꯀꯨꯏꯗ꯭ꯔꯤ, ꯁꯤꯗ ꯂꯩꯔꯤꯕꯁꯦ ꯇꯝꯗꯒꯤ ꯂꯥꯛꯄꯅꯕꯨ ꯆꯤꯡꯈꯩ ꯀꯧꯏ, ꯅꯈꯣꯏ ꯑꯅꯤ ꯈꯪꯅꯣ?
2: ꯍꯥꯏ ꯂꯣꯂꯤ,
4: ꯍꯥꯏ, ꯑꯗꯣ ꯁꯤꯗ ꯀꯩꯗꯧꯕ ꯂꯥꯛꯄꯅꯣ?
2: ꯑꯩ ꯖꯨꯀꯣ ꯂꯤꯂꯤꯒꯤ ꯃꯔꯝꯗ ꯔꯤꯁꯔꯁ ꯇꯧꯗꯧꯔꯤꯌꯦ, ꯑꯗꯨ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ꯐꯝꯁꯤꯒꯤ ꯆꯥꯎꯔꯥꯛꯄ ꯁꯛꯇꯝ ꯂꯝꯕꯤ ꯇꯨꯃꯤꯠ ꯈꯪꯕ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ꯄꯅꯤ꯫
4: ꯑꯩꯁꯨ ꯖꯨꯀꯣ ꯌꯦꯡꯕ ꯂꯥꯛꯄꯅꯤ꯫
3: ꯑꯗꯣ ꯏꯆꯥꯁꯥ, ꯅꯈꯣꯏꯒꯤ ꯋꯥꯔꯤꯗꯣ
4: ꯃꯥꯃꯥ
3: ꯀꯣꯟꯅ ꯁꯥꯁꯤ,
4: ꯍꯣꯏ,
3: ꯂꯝꯁꯥꯡ ꯂꯥꯛꯄꯒꯤ ꯋꯥꯔꯝꯕꯅꯤ ꯅꯣꯏ, ꯑꯗꯨꯅ ꯌꯨꯝꯗ ꯄꯣꯊꯥꯔꯨꯔꯁꯤ, ꯆꯠꯁꯤ,
2: ꯍꯣꯏ ꯏꯄꯥ꯫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ꯅ ꯃꯄꯣꯛ ꯇꯔꯦꯠ ꯂꯛꯄꯣꯛꯇꯨꯅꯁꯨ ꯁꯤꯡꯕꯗꯤ ꯉꯝꯂꯔꯣꯏ ꯃꯄꯣꯛ ꯈꯨꯗꯤꯡꯒꯤ ꯊꯥ ꯊꯥ ꯊꯥꯕꯨꯡꯇꯣꯟ ꯅꯆꯥ ꯃꯣꯔꯥꯝꯕꯤ ꯄꯣꯕꯤꯒꯤ ꯏꯁꯩ ꯑꯁꯤꯗ ꯅꯤꯡꯁꯤꯡꯃꯤꯟꯅꯁꯤ ꯅꯨꯡꯁꯤꯔꯕꯤ ꯏꯃꯥ ꯃꯍꯥꯛꯀꯤ ꯊꯧꯖꯥꯜ꯫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ꯊꯦꯡꯂꯨꯕ ꯌꯥꯗꯕ ꯁꯣꯛꯂꯨꯕ ꯌꯥꯗꯕ ꯃꯇꯝ ꯃꯥꯒꯤ ꯈꯣꯡꯆꯠꯄꯨ ꯅꯣꯂꯨꯛꯅ ꯕꯤꯗꯥꯏ ꯄꯤꯃꯤꯟꯅꯔꯁꯤ ꯃꯔꯨꯞꯁꯤꯡ꯫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ꯅꯨꯃꯤꯠ ꯈꯨꯗꯤꯡ ꯊꯧꯔꯝ ꯂꯦꯞ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ꯍꯥꯏꯖꯕ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ꯃꯩꯇꯩ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ꯊꯪꯗ ꯃꯨꯛꯇꯥꯕꯤꯔ ꯑꯁꯤ ꯁꯩꯁꯛꯄ ꯑꯁꯤꯃꯛꯀꯤ ꯈꯣꯟꯖꯦꯜꯗ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ꯊꯝꯂꯒꯦ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ꯑꯩꯈꯣꯏꯅꯤꯒꯤ ꯋꯥꯔꯤꯁꯦ꯫

0: 一个赵薇啊，一个赵薇，还能不打不人还？
1: 打嘞打嘞！
0: 哎呀，哎，我也不懂么事，都要给白看的说，电不先打嘞人还？
1: 啥
0: 子个你来得这里，还你那看不起的伊里个事啊？
1: 侬还来得过？
0: 哎呀，哎，可以呢，我那比别人晚了不呢？马啥存在还不得呢？我那不隔离，不看隔离。都给看起不多么我们那不好呢呢妈的不认识说我都傻不会给你
1: 你才不多
0: 哎呦你那干的炸的特别的一类五的夜不么可以炸现在可以买一朵炸的妈妈
1: 喂
0: 啊妈谢的妈说也不给我家没的我很开的呢妈就搬这个不说
1: 喂
0: 一家一部好了一部也没那 doctor 啊一家的话多么心疼孩子的呢哎妈给出来呢怎么没来这给你弄来的哎可以弄的弄的一熟特别的呢那就弄的弄来的呢
1: 弄来的弄来的吃的个呀嘿那弄来的给你因为我没把不哎可以一家的把戏妈爸的母当不了个应比如是那还能入不住的很多母说母多个到的呢一下子啊什么来应的那里很大的不如
0: 啊都不可以诺没那么多还有吧那都没送个比的吧
1: 哦那三里八很奇迹的红不大本坛他们起不了拉多很棒的人家是的那三里八 doctor 的书妈给他把他们的把你还把 doctor 的比妈母亲了后来还也
0: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ꯑꯩꯈꯣꯏꯅꯤꯒꯤ ꯑꯋꯥꯕꯁꯤꯗ ꯂꯥꯟꯅꯪꯂꯕ ꯍꯥꯏꯕꯗꯨ ꯇꯥꯔꯦ ꯃꯥꯁꯨ
1: ꯃꯥꯅꯤ ꯃꯥꯅꯤ
0: ꯂꯥꯏꯌꯦꯡꯕꯤꯕꯁꯨ ꯉꯝꯗꯦꯗꯣ ꯃꯍꯩ ꯃꯈꯥ ꯇꯝꯊꯥꯟꯕꯁꯨ ꯉꯝꯗ꯭ꯔꯦꯗꯣ ꯂꯥꯏꯔꯤꯛ ꯐꯩ ꯍꯥꯏꯗꯅ ꯀꯩꯗꯧꯅꯅꯤ ꯏꯆꯥꯁꯦ ꯃꯍꯥꯛ ꯃꯁꯥꯅꯗꯤꯅꯦ ꯑꯥꯏ ꯑꯦꯁ ꯅꯣꯡꯃꯗꯤ ꯑꯣꯏꯈꯤꯅꯤ ꯑꯣꯏꯈꯤꯅꯤ ꯍꯥꯏꯗꯅ ꯑꯗꯨꯝ ꯂꯩꯈ꯭ꯔꯕꯅꯤꯗꯣ
2: ꯑꯩꯈꯣꯏꯅ ꯈꯟꯖꯔꯝꯕ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ꯅ ꯑꯣꯟꯅ ꯇꯩꯅꯔꯦꯅ ꯍꯥꯏꯕ ꯆꯥꯎꯕꯤ ꯑꯗꯨꯒ ꯋꯥꯅ ꯍꯣꯠꯅꯖꯈꯤꯕꯗꯨꯕꯨ ꯑꯁꯨꯝ ꯍꯥꯏꯅ ꯋꯥꯖꯅꯕꯔꯣ ꯐꯠꯇꯦꯗꯀꯣ ꯃꯈꯣꯏ ꯑꯁꯦ ꯑꯩꯅꯅꯦ ꯌꯨꯝꯁꯦ ꯁꯥꯒꯠꯄ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ꯇꯥꯗ ꯑꯉꯥꯡ ꯌꯥꯎꯅ ꯅꯣꯡꯃ ꯅꯣꯛꯂꯒ ꯍꯥꯏꯔꯝꯃꯤꯅꯦ ꯑꯩ ꯅꯆꯥꯅꯨꯄꯥ ꯌꯥꯝꯅ ꯄꯣꯛꯄ ꯅꯪꯗꯤ ꯐꯖꯕ ꯆꯦꯛꯀꯤ ꯌꯨꯝ ꯁꯥꯔꯨꯅꯨ ꯅꯆꯥꯁꯤꯡꯗꯨꯅ ꯃꯨꯟꯅꯔꯛꯀꯅꯤ ꯊꯥꯡ ꯄꯥꯏꯅꯔꯛꯀꯅꯤ ꯁꯤꯗꯣꯛꯅꯅꯤ ꯌꯨꯝꯗꯤ ꯄꯥꯔꯃꯤꯅꯦꯟ ꯅꯠꯇꯦ ꯍꯥꯏꯈꯤꯕꯗꯣ ꯆꯨꯝꯃꯤꯗ ꯑꯩꯗꯤ ꯈꯪꯉꯨꯗꯦꯅꯦ ꯏꯆꯥꯅꯨꯄꯥ ꯑꯍꯨꯝꯒꯤ ꯃꯊꯣꯜ ꯑꯍꯨꯝ ꯁꯥꯔꯦ ꯑꯥ ꯇꯨꯡ ꯀꯣꯏꯅ ꯂꯩꯍꯧꯕ ꯌꯥꯔꯅꯤ ꯍꯥꯏꯔꯨꯕꯗ ꯃꯍꯥꯛꯅ ꯅꯣꯛꯈꯤꯕꯗꯣ ꯉꯁꯤꯗꯤ ꯑꯥꯔꯠꯇ ꯈꯪꯉꯦꯅ ꯍꯥꯏꯕ ꯆꯥꯎꯏ ꯅꯨꯄꯥ ꯃꯁꯦꯟ ꯐꯅ ꯅꯨꯡꯁꯤꯅꯗꯅ ꯄꯨꯟꯅ ꯁꯥꯃꯤꯟꯅꯔꯕꯁꯨ ꯅꯨꯄꯤ ꯃꯁꯦꯟ ꯋꯥꯏ ꯁꯤꯠꯄ ꯇꯩꯕꯗꯒꯤ ꯑꯗꯨꯝ ꯃꯊꯪ ꯃꯊꯪ ꯀꯥꯏꯅꯔꯛꯀꯅꯤ ꯁꯤꯗꯣꯛꯅꯔꯛꯀꯅꯤ ꯍꯥꯏꯕ ꯆꯥꯎꯕꯤ
0: ꯍꯦꯔꯥ ꯃꯤꯒꯤ ꯃꯆꯥꯅꯤꯄꯥ ꯃꯌꯥꯝ ꯑꯃ ꯄꯣꯛꯄ ꯂꯩ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ꯗꯤ ꯇꯧꯗꯦꯗ
2: ꯇꯧꯗꯕ ꯍꯥꯏꯕꯕꯨꯅꯦ ꯑꯋꯥꯡꯒꯤ ꯇꯥꯗ ꯃꯅꯤꯁꯦ ꯃꯆꯥꯅꯨꯄꯥ ꯃꯉꯥ ꯅꯨꯄꯤ ꯑꯃ ꯄꯣꯛꯏ ꯅꯨꯄꯤꯗꯨꯅ ꯑꯇꯣꯝꯕꯤꯅꯤ ꯇꯥꯗ ꯃꯅꯤꯅ ꯅꯣꯡꯉꯥꯟꯕꯗꯒꯤ ꯌꯨ ꯄꯥꯛꯇ ꯇꯥꯛꯑꯒ ꯂꯩꯔꯝꯕꯗꯣ ꯉꯁꯤꯗꯤ ꯌꯨ ꯊꯛꯈꯤꯗ꯭ꯔꯦ ꯃꯆꯥꯁꯤꯡ ꯑꯁꯦ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ꯐꯥꯎꯕ ꯑꯃꯠꯇ ꯇꯝꯍꯜꯂꯛꯈꯤꯗꯕꯅꯤ ꯑꯗꯨꯕꯨ ꯑꯉꯥꯡꯁꯤꯡꯗꯨꯅꯅꯦ ꯃꯥꯅ ꯃꯥꯅ ꯊꯣꯛꯄ ꯗꯨꯀꯥꯟ ꯐꯝꯕ ꯁꯥꯏꯀꯜ ꯁꯦꯝꯕ ꯋꯥꯛꯁꯣꯞ ꯇꯧꯕ ꯗ꯭ꯔꯥꯏꯚꯔ ꯑꯣꯏꯕ ꯃꯥꯅ ꯃꯥꯅ ꯊꯣꯛꯄ ꯉꯝꯅꯅꯕ ꯃꯔꯅꯥꯏ ꯍꯣꯠꯅꯈꯤꯗꯨꯅꯅꯦ ꯃꯌꯨꯝ ꯃꯀꯩ ꯑꯁꯦ ꯇꯞꯄꯨ ꯇꯞꯇꯕꯅꯦ ꯁꯥꯕꯨ ꯁꯥꯗꯣꯛꯄꯅꯦ ꯃꯔꯣꯡ ꯃꯔꯣꯡ ꯀꯌꯥꯗ ꯅꯨꯡꯁꯤꯅꯅ ꯑꯔꯩ ꯂꯩꯇ ꯇꯥꯟꯅꯗꯅ ꯍꯤꯡꯃꯤꯟꯅꯔꯤꯕꯁꯤꯅꯦ ꯃꯁꯥ ꯃꯁꯥꯒꯤ ꯃꯊꯧ ꯆꯠꯂꯨꯔꯒ ꯍꯟꯖꯤꯜꯂꯛꯄꯗ ꯃꯆꯥ ꯃꯆꯥꯒꯤ ꯉꯝꯃꯣꯛ ꯂꯩꯔꯛꯇ꯭ꯔꯕꯁꯨ ꯃꯄꯥꯒꯤꯗꯤ ꯂꯨꯄꯥ ꯃꯉꯥ ꯄꯤꯕ ꯕꯤꯁꯀꯤꯠ ꯑꯃ ꯇꯨꯔꯕꯁꯨ ꯂꯩꯔꯛꯏꯅꯦ ꯍꯥꯏꯕ ꯆꯥꯎꯕꯤ ꯅꯣꯡ ꯍꯦꯟꯒꯥꯟꯕꯒ ꯁꯦꯡꯅ ꯏꯔꯨ ꯃꯥꯏꯊꯖꯔꯒ ꯆꯟꯗꯣꯟ ꯆꯋꯥ ꯄꯨꯡꯂꯪ ꯂꯪꯅ ꯊꯤꯜꯂꯒ ꯂꯩꯀꯥꯏꯒꯤ ꯃꯔꯤ ꯃꯇꯥ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ꯗꯦꯕ ꯀꯔꯃ ꯎꯁꯣ ꯃꯦꯂꯥ ꯂꯨꯍꯣꯡ ꯈꯣꯡꯗꯣꯡꯕ ꯑꯃꯠꯇ ꯆꯤꯠꯊꯗꯅ ꯉꯟꯇꯥ ꯉꯟꯇꯥ ꯕꯥꯕꯣ ꯑꯣꯏꯕ ꯍꯦꯛꯇ ꯆꯠꯈꯤꯅꯦ ꯄꯨꯔꯥ ꯕꯁꯇꯣꯞ ꯑꯣꯟꯈ꯭ꯔꯦꯅꯦ ꯑꯁꯤꯅꯤꯅꯦ ꯍꯥꯏꯕ ꯆꯥꯎꯕꯤ ꯃꯆꯥ ꯃꯁꯨꯅꯕꯨ ꯐꯔꯕꯗꯤ ꯀꯜꯂꯛꯈ꯭ꯔꯦꯗ ꯁꯩꯇꯥꯡ ꯀꯜꯂꯛꯈ꯭ꯔꯦ
0: ꯑꯆꯨꯝꯕꯅꯤ ꯃꯈꯣꯏ ꯄꯥꯕꯨꯡ ꯌꯦꯡꯉꯨꯅꯦ ꯅꯨꯡꯕꯨ ꯅꯨꯡꯁꯤꯅꯔꯕꯗꯤ ꯑꯩꯈꯣꯏꯗ ꯑꯩꯈꯣꯏꯒꯤ ꯏꯕꯣꯇꯣꯝꯕ ꯍꯦꯛ ꯎꯅꯕ ꯂꯥꯛꯄꯤꯗꯨꯁꯨ ꯃꯕꯨꯡ ꯑꯍꯨꯝꯒꯤ ꯃꯆꯟꯅꯤ ꯃꯄꯥ ꯃꯃꯥ ꯂꯩꯈꯤꯗ꯭ꯔꯦꯌꯦ ꯂꯧꯃꯤ ꯑꯣꯏꯔꯕꯁꯨ ꯃꯆꯥ ꯐꯖꯅ ꯁꯦꯝꯂꯝꯕ ꯑꯣꯏꯔꯃꯥꯜꯂꯦ ꯃꯕꯨꯡ ꯑꯍꯟꯗꯨꯅꯅꯦ ꯐꯥꯔꯁ ꯀ꯭ꯂꯥꯁ ꯀꯟꯇꯦꯛꯇꯔꯅꯤꯌꯦ ꯌꯥꯏꯃꯗꯨꯅ ꯑꯥꯏ ꯑꯦꯁ ꯑꯗꯨꯒ ꯑꯇꯣꯝꯕꯗꯨꯅ ꯗꯣꯛꯇꯔꯅꯤꯌꯦ ꯃꯈꯣꯏꯅ ꯂꯣꯏꯅꯃꯛ ꯄꯨꯟꯅ ꯆꯥꯃꯤꯟꯅꯩ ꯃꯃꯥ ꯃꯄꯥ ꯑꯃꯠꯇ ꯂꯩꯇ꯭ꯔꯕꯅꯤꯅ ꯍꯥꯏꯕ ꯍꯌꯦꯡ ꯃꯆꯟꯒꯤ ꯂꯨꯍꯣꯡꯕꯗ ꯃꯅꯤꯡ ꯊꯨꯡꯉꯛꯑꯣꯏ ꯍꯥꯏꯗꯅ ꯇꯣꯂꯣꯞ ꯆꯥꯕ ꯃꯕꯨꯡ ꯑꯅꯤ ꯑꯗꯨꯅ ꯊꯥ ꯈꯨꯗꯤꯡꯒꯤ ꯃꯕꯨꯡ ꯑꯍꯜ ꯑꯗꯨꯅ ꯃꯥꯒꯤ ꯕꯤꯜ ꯍꯦꯛ ꯐꯪꯕ ꯈꯨꯗꯤꯡꯒꯤ ꯆꯥꯎꯅ ꯆꯥꯎꯅ ꯃꯥꯒ� ꯃꯆꯟꯒꯤ ꯑꯦꯀꯥꯎꯟ ꯑꯗꯨꯗ ꯍꯥꯞꯆꯤꯟꯕꯤꯌꯦ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ꯈ꯭ꯔꯕꯅꯣ ꯌꯦꯡꯉꯣ ꯏꯕꯣꯇꯣꯝꯕꯒ ꯃꯈꯣꯏ ꯑꯅꯤꯁꯦ ꯍꯥꯏ ꯁ꯭ꯀꯨꯜꯗꯒꯤ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ꯟꯅꯔꯛꯄꯅꯤꯌꯦ ꯃꯈꯣꯏꯅꯤ ꯐꯥꯔꯁ ꯁꯦꯀꯦꯟ ꯇꯥꯟꯅ ꯇꯥꯟꯅꯗꯅ ꯑꯗꯨꯝ ꯍꯧꯃꯤꯟꯅꯔꯛꯄꯅꯤꯌꯦ ꯌꯥꯝꯅ ꯂꯨꯅ ꯇꯤꯟꯅꯖꯃꯥꯅꯦ ꯃꯕꯥꯅꯤ ꯑꯗꯨꯕꯨꯅꯦ ꯃꯣꯏ ꯄꯥꯕꯨꯡ ꯗꯌꯥꯗꯤꯅꯦ ꯃꯄꯥꯟꯗ ꯑꯃꯨꯛ ꯇꯝꯂꯨꯔꯅꯤꯌꯦ ꯃꯈꯣꯏꯒꯤ ꯋꯥꯔꯤꯁꯦ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ꯇ꯭ꯔꯅꯦ ꯅꯨꯡꯁꯤꯗ꯭ꯔꯅꯦ
2: ꯅꯨꯡꯁꯤ
0: ꯑꯩꯈꯣꯏꯒꯤꯗꯤ ꯀꯗꯥꯏ ꯃꯣꯏ ꯄꯥꯕꯨꯡꯅꯅꯦ ꯐꯅ ꯀꯟꯅ ꯅꯥꯔꯕꯁꯨ ꯅꯣꯡꯃꯇꯕꯨ ꯃꯈꯣꯏꯅ ꯃꯈꯣꯏꯒꯤ ꯀꯥꯔ ꯑꯗꯨꯗ ꯍꯥꯞꯂꯒ ꯗꯣꯛꯇꯔꯒꯤ ꯃꯐꯝꯗ ꯑꯃꯨꯛꯇ ꯄꯨꯕꯤꯕ ꯌꯥꯎꯈ꯭ꯔꯕꯔꯣ ꯑꯩꯈꯣꯏꯅꯅꯦ ꯑꯣꯇꯣ ꯔꯤꯛꯁꯣꯗ ꯂꯅꯥꯏꯒꯤ ꯄꯦꯁꯦꯟꯖꯔꯗ ꯑꯩꯈꯣꯏꯅ ꯄꯨꯔ ꯆꯠꯆꯕ ꯅꯠꯇ꯭ꯔꯅꯦ ꯃꯈꯣꯏ ꯄꯥꯕꯨꯡ
2: ꯐꯔꯦ ꯑꯩ ꯍꯧꯖꯤꯛꯇꯤꯅꯦ ꯁꯦ ꯇꯣꯉꯥꯟ ꯆꯥ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ꯅꯃꯧ ꯑꯅꯤꯁꯤꯕꯨ ꯈꯠꯅꯔꯤꯕ꯭ꯔꯣ
0: ꯏ ꯀꯅꯥꯅ ꯈꯠꯅꯗꯕꯅꯣꯗ ꯉꯝꯕꯅꯤꯗ ꯃꯈꯣꯏꯁꯦ ꯉꯝꯈ꯭ꯔꯄꯣꯅꯤ ꯑꯩꯈꯣꯏꯅ ꯂꯩꯅꯤ ꯍꯥꯏꯅ ꯈꯠꯅꯈꯤꯕꯗꯨꯗꯤꯅꯦ ꯏꯃꯥꯏꯄꯦꯃ ꯃꯩ ꯍꯧꯕ ꯖꯥꯅꯤ
2: ꯍꯧꯖꯤꯛ ꯐꯥꯎꯕꯁꯨ ꯏꯃꯨꯡ ꯃꯥꯡꯒꯣꯜꯁꯦ ꯋꯥꯏ ꯁꯤꯠꯄ ꯇꯩꯕꯗꯤ ꯎꯗ꯭ꯔꯤꯅꯦ
0: ꯀꯗꯥꯏꯗꯒꯤ ꯇꯧꯗꯦ ꯍꯥꯟꯅꯒꯨꯝ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ꯔꯤꯗꯨꯗꯤ
3: ꯇꯥꯏꯇꯣꯝꯕ ꯑꯩꯅ ꯅꯈꯣꯏꯗ ꯅꯍꯥꯟ ꯂꯥꯛꯑꯝꯃꯤ ꯑꯩꯈꯣꯏ ꯑꯅꯤ ꯃꯄꯥꯟꯗ ꯃꯈꯥ ꯇꯝꯊꯅꯕ ꯋꯥꯔꯤ ꯈꯔ ꯇꯥꯟꯅꯁꯦꯗꯅ ꯂꯥꯛꯑꯝꯕꯅꯤ ꯑꯗꯣ ꯊꯕꯛ ꯌꯥꯝ ꯆꯤꯟꯕꯅꯤꯅ ꯌꯨꯝꯗꯒ ꯑꯃꯠꯇ ꯂꯩꯕꯤꯔꯝ

0: ꯂꯤ ꯐꯥꯎꯕ ꯌꯥꯎꯅ ꯇꯧꯒꯗꯧꯔꯤꯕꯅꯤ ꯏꯆꯦꯃ.
1: ꯍꯣꯏ ꯍꯣꯏ ꯍꯣꯏ
0: ꯁꯣꯔꯥꯇꯤ ꯍꯅꯨꯕ ꯍꯅꯨꯕꯤꯅ ꯂꯩꯀꯥꯏꯒꯤ ꯄꯣꯌꯦꯡ ꯁꯤꯡ ꯃꯔꯨꯞ ꯆꯦꯡ ꯃꯔꯨꯞ ꯀ꯭ꯋꯥ ꯃꯔꯨꯞ ꯑꯗꯨꯗꯒꯤꯅꯦ ꯒꯣꯁꯥꯃꯤ ꯃꯔꯨꯞ ꯃꯌꯥꯝꯗꯨꯒꯤ ꯃꯊꯛꯇꯅꯦ ꯑꯋꯥꯠꯄ ꯍꯥꯞꯄꯒ ꯃꯔꯥꯏꯅ ꯁꯣꯟꯖꯅꯤ ꯏꯆꯦꯃ.
2: ꯂꯩꯇꯦꯒ ꯍꯥꯏꯗꯅꯅꯦ ꯁꯣꯔꯥꯠꯀ ꯄꯤꯛꯅ ꯁꯣꯟꯕꯗꯤ ꯌꯥꯔꯣꯏꯀꯣ?
0: ꯌꯥꯔꯣꯏ ꯌꯥꯔꯣꯏ, ꯑꯩꯈꯣꯏ ꯏꯟꯖꯤꯅꯤꯌꯔ ꯗꯣꯛꯇꯔ ꯉꯥꯛꯇꯅꯤ, ꯄꯤꯛꯄꯒ ꯌꯥꯔꯣꯏꯀꯣ ꯏꯆꯦꯃ? ꯍꯟꯗꯛꯀꯤꯁꯤꯗꯤ ꯇꯟ ꯇꯧꯍꯟꯒꯗꯕꯅꯤ, ꯃꯈꯟ ꯁꯨꯅ ꯍꯥꯞꯀꯗꯕꯅꯤ, ꯄ꯭ꯂꯦꯠ ꯇꯥꯋꯦꯜ ꯂꯣꯏꯅ ꯍꯥꯞꯀ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ꯃꯥꯏ ꯆꯣꯐꯟꯕ ꯌꯥꯔꯣꯏ ꯍꯥꯏꯒꯗꯕꯅꯤ ꯏꯆꯦꯃ.
2: ꯑꯗꯣ ꯄꯩꯁꯥ ꯂꯩꯇꯦꯒ ꯍꯥꯏꯕ ꯁꯨꯛ ꯌꯥꯔꯣꯏꯀꯣ?
0: ꯌꯥꯔꯣꯏ.
2: ꯃꯆꯥꯒꯤ ꯀꯔꯃꯗꯤ ꯃꯃꯥ ꯃꯄꯥꯅ ꯇꯧꯐꯝ ꯊꯣꯛꯄ ꯅꯠꯇ꯭ꯔꯣ?
0: ꯃꯥꯅꯤ, ꯇꯧꯐꯝ ꯊꯣꯛꯄꯅꯤ.
2: ꯑꯩꯈꯣꯏꯅ ꯋꯥꯐꯝ ꯊꯣꯛꯇꯦꯁꯦ?
0: ꯊꯣꯛꯇꯦ ꯊꯣꯛꯇꯦ.
2: ꯑꯗꯨꯒꯅꯦ ꯏꯅꯥꯎ, ꯃꯆꯥ ꯁꯣꯟꯖꯨꯗꯣ ꯂꯩꯇ꯭ꯔꯕꯅꯤꯅ ꯑꯅꯨꯕꯤ ꯑꯅꯨꯕ ꯑꯅꯤꯁꯤꯗꯪ ꯄꯤꯖꯕꯗꯣ ꯃꯤ ꯃꯃꯥꯡꯗ ꯐꯖꯔꯔꯣꯏꯕ. ꯑꯗꯣ ꯁꯣꯔꯥ ꯂꯣꯏꯔꯒꯅꯦ ꯑꯃꯃꯝ ꯀꯣꯟꯅꯔꯁꯤ. ꯑꯩꯗꯤ ꯑꯉꯥꯡ ꯆꯦꯟꯕꯅꯤꯅ ꯍꯅꯨꯕꯤꯁꯤ ꯑꯩ ꯀꯣꯟꯒꯦꯀꯣ?
0: ꯍꯅꯨꯕꯤꯁꯤꯗꯤ ꯑꯩ ꯀꯣꯟꯖꯔꯒꯦ ꯏꯆꯦꯃ, ꯑꯩꯗꯤ ꯄꯥꯡꯒꯟ ꯁꯣꯜꯂꯤ.
2: ꯍꯥꯏ, ꯍꯅꯨꯕꯤꯁꯤꯗꯤ ꯑꯩ ꯀꯣꯟꯒꯦ, ꯊꯕꯛ ꯁꯨꯕ ꯉꯝꯃꯤ ꯀꯜꯂꯤꯌꯦꯕ, ꯑꯩ ꯀꯣꯟꯒꯦꯕ.
0: ꯍꯅꯨꯕ ꯁꯣꯟꯖꯨ ꯂꯩꯅꯥ ꯆꯦꯟꯕꯁꯤꯕꯨꯗꯤ ꯀꯩꯗꯧꯅꯅꯤꯒꯦ,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ꯁꯨꯕ ꯉꯝꯕ ꯍꯅꯨꯕꯤꯁꯤꯕꯨ ꯀꯣꯟꯒꯦ ꯍꯥꯏꯕꯅꯤ.
2: ꯑꯁ, ꯃꯁꯤ ꯋꯥꯁꯤ ꯀꯣꯟꯅ ꯈꯟꯅꯔꯁꯤꯁꯦ, ꯏꯆꯦ ꯂꯦꯅꯥꯎ ꯑꯃꯨꯛ ꯈꯟꯅꯔꯛꯑꯅꯤ. ꯑꯁ, ꯃꯗꯨ ꯀꯣꯟꯅ ꯈꯟꯅꯔꯁꯤꯃꯤ.
3: ꯑꯁ, ꯃꯈꯣꯏꯒꯤ ꯋꯥꯈꯜꯁꯤꯗꯤ ꯑꯉꯛꯄꯅꯤ. ꯐꯩ, ꯍꯥꯏꯒꯠꯅꯔꯤꯕ ꯃꯉꯛꯁꯤꯡꯁꯦ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ꯅꯣꯟꯊꯍꯟꯒꯦꯗꯅ ꯈꯪꯒꯅꯤ.
4: ꯏꯕꯦꯆꯥꯎꯕꯤ, ꯏꯕꯦꯆꯥꯎꯕꯤ,
5: ꯀꯔꯤ ꯍꯥꯏꯒꯦ?
4: ꯍꯥꯏ, ꯅꯪꯕꯨ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ꯂꯣꯏꯗ꯭ꯔꯤꯕ꯭ꯔꯣ?
5: ꯂꯣꯏꯔꯦ ꯂꯣꯏꯔꯦ.
4: ꯁꯤꯗꯣꯡꯗ ꯀꯥꯈꯠꯂꯛꯎꯅꯦ, ꯋꯥ ꯈꯔ ꯇꯥꯅꯁꯤꯅꯦ.
5: ꯍꯣꯏ ꯍꯣꯏ, ꯀꯥꯈꯠꯆꯔꯛꯀꯦ ꯀꯥꯈꯠꯆꯔꯛꯀꯦ.
2: ꯏꯆꯦꯃꯥ, ꯀꯩꯗꯧꯔꯒꯦ?
0: ꯑꯣ ꯏꯆꯦꯃꯥꯎ,
2: ꯀꯩꯗꯧꯔꯒꯦ ꯏꯃꯤꯌꯥ?
0: ꯌꯦꯡꯉꯣ ꯏꯃꯤ, ꯍꯅꯨꯕꯤꯁꯦ ꯍꯅꯨꯕꯅ ꯃꯊꯛꯇ ꯔꯣꯃꯥꯟꯁ ꯇꯧꯒꯗꯣꯔꯤꯕ꯭ꯔꯥ, ꯀꯨꯕꯨꯗꯤ ꯇꯧꯒꯗꯣꯔꯤꯕ꯭ꯔꯥ ꯃꯊꯛꯇ ꯇꯨꯃꯤꯟꯅ ꯀꯧꯈꯠꯈ꯭ꯔꯦ ꯃꯤ ꯂꯣꯟꯅ ꯀꯥꯈꯠꯂꯒ ꯇꯥꯔꯨꯁꯤ?
2: ꯍꯣꯏꯅꯦ, ꯍꯦ ꯍꯥꯏ, ꯇꯞꯅ ꯆꯠꯂꯨꯀꯣ.
0: ꯑꯧ ꯏꯆꯦꯃꯥ,
2: ꯑꯩꯈꯣꯏ ꯂꯥꯛꯑꯦ ꯀꯥꯟꯗꯗꯤ ꯋꯥꯔꯤ ꯇꯣꯛꯈꯤꯅꯦꯕꯀꯣ, ꯇꯨꯃꯤꯟꯅ ꯆꯠꯂꯨ.
3: ꯃꯈꯣꯏꯗꯤ ꯑꯩꯈꯣꯏ ꯍꯥꯞ ꯍꯣꯂꯤꯗꯦꯒꯤ ꯉꯟꯅ ꯍꯜꯂꯦ ꯍꯥꯏꯕꯗꯣ ꯈꯪꯍꯟꯈꯤꯔꯣꯏ, ꯑꯗꯨꯅ
0: ꯈꯪꯍꯟꯈꯤꯔꯣꯏ,
2: ꯑꯩꯈꯣꯏ ꯍꯜꯂꯛꯇ꯭ꯔꯤ ꯍꯥꯏꯅ ꯇꯧꯔꯤꯑꯣꯏꯅꯦꯕ. ꯍꯥꯏ, ꯇꯞꯅ ꯆꯠꯂꯨꯀꯣ.
0: ꯇꯞꯅ ꯆꯠꯂꯨꯃꯥ, ꯂꯥꯛꯑꯣ ꯂꯥꯛꯑꯣ,
2: ꯆꯠꯂꯨꯈꯤꯒꯦ.
6: ꯃꯈꯣꯏ ꯄꯥꯕꯨꯡ ꯀꯔꯤ ꯋꯥ ꯇꯥꯅꯁꯤ ꯍꯥꯏꯔꯤꯕꯅꯣ?
7: ꯏꯆꯥꯏꯕꯨ ꯇꯣꯝꯕ ꯂꯩꯈꯤꯗꯕꯒꯤ ꯒꯣꯔꯃꯦꯟꯅ ꯄꯤꯅꯦ ꯍꯥꯏꯕ ꯂꯨꯄꯥ ꯂꯥꯛꯇꯣ ꯐꯪꯉꯦ ꯍꯥꯏꯕ ꯇꯥꯕ꯭ꯔꯅꯦ ꯅꯪꯕꯣ? ꯐꯪꯂꯕꯗꯤ ꯏꯆꯥꯒꯤ ꯐꯨꯔꯥ ꯑꯃꯠꯇꯗꯤ ꯁꯥꯅꯤꯡꯉꯤꯅꯦ ꯑꯩꯕꯣ.
6: ꯑꯣ, ꯐꯪꯉꯦꯌꯦ ꯐꯪꯉꯦꯌꯦ. ꯃꯈꯣꯏ ꯍꯥꯟꯅ ꯈꯟꯅꯗꯅ ꯂꯩꯔꯝꯂꯕ ꯖꯥꯅꯤꯗ ꯃꯈꯣꯏ ꯄꯥꯕꯨꯡ, ꯂꯨꯄꯥ ꯂꯥꯛꯇꯨꯅ ꯃꯈꯣꯏ ꯃꯈꯣꯏ ꯂꯨꯍꯣꯡꯕꯗ ꯕꯟꯙꯥꯟ ꯊꯝꯅꯈꯤꯕ ꯂꯧꯔꯥꯛ ꯂꯧꯔꯥꯛꯇꯣ ꯂꯣꯏꯅ ꯍꯟꯗꯣꯛꯅꯔꯨꯔꯦꯌꯦ.
7: ꯑꯣꯟꯊꯣꯛꯄꯅꯤꯗ ꯑꯩꯒꯤ ꯏꯆꯥꯅꯨꯄꯥꯁꯤꯡꯁꯦ, ꯌꯨꯝꯁꯤꯗ ꯂꯩꯃꯤꯟ ꯂꯩꯃꯤꯟꯅꯅ ꯅꯣꯡꯃꯇ ꯋꯥ ꯑꯃꯇ ꯉꯥꯡꯅꯕꯁꯨ ꯐꯪꯗꯦ, ꯍꯥꯏꯔꯨꯔꯕꯁꯨ ꯑꯉꯥꯡꯁ꿤ꯡꯗ ꯍꯥꯏꯌꯣ ꯍꯦꯛꯇ ꯍꯥꯏ. ꯑꯣ, ꯂꯧ ꯍꯟꯗꯣꯛꯂꯨꯕꯗꯨꯅꯤꯗꯅ ꯍꯟꯗꯛ ꯃꯔꯛꯁꯦ ꯃꯈꯣꯏ ꯑꯅꯤ ꯋꯥꯔꯤ ꯋꯥꯇꯥꯏ ꯈꯔꯒ ꯁꯥꯟꯅꯕ ꯎꯏ ꯍꯥꯏꯕꯗꯣ? ꯌꯥ, ꯐꯩ ꯐꯩ ꯐꯩ ꯐꯩ, ꯃꯈꯣꯏꯗꯅꯕꯨ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ꯔꯕꯗꯤ ꯐꯩ ꯐꯩ.
6: ꯀꯗꯥꯏꯗꯒꯤꯅꯣꯗ ꯅꯍꯥꯟꯗꯤ ꯃꯧ ꯑꯇꯣꯝꯕꯤꯅ ꯃꯧ ꯑꯍꯟꯗꯅꯦ ꯍꯅꯨꯕꯤꯁꯦ ꯅꯪꯒꯅꯦ ꯁꯨꯝ ꯂꯩꯕꯗꯤ ꯀꯗꯥꯏꯗꯒꯤ ꯂꯩꯃꯤꯟꯅꯕ ꯌꯥꯒꯗꯒꯦ, ꯊꯕꯛ ꯁꯤꯖꯤꯟꯅꯕ ꯌꯥꯕꯅ ꯅꯪꯒ ꯂꯩꯒꯦ ꯍꯥꯏꯃ ꯍꯥꯏꯕ, ꯍꯅꯨꯕ ꯁꯣꯟꯖꯨ ꯑꯁꯤꯅ ꯑꯩꯒ ꯁꯨꯝ ꯂꯩꯌꯨ ꯍꯥꯏꯕꯗꯤ ꯀꯗꯥꯏꯗꯒꯤ ꯌꯥꯔꯅꯤ ꯏꯆꯦ? ꯍꯅꯨꯕꯤ ꯍꯅꯨꯕꯁꯦ ꯑꯃꯨꯛ ꯑꯣꯟꯊꯣꯛꯅꯁꯤ ꯍꯥꯏꯗꯅ ꯍꯥꯏꯌꯦ.
7: ꯑꯗꯨꯗ ꯃꯧ ꯑꯍꯟꯅ ꯀꯔꯤ ꯍꯥꯏꯔꯤꯕ?
6: ꯑꯣ, ꯑꯣꯟꯊꯣꯛꯅꯗꯕ ꯌꯥꯗꯦ ꯍꯥꯏꯔꯒ ꯊꯥ ꯇꯔꯨꯛ ꯇꯔꯨꯛ ꯀꯣꯟꯅꯁꯤꯅ ꯍꯥꯏꯌꯦ. ꯑꯩꯈꯣꯏ ꯑꯁꯤꯕꯨ ꯃꯈꯣꯏꯒꯤ ꯃꯃꯥ ꯃꯄꯥꯅꯤ ꯍꯥꯏꯕꯁꯦ ꯈꯥꯎꯈ꯭ꯔꯦꯅꯦ ꯃꯈꯣꯏꯁꯦ, ꯃꯈꯣꯏꯒꯤ ꯊꯕꯛ ꯁꯨꯅꯅꯕ ꯊꯝꯕ ꯃꯤ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ꯈꯟꯈ꯭ꯔꯦꯅꯦ ꯃꯈꯣꯏꯁꯦ.
7: ꯑꯗꯨꯗꯤ ꯃꯧ ꯑꯇꯣꯝꯕꯤꯗꯤ ꯌꯥꯈ꯭ꯔꯕ꯭ꯔꯣ?
6: ꯌꯥꯈ꯭ꯔꯦ ꯌꯥꯈ꯭ꯔꯦ.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ꯈꯟꯅꯔꯛꯄꯗꯨꯗꯤ ꯑꯔꯣꯏꯕꯅꯤ ꯃꯣꯏ ꯄꯥꯕꯨꯡ, ꯑꯔꯣꯏꯕꯅꯤ.
7: ꯅꯠꯇꯦ, ꯑꯗꯨ ꯀꯔꯤꯒꯤꯅꯣꯅꯦ ꯑꯩꯈꯣꯏ ꯑꯅꯤꯁꯦ ꯃꯈꯣꯏꯅ ꯌꯦꯟꯊꯣꯛꯅꯔ ꯐꯥꯎꯕ ꯈꯟꯅꯔꯤꯕꯗꯨꯕꯣ?
6: ꯑꯣ, ꯅꯃꯧ ꯑꯇꯣꯝꯕꯤꯅꯅꯦ ꯃꯈꯣꯏ ꯑꯁꯨꯝ ꯃꯊꯛꯇ ꯃꯣꯏ ꯄꯥꯕꯨꯡꯒ ꯂꯩꯕꯁꯦ ꯌꯥꯔꯣꯏ, ꯃꯁꯤ ꯑꯩꯈꯣꯏ ꯑꯃꯨꯛ ꯃꯊꯛꯇ ꯍꯣꯡꯒꯠꯂꯨ ꯍꯥꯏꯅ ꯍꯥꯏꯔꯨ ꯃꯥꯅꯦ.
7: ꯑꯗ ꯃꯧ ꯑꯍꯟꯅ ꯀꯔꯤ ꯍꯥꯏꯔꯤꯕ?
6: ꯑꯣ, ꯃꯈꯣꯏꯅ ꯑꯍꯟꯅꯤ ꯍꯣꯡꯒꯠꯐꯝ ꯁꯨꯛ ꯊꯣꯛ ꯊꯣꯛꯇꯦ ꯍꯥꯏꯗꯅ ꯍꯥꯏꯔꯤꯕ. ꯃꯣꯏ ꯄꯥꯕꯨꯡ, ꯑꯩꯈꯣꯏꯅꯤꯅ ꯍꯦꯛ ꯍꯦꯛ ꯇꯨꯃꯤꯟ ꯇꯨꯃꯤꯟ ꯎꯅꯕ, ꯑꯔꯩ ꯂꯩꯇ ꯇꯥꯅ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ꯉꯥꯏꯍꯥꯛ ꯁꯥꯟꯅꯕꯗꯣ ꯑꯗꯨ ꯐꯥꯎꯕ ꯉꯝꯅꯕ ꯊꯤꯡꯅꯁꯤ ꯍꯥꯏꯕꯅꯦ ꯃꯈꯣꯏꯅ.
7: ꯑꯗꯨꯗꯩꯗꯤ ꯀꯩꯗꯧꯅꯔꯒ ꯌꯥꯅꯈ꯭ꯔꯦ?
6: ꯃꯈꯣꯏ ꯃꯈꯣꯏꯅ ꯍꯥꯏꯅꯔꯤꯕꯗꯣ ꯌꯥꯅꯗ꯭ꯔꯕꯗꯤ ꯃꯄꯥꯝ ꯃꯄꯥꯝꯗ ꯂꯩꯔꯨꯅꯤ ꯍꯥꯏꯕ ꯐꯥꯎꯕ ꯍꯥꯏꯅꯩ. ꯌꯥꯅꯗꯅ ꯃꯄꯥꯝ ꯃꯄꯥꯝꯗ ꯂꯩꯈꯤꯕ ꯇꯥꯔꯕꯁꯨꯅꯦ ꯑꯩꯈꯣ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 ꯑꯃꯃꯝꯗ ꯃꯄꯥꯝꯗ ꯄꯨꯅꯤꯒ ꯍꯥꯏꯔꯤ ꯄꯣꯠꯅꯤꯅꯦ ꯃꯈꯣꯏ ꯄꯥꯕꯨꯡ.

0: ꯃꯈꯣꯏꯒꯤ ꯑꯅꯥꯌꯦ ꯈꯪꯃꯟꯗꯕ ꯇꯥꯔꯣꯏꯗ꯭ꯔꯅꯦ ꯃꯈꯣꯏꯕꯥ?
1: ꯅꯆꯥꯅꯁꯨ ꯅꯨꯡꯁꯤꯕꯁꯦ ꯅꯈꯣꯏ ꯅꯨꯄꯤꯁꯤꯅ ꯈꯔ ꯈꯤꯠ ꯍꯦꯟꯕ ꯃꯥꯜꯂꯤ ꯍꯥ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ꯈꯣꯏ ꯎꯁꯟꯅꯔꯒꯨꯝꯁꯤꯅꯦ ꯃꯃꯥ, ꯃꯈꯣꯏꯗꯤ ꯋꯥꯠꯇ ꯄꯥꯗꯕ ꯑꯅꯥ ꯑꯌꯦꯛ ꯑꯃꯠꯇ ꯂꯩꯕꯗꯤ ꯈꯟꯖꯕꯗꯣ ꯃꯈꯣꯏꯒꯤꯁꯨ ꯁꯔꯨꯛ ꯊꯨꯡꯉꯕ ꯆꯠꯂꯣꯏ꯭ꯔꯦ?
0: ꯐꯔꯦ, ꯑꯗꯨꯗꯤ ꯑꯩꯁꯨ ꯃꯈꯣꯏꯒꯤ ꯈꯜꯂꯔꯣꯏ, ꯑꯩꯈꯣꯏꯅ ꯀꯔꯝꯅ ꯁꯤꯃꯤꯟꯅꯒꯅꯤ? ꯍꯧꯖꯤꯛ ꯊꯧꯔꯤ ꯌꯥꯟꯃꯤꯟꯅꯔꯕꯁꯨ ꯍꯨꯖꯃꯤꯟꯅꯔꯕꯁꯨ ꯃꯆꯠ ꯐꯠꯇꯗꯅ ꯇꯧꯔꯤꯅꯤ, ꯃꯆꯥ ꯃꯁꯨꯒꯤ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ꯅꯤꯡꯗꯗꯅ ꯇꯧꯔꯤꯅꯤ, ꯃꯆꯥꯁꯤꯡꯗꯅ ꯌꯦꯡꯕꯤꯗꯗꯅ ꯇꯧꯔꯤ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ꯈꯤꯔꯣꯏꯗ꯭ꯔ? ꯕꯗꯅꯥꯝ ꯄꯤꯈꯤꯔꯣꯏꯗ꯭ꯔ ꯃꯤꯁꯤꯡꯅ?
1: ꯐꯔꯦ ꯐꯔꯦ ꯐꯔꯦ, ꯃꯗꯨꯒꯤ ꯅꯪ ꯌꯥꯝꯅ ꯈꯜꯂꯕꯗꯤꯅꯦ, ꯂꯤꯟꯁꯨ ꯁꯤꯅꯕ ꯆꯩꯁꯨꯁꯨ ꯇꯦꯛꯇꯅꯕ ꯑꯩꯅ ꯍꯥꯏꯔꯒꯦ, ꯃꯁꯤꯅ ꯐꯔꯦ ꯍꯥꯏꯕ ꯆꯥꯎꯕꯤ
0: ꯀꯝꯗꯧꯅꯅꯣ ꯃꯈꯣꯏ ꯄꯥꯕꯨꯡ?
1: ꯑꯩꯈꯣꯏꯒꯤ ꯅꯨꯡꯗꯥꯡ ꯑꯊꯦꯡꯕꯗ ꯅꯨꯡꯇꯤꯒꯤ ꯃꯩ ꯂꯥꯛꯏꯗꯅ?
0: ꯍꯣꯏ ꯂꯥꯛꯏ.
1: ꯃꯗꯨꯗ ꯑꯩ ꯍꯤꯇꯔꯗ ꯃꯩ ꯌꯥꯏꯕ ꯁꯥꯔꯒꯦ, ꯑꯗꯨꯒ ꯃꯩꯅ ꯆꯤꯡꯍꯜꯂꯒꯦ, ꯅꯪ ꯑꯗꯨ ꯆꯤꯡꯊꯣꯛꯄ ꯁꯥꯔꯒ ꯄꯥꯏ,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ꯕꯗꯅꯥꯝꯁꯤ ꯂꯩꯔꯔꯣꯏ, ꯑꯩꯈꯣꯏꯅꯤꯅ ꯄꯥꯝꯕꯗꯨꯁꯨ ꯐꯪꯒꯅꯤ.
0: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ꯉꯁꯤꯃꯛ ꯇꯧꯔꯁꯤ.
1: ꯌꯥꯔꯦ
0: ꯌꯥꯔꯦ ꯀꯣ ꯃꯈꯣꯏ ꯄꯥꯕꯨꯡ,
1: ꯌꯥꯔꯦ
0: ꯌꯥꯔꯦ
1: ꯑꯩ ꯌꯥꯔꯦ,
0: ꯑꯗꯨꯗꯤ
1: ꯅꯪ ꯍꯣꯔꯦꯟ ꯅꯨꯡꯗꯥꯡ ꯑꯊꯦꯡꯕꯗ ꯀꯥꯊꯣꯛꯎꯀꯣ.
0: ꯍꯣꯏ
1: ꯑꯩ ꯊꯣꯡꯅꯨꯡꯗ ꯉꯥꯏꯔꯝꯒꯦ. ꯆꯠ ꯆꯠ.
0: ꯍꯩꯃꯥ
1: ꯍꯩꯃꯥ
0: ꯍꯩꯃꯥ ꯀꯩꯅꯣ
1: ꯀꯩꯗꯧꯔꯦ
0: ꯍꯩꯃꯥ? ꯀꯩꯗꯧꯔꯦ ꯅꯈꯣꯏꯗꯤ? ꯊꯣꯡꯖꯤꯟ ꯃꯔꯨꯝꯁꯤꯗ ꯂꯦꯞꯂꯒ ꯀꯥꯃꯤꯟꯅꯔꯤꯕꯗꯤ ꯀꯔꯤꯒꯤꯅꯣ ꯏꯕꯦꯃꯥ?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ꯅꯈꯣꯏ ꯍꯟꯅꯔꯛꯄꯕꯣ? ꯀꯌꯥꯝ ꯀꯨꯏꯔꯦ ꯍꯩꯃꯥ? ꯀꯔꯤꯒꯤꯅꯣ?
2: ꯍꯥꯞ ꯍꯣꯂꯤꯗꯦ ꯑꯣꯏꯗꯅ ꯉꯟꯅ ꯍꯟꯖꯔꯛꯄꯅꯤ ꯏꯃꯥ, ꯀꯨꯏꯔꯦ ꯏꯅꯥꯎꯒ ꯑꯩꯈꯣꯏꯅꯤ ꯄꯥꯕꯨꯡꯒ ꯏꯃꯥꯒꯒꯤ ꯋꯥꯔꯤ ꯍꯧꯕꯗꯒꯤ ꯇꯥꯖꯍꯧ ꯏꯃꯥ.
3: ꯑꯁꯨꯝꯕꯅꯤ ꯏꯃꯥ, ꯑꯩꯈꯣꯏ ꯀꯨꯏꯔꯦ ꯅꯆꯥꯅ ꯃꯧ ꯑꯩꯈꯣꯏ ꯏꯃꯥ ꯄꯥꯕꯨꯡꯒꯤ ꯅꯐꯝꯗ ꯌꯥꯝꯅ ꯂꯥꯟꯈ꯭ꯔꯦ, ꯍꯥꯏꯔꯣꯏꯗꯕ ꯀꯌꯥ ꯍꯥꯏꯈ꯭ꯔꯦ ꯏꯃꯥ.
2: ꯑꯩꯈꯣꯏꯒꯤ ꯑꯄꯤꯛꯄ ꯋꯥꯈꯟ ꯏꯁꯥ ꯏꯁꯥꯒꯤ ꯅꯨꯡꯉꯥꯏꯅꯕꯗ ꯍꯣꯠꯅꯕꯗ ꯁꯦꯟꯖꯥꯎ ꯁꯥꯒꯠꯇꯅ ꯑꯅꯥ ꯑꯌꯦꯛ ꯁꯤꯕ ꯌꯥꯎꯍꯩꯗꯕꯒꯨꯝ ꯈꯜꯂꯨꯔꯦ ꯏꯃꯥ. ꯉꯁꯤꯅꯤ ꯊꯝꯃꯣꯏ ꯁꯣꯛꯄ ꯅꯆꯥꯁꯤꯡꯒꯤ ꯐꯅꯕꯗ ꯁꯤꯔ ꯐꯥꯎꯕ ꯈꯟꯕ ꯋꯥꯈꯜꯂꯗꯣ ꯅꯆꯥ ꯅꯃꯧꯁꯤꯡꯅ ꯈꯪꯂꯨꯗ꯭ꯔꯦ ꯏꯃꯥ. ꯏꯃꯥꯒ ꯄꯥꯕꯨꯡꯒꯗ ꯑꯩꯈꯣꯏ ꯌꯥꯝꯅ ꯂꯥꯟꯈ꯭ꯔꯦ,
3: ꯑꯩꯈꯣꯏ ꯃꯃꯨꯛꯇ ꯉꯥꯛꯄꯤꯌꯨ ꯏꯃꯥ.
0: ꯍꯧꯒꯠꯂꯣ ꯀꯔꯤꯒꯤ ꯏꯆꯥ ꯏꯃꯧꯁꯤꯡꯅ ꯂꯥꯜꯂꯨꯒꯗꯒꯦ? ꯃꯁꯤꯅꯤꯅꯦ ꯄꯨꯟꯁꯤ ꯈꯣꯡꯆꯠ ꯍꯥꯏꯕꯗꯣ, ꯅꯄꯥꯅꯅꯦ ꯁꯨꯝ ꯃꯄꯥꯡꯒꯟ ꯁꯣꯟꯕꯗꯨꯗ ꯃꯄꯨꯛꯅꯤꯡ ꯅꯨꯡꯁꯤꯗꯅ ꯄꯪꯉꯥ ꯉꯥꯡꯖꯕꯅꯤꯗ, ꯀꯅꯥꯅ ꯁꯤꯔꯨꯒꯕꯅꯣꯗ? ꯁꯤꯔꯣꯏ ꯁꯤꯔꯣꯏ, ꯆꯠꯂꯣ ꯆꯠꯂꯣ, ꯅꯪ ꯅꯪꯒꯤ ꯀꯥꯗ ꯆꯪꯉꯣ, ꯅꯐꯤ ꯅꯔꯣꯟ ꯍꯣꯡꯗꯣꯛꯆꯔꯨꯔꯣ, ꯆꯠꯂꯣ ꯆꯠꯂꯣ. ꯀꯅꯥꯒꯤ ꯒꯥꯔꯤꯅꯣꯅꯦ ꯊꯣꯡꯒꯥꯟꯗ ꯈꯥꯝꯂꯤꯕꯁꯤꯕꯣ? ꯍꯦ ꯀꯨꯝꯊꯔꯛꯏ ꯁꯤꯕꯨ ꯏꯕꯦꯝꯃꯗ ꯌꯥꯟ ꯅꯠꯇ꯭ꯔꯅꯦ? ꯃꯥꯅꯤꯗ. ꯀꯩꯅꯣꯅꯦ ꯅꯤꯄꯥ ꯃꯆꯥ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ꯆꯥ ꯏꯕꯨ ꯇꯣꯝꯕꯣꯟ ꯊꯣꯡꯅ ꯃꯥꯟꯈ꯭ꯔꯦꯗ. ꯃꯣꯏ ꯄꯥꯕꯨꯡ, ꯃꯣꯏ ꯄꯥꯕꯨꯡ ꯌꯦꯡꯉꯣ, ꯏꯆꯥ ꯏꯕꯨ ꯇꯣꯝꯕ ꯃꯥꯟꯈ꯭ꯔꯦ ꯌꯦꯡꯉꯣ, ꯃꯥꯗꯒꯤꯁꯦ ꯊꯣꯡꯅ ꯃꯥꯟꯈ꯭ꯔꯦꯗ.
3: ꯏꯆꯦ ꯃꯁꯤꯕꯨ
0: ꯃꯥꯗꯤ ꯆꯠꯄꯗ ꯐꯤꯕꯝ ꯃꯣꯔꯇꯤ ꯀꯩꯁꯨ ꯀꯥꯏꯗꯦ, ꯐꯤꯕꯝ ꯆꯨꯝꯅ ꯆꯠꯂꯤ, ꯑꯗꯣ ꯅꯤꯄꯥ ꯃꯆꯥ ꯑꯃꯁꯨ ꯃꯈꯨꯟ ꯁꯝꯃꯒ ꯆꯪꯉꯛꯏꯅꯦ, ꯑꯗꯨꯒ ꯅꯨꯄꯤ ꯑꯁꯤꯅ ꯑꯉꯥꯡ ꯃꯆꯥ ꯑꯃꯁꯨ ꯇꯝꯃꯤꯅꯦ. ꯍꯥꯏ ꯏꯕꯦꯝꯃ ꯃꯈꯣꯏ, ꯃꯣꯏ ꯄꯥꯕꯨꯡ ꯃꯈꯥꯗ ꯀꯨꯝꯊꯔꯒ ꯌꯦꯡꯉꯁꯤ,
4: ꯂꯥꯛꯑꯣ. ꯏꯃꯥꯒ ꯄꯥꯕꯨꯡꯒ ꯅꯆꯥꯁꯤꯡꯅ ꯈꯨꯔꯨꯝꯖꯔꯤ.
5: ꯏꯃꯥ ꯈꯨꯔꯨꯝꯖꯔꯤ ꯏꯃꯥ.
4: ꯏꯆꯦ ꯈꯨꯔꯨꯝꯖꯔꯤꯁꯦ
0: ꯍꯧꯒꯠꯂꯣ ꯍꯧꯒꯠꯂꯣ ꯍꯧꯒꯠꯂꯣ, ꯑꯗꯨꯗꯤ ꯑꯗꯨꯗꯤ ꯅꯪꯕꯨ ꯏꯆꯥ ꯏꯕꯣꯛ ꯇꯣꯝꯕ꯭ꯔꯥ?
5: ꯃꯥꯅꯦ ꯏꯃꯥ.
0: ꯀꯔꯤ
5: ꯃꯥꯒꯤ ꯅꯆꯥ ꯏꯕꯣꯛ ꯇꯣꯝꯕꯅꯦ? ꯃꯥꯅꯦ ꯄꯥꯕꯨꯡ.
0: ꯅꯪꯗꯤ ꯅꯁꯥ ꯅꯧ ꯀꯩꯁꯨ ꯇꯧꯗ꯭ꯔꯕ?
5: ꯇꯧꯗꯦ,
0: ꯀꯩꯁꯨ ꯇꯧꯗ꯭ꯔꯦ ꯏꯃꯥ. ꯑꯗꯨꯗꯤ ꯏꯃꯥꯗꯤ ꯈꯪꯂꯨꯗ꯭ꯔꯦꯗꯅ, ꯑꯩꯕꯨ ꯃꯪꯂ ꯍꯥꯔꯒ ꯁꯤꯕ
5: ꯏꯃꯥ. ꯑꯩ ꯀꯩꯁꯨ ꯇꯧꯗ꯭ꯔꯦ ꯄꯥꯕꯨꯡ.
0: ꯏꯃꯥꯒꯤ ꯕꯨꯡꯉꯣ, ꯅꯪꯒꯤ ꯕꯤꯌꯣꯁꯤꯒꯤ ꯕꯣꯝ ꯄꯣꯈꯥꯏꯕꯗ ꯁꯤꯈ꯭ꯔꯦ ꯍꯥꯏꯗꯅ ꯁ꯭ꯋꯥꯔꯥ ꯁꯣꯟꯈ꯭ꯔꯦ, ꯃꯤꯔꯣꯏ ꯐꯥꯎꯕ ꯂꯣꯏꯈ꯭ꯔꯦꯅꯦ ꯏꯃꯥꯒꯤ ꯕꯨꯡꯉꯣ. ꯏꯃꯥꯒꯤ ꯕꯦꯝꯕꯗꯌꯥ, ꯅꯪꯁꯨ ꯑꯁꯤꯕ ꯍꯪꯕ ꯂꯥꯛꯂꯝꯕꯗꯥꯏꯅꯦ
4: ꯏꯃꯥ.
0: ꯏꯃꯥ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ꯀꯥꯎꯔꯒꯦ ꯐꯤꯂꯝꯁꯤꯗꯒꯤ ꯃꯥꯙꯨ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ꯔꯀꯦꯂꯥ ꯁꯒꯣꯜ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ꯜꯂꯣ ꯏꯟꯗꯤꯌꯥ ꯗꯥꯏꯂꯣꯛꯇ ꯋꯥ ꯉꯥꯡꯒꯅꯤ꯫ ꯃꯦꯔꯥ ꯌꯨꯕ ꯚꯥꯔꯠ ꯃꯥꯏ ꯚꯥꯔꯠ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ꯋꯥ ꯉꯥꯡꯒꯅꯤ꯫ ꯊꯧꯔꯝ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ꯔꯥꯏꯖ ꯑꯃꯁꯨꯡ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ꯁꯤꯡꯒꯤ ꯖꯤꯂꯥ ꯈꯨꯗꯤꯡꯃꯛꯀꯤ ꯀꯣꯂꯦꯖ ꯑꯅꯤ ꯑꯅꯤꯗꯒꯤ ꯁꯔꯨꯛ ꯌꯥꯔꯤꯕ ꯅꯍꯥꯁꯤꯡꯗ ꯋꯥ ꯉꯥꯡꯒꯅꯤ꯫ ꯃꯁꯤ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ꯌꯨꯠ ꯂꯤꯗꯔꯁꯤꯡ, ꯚꯣꯂꯨꯟꯇꯤꯌꯔꯁꯤꯡ ꯄ꯭ꯂꯦꯠ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ꯄꯨꯔꯛ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ꯗꯥꯏꯂꯣꯒ ꯑꯁꯤ ꯊꯤꯝ ꯃꯉꯥ ꯍꯥꯏꯕꯗꯤ ꯁ꯭ꯄꯣꯔꯠꯁ, ꯑꯣꯂꯦꯝꯄꯤꯛ ꯑꯦꯁꯣꯁꯤꯌꯦꯁꯟ, ꯌꯨꯠ ꯂꯤꯗꯔꯁꯤꯞ,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ꯅꯁꯥ ꯃꯨꯛꯇ ꯌꯨ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ꯒꯨꯖꯔꯥꯠꯇ ꯉꯁꯤ ꯆꯠꯀꯅꯤ꯫ ꯁ꯭ꯔꯤ ꯁꯥꯍꯅ ꯉꯁꯤ ꯑꯍꯃꯦꯗꯕꯥꯗꯇ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ꯂꯦꯝꯄꯤꯛ ꯑꯃꯁꯨꯡ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ꯀꯤ ꯁꯦꯝ ꯁꯥꯔꯤ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ꯇꯨꯡꯗ ꯒꯨꯖꯔꯥꯠ ꯕꯤꯗ꯭ꯌꯥꯄꯤꯠꯀꯤ 92 ꯁꯨꯕ ꯀꯟꯚꯣꯀꯦꯁꯟ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ꯁ꯭ꯔꯤ ꯁꯥꯍꯅ ꯑꯝꯔꯦꯔꯤ ꯖꯤꯂꯥꯒꯤ ꯗꯨꯗꯥꯂꯥꯗ ꯂꯩꯕ ꯍꯦꯠꯅꯤ ꯍꯕꯦꯂꯤ ꯁꯪꯒꯥꯒꯅꯤ꯫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ꯒ ꯀꯦꯟꯗ꯭ꯔꯒꯤ ꯄꯥꯋꯔ ꯃꯟꯇ꯭ꯔꯤ ꯃꯅꯣꯍꯔ ꯂꯥꯜ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ꯎꯅꯈ꯭ꯔꯦ꯫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ꯑꯁꯥꯝ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ꯑꯃꯗꯤ ꯍꯧꯖꯤꯛ ꯔꯥꯏꯖ ꯑꯗꯨ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ꯃꯩ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ꯑꯔꯕꯥꯟ ꯆꯦꯂꯦꯟꯖ ꯐꯟꯒꯤ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ꯁ꯭ꯔꯤ ꯃꯅꯣꯍꯔ ꯂꯥꯜꯗ ꯄꯥꯎꯗꯝꯈꯤ꯫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ꯅꯦꯄꯥꯜꯗ ꯈꯪꯍꯧꯗꯅ ꯊꯣꯔꯛꯄ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140 ꯁꯨꯈ꯭ꯔꯦ꯫ ꯃꯤꯑꯣꯏ 100 ꯍꯦꯟ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ꯉꯔꯥꯡ ꯈꯪꯍꯧꯗꯅ ꯊꯣꯔꯛꯈꯤꯕ ꯏꯆꯥꯎ ꯑꯗꯨꯗ ꯚꯥꯔꯠ ꯃꯆꯥ 193 ꯍꯧꯖꯤꯛ ꯐꯥꯎꯕ ꯊꯤꯕ ꯈꯪꯗ꯭ꯔꯤ꯫ ꯇꯤꯕꯦꯠꯇꯒꯤ ꯍꯧꯔꯛꯈꯤꯕ ꯏꯆꯥꯎ ꯑꯗꯨꯅ ꯅꯦꯄꯥꯜꯒꯤ ꯈꯨꯜ, ꯊꯣꯡ, ꯌꯨꯝꯀꯩ ꯑꯃꯗꯤ ꯃꯔꯨꯑꯣꯏꯕ ꯍꯥꯏꯗ꯭ꯔꯣ ꯄꯥꯋꯔ ꯄ꯭ꯔꯣꯖꯦꯛ ꯀꯌꯥ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ꯂꯦ꯫ ꯅꯦꯄꯥꯜ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ꯁꯤꯁꯤꯔ ꯈꯅꯥꯜꯅ ꯍꯥꯏ ꯇꯤꯕꯦꯠꯇ ꯉꯔꯥꯡ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ꯌꯨꯍꯥꯔ ꯍꯥꯈꯤꯕ ꯑꯗꯨꯅ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ꯕ ꯎꯟ ꯃꯄꯥꯛꯁꯤꯡ ꯀꯤꯟꯊꯔꯛꯄꯗꯒꯤ ꯏꯆꯥꯎ ꯑꯗꯨ ꯊꯣꯛꯈꯤꯕꯅꯤ꯫ ꯂꯩꯕꯥꯛ ꯑꯗꯨꯒꯤ ꯅꯦꯁꯅꯦꯜ ꯗꯤꯖꯥꯁꯇꯔ ꯔꯤꯛꯁ ꯗꯤ ꯔꯤꯗꯛꯁꯟ ꯑꯦꯟ ꯃꯦꯅꯦꯁꯃꯦꯟ ꯑꯣꯊꯣꯔꯤꯇꯤꯅ ꯍꯥꯏ ꯅꯦꯄꯥꯜ ꯑꯃꯁꯨꯡ ꯇꯤꯕꯦꯠꯀꯤ ꯉꯝꯈꯩꯗ ꯂꯩꯕ ꯇꯨꯔꯦꯜꯒꯤ ꯏꯁꯤꯡ ꯄꯥꯊꯣꯔꯛꯄꯗꯒꯤ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ꯈꯨꯜꯁꯤꯡ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ꯈꯤ꯫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ꯏꯆꯥꯎ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100 ꯀꯟꯕ ꯉꯝꯂꯦ, ꯃꯈꯥ ꯇꯥꯅ ꯃꯤ ꯀ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ꯅꯦꯄꯥꯜꯒꯤ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ꯗꯨꯗ ꯑꯋꯥꯕ ꯅꯪꯂꯕ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ꯊꯧꯗꯣꯛ ꯑꯗꯨꯗ ꯑꯋꯥ ꯑꯅꯥ ꯅꯪꯂꯕ ꯃꯤꯌꯥꯝꯗ ꯚꯥꯔꯠꯀꯤ ꯃꯥꯏꯀꯩꯗꯒꯤ ꯄꯤꯕ ꯌꯥꯕ ꯃꯇꯦꯡꯁꯤꯡ ꯄꯤꯔꯒꯅꯤ ꯍꯥꯏꯈꯤ꯫ ꯎꯄꯔꯥꯁꯇ꯭ꯔꯄꯇꯤ ꯁꯤ ꯄꯤ ꯔꯥꯙꯥꯀ꯭ꯔꯤꯁꯅꯅꯁꯨ ꯊꯧꯗꯣꯛ ꯑꯗꯨꯗ ꯃꯤꯑꯣꯏ ꯀꯌꯥ ꯂꯩꯈꯤꯗꯕ ꯑꯃꯁꯨꯡ ꯀꯌꯥ ꯑꯃꯅ ꯑꯋꯥ ꯑꯅꯥ ꯅꯪꯍꯟꯈꯤꯕ ꯑꯗꯨꯒꯤꯗꯃꯛ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ꯄꯥꯜ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ꯂꯦꯟꯗ꯭ꯔ ꯁꯥꯗ ꯊꯥꯕ ꯑꯋꯥꯕ ꯐꯣꯡꯕꯒꯤ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ꯍꯥꯏ ꯑꯋꯥꯕ ꯅꯪꯂꯕ ꯅꯦꯄꯥꯜꯒꯤ ꯏꯆꯤꯜ ꯏꯅꯥꯎ ꯑꯃꯗꯤ ꯏꯆꯦ ꯏꯆꯜꯁꯤꯡꯒꯤꯗꯃꯛ ꯚꯥꯔꯠ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ꯞꯂꯤ꯫ ꯃꯤ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ꯕꯥꯡ ꯄꯤꯕꯒꯤ ꯊꯕꯛꯇ ꯚꯥꯔꯠꯀꯤ ꯇꯤꯝ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ꯔꯤ꯫ ꯊꯧꯗꯣꯛ ꯑꯗꯨꯒꯤ ꯄꯥꯎ ꯍꯦꯛ ꯐꯪꯕꯒ ꯚꯥꯔꯠꯅ ꯇꯉꯥꯏꯐꯗ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ꯡ ꯌꯥꯎꯅ ꯇꯣꯟ 100 ꯇꯦꯡꯕꯥ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ꯅꯦꯄꯥꯜꯗ ꯊꯥꯈ꯭ꯔꯦ꯫ ꯅꯦꯄꯥꯜꯗ ꯈꯪꯍꯧꯗꯅ ꯏ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 ꯕꯤꯍꯥꯔꯒꯤ ꯒꯟꯙꯛ ꯇꯨꯔꯦꯜꯒꯤ ꯏꯁꯤꯡ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ꯊꯥꯛꯇ ꯆꯦꯜꯂꯝꯕ ꯑꯗꯨ ꯍꯧꯖꯤꯛ ꯈꯔ ꯈꯔ ꯍꯟꯊꯔꯛꯂꯦ꯫ ꯑꯗꯨꯃꯣꯏꯅꯃꯛ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ꯒꯟꯙꯛ ꯇꯨꯔꯦꯜ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ꯖꯤꯂꯥꯁꯤꯡ ꯅꯣꯡꯆꯨꯞ ꯑꯃꯁꯨꯡ ꯅꯣꯡꯄꯣꯛ ꯊꯪꯕ ꯆꯝꯄꯔꯟ, ꯒꯣꯄꯥꯜꯒꯟꯖ, ꯁꯔꯟ, ꯃꯨꯖꯥꯐꯔꯄꯨꯔ ꯑꯃꯁꯨꯡ ꯕꯩꯁꯥꯂꯤꯗ ꯂꯩꯔꯤꯕ ꯃꯤꯌꯥꯝ ꯃꯤꯀꯨꯞ ꯅꯥꯍꯨꯝꯁꯤꯡꯅ ꯂꯩ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ꯐꯝꯗ ꯂꯩꯕ ꯃꯤꯑꯣꯏ 5,000 ꯍꯦꯟꯅ ꯁꯥꯐꯒꯗ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ꯡꯗꯣꯛꯈ꯭ꯔꯦ꯫ ꯁꯠꯇꯤꯁꯒꯔꯗ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 ꯆꯠꯅ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ꯔꯥꯏꯄꯨꯔꯗ ꯉꯁꯤ ꯔꯥꯖ꯭ꯌ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ꯀ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ꯊꯧ ꯄꯨꯔꯤꯕ ꯃꯤꯑꯣꯏ 100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ꯑꯃꯗꯤ ꯃꯁꯤꯅ ꯁꯃꯥꯖꯇ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ꯍꯅ ꯒꯋꯥꯗ ꯄꯇ꯭ꯔꯥꯗꯦꯕꯤ ꯃꯥꯔꯇꯤꯌꯔꯁ ꯃꯦꯃꯣꯔꯤꯌꯦꯜ ꯉꯔꯥꯡ ꯁꯪꯒꯥꯈ꯭ꯔꯦ꯫ ꯁ꯭ꯔꯤ ꯔꯥꯖꯅꯥꯥꯊꯅ ꯍꯥꯏ ꯃꯦꯃꯣꯔꯤꯌꯦꯜ ꯑꯁꯤ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ꯕꯒꯤ ꯁꯛꯇꯝ ꯎ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ꯒꯣꯋꯥꯒꯤ ꯅꯤꯡꯇꯝꯕꯗ ꯑꯊꯧꯕ ꯀꯌꯥꯅ ꯀꯠꯊꯣꯛꯈꯤꯕ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ꯃꯊꯧꯅꯥ ꯑꯗꯨ ꯎꯠꯂꯤ꯫ ꯄꯇ꯭ꯔꯥꯗꯦꯕꯤ ꯁꯇ꯭ꯌ ꯒ꯭ꯔꯍꯅ ꯒꯋꯥꯒꯤ ꯅꯤꯡꯇꯝ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ꯡꯒꯤ ꯃꯤꯔꯣꯜꯁꯤꯡꯅ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ꯍꯧꯔꯒꯗꯕ ꯊꯧꯗꯣꯛ ꯑꯃ ꯑꯣꯏꯔꯤ꯫ ꯒꯋꯥꯗ ꯂꯝꯀꯣꯏꯕ ꯂꯥ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ꯗ ꯃꯦꯃꯣꯔꯤꯌꯦꯜ ꯑꯁꯤꯗ ꯆꯠꯇꯨꯅ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ꯀꯠꯊꯣꯛꯈ꯭ꯔ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ꯃꯊꯧꯅꯥꯕꯨ ꯃꯇꯧ ꯇꯝꯗꯨꯅ ꯑꯐꯕ ꯁꯃꯥꯖ ꯑꯃ ꯁꯦꯝꯕ ꯇꯉꯥꯏꯐꯗꯦ꯫ ꯔꯦꯜꯋꯦ ꯃꯟꯇ꯭ꯔꯤ ꯑꯁ꯭ꯋꯅꯤ ꯕꯩꯁꯅꯣ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ꯔꯦꯜ ꯂꯝꯕꯤ ꯌꯥꯝꯅ ꯆꯤ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ꯟ 4ꯒꯤ ꯔꯦꯜ ꯂꯝꯕꯤ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ꯂꯝꯗ ꯁ꯭ꯔꯤ ꯕꯩꯁꯅꯣ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ꯔꯦꯜ ꯇ꯭ꯔꯥꯐꯤ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ꯅ ꯃꯐꯝ ꯀꯜꯂꯤꯕ ꯁꯧꯔꯥꯛꯅ ꯀꯤꯂꯣꯃꯤꯇꯔ 1,030 ꯔꯣꯝ ꯁꯥꯡꯕ ꯔꯦꯜ ꯂꯝꯕꯤ 8 ꯂꯩꯔꯤ꯫ ꯂꯝꯕꯤꯁꯤꯡ ꯑꯗꯨꯗꯤ ꯗꯦꯜꯂꯤ ꯍꯧꯔꯥ, ꯍꯧꯔꯥ ꯆꯦꯟꯅꯥꯏ, ꯆꯦꯟꯅꯥꯏ ꯃꯨꯝꯕꯩ, ꯃꯨꯝꯕꯩ ꯗꯦꯜꯂꯤ, ꯗꯦꯜꯂꯤ ꯆꯦꯟꯅꯥꯏ,

0: ꯍꯧꯖꯤꯛꯂ ꯄꯨꯡ 10ꯒ ꯃꯤꯅꯤꯠ 20 ꯀꯔꯤ ꯍꯥꯏꯕ ꯂꯥꯏ ꯂꯩ ꯀꯠꯄ ꯂꯣꯏꯈ꯭ꯔꯦ ꯍꯥꯏꯕ ꯍꯣꯏ ꯍꯣꯏ ꯍꯥꯏꯖꯒꯦ ꯊꯝꯖꯔꯦ ꯅꯨꯡꯉꯥꯏꯖꯩ ꯅꯨꯡꯉꯥꯏꯖꯩ ꯂꯥꯏ ꯂꯩ ꯀꯠꯄ ꯂꯣꯏꯈ꯭ꯔꯦꯌꯦ ꯆꯥꯕ ꯆꯠꯄꯅꯤꯅ ꯄꯨꯡ 12 ꯍꯦꯜꯂꯒ ꯆꯠꯂꯣꯅꯦ ꯍꯥ ꯀꯩꯅꯣ
1: ꯑꯣ ꯑꯩꯁꯦ ꯌꯥꯝꯅ ꯄꯪꯕ ꯅꯠꯆꯗꯤꯌꯦ ꯁꯣꯝꯅ ꯐꯣꯟ ꯇꯧꯈꯤꯕꯗꯣ ꯑꯗꯨꯁꯨ ꯎꯍꯧꯗꯦ ꯏꯆꯦꯅ ꯇꯧꯔꯛꯄꯒꯤ ꯔꯤꯡꯇꯣꯟꯁꯨ ꯇꯥꯈꯤꯗꯤꯌꯦ ꯅꯪꯅꯒ ꯍꯣꯏ ꯍꯣꯏ ꯀꯥꯏꯗꯣ ꯃꯥꯟꯗꯤꯌꯦ
0: ꯊꯥꯖꯗ꯭ꯔꯒ ꯀꯅꯥꯅꯣ ꯌꯨꯝ ꯅꯪꯗꯅꯤ ꯑꯩ ꯌꯥꯎꯗꯦ
1: ꯑꯣ ꯑꯩꯁꯨ ꯅꯪꯗꯧꯅꯅꯦ ꯐꯤꯡꯉꯨ ꯍꯥꯏꯔꯤꯕ꯭ꯔꯣ ꯇꯍꯥ ꯇꯍꯥ ꯇꯧꯕꯒꯗꯤꯅꯦ ꯑꯩꯗꯤ ꯉꯝꯖꯔꯣꯏ ꯑꯩꯈꯣꯏꯗꯤ ꯏꯪꯅ ꯑꯗꯨꯝ ꯍꯣꯠꯅꯖꯒꯦ ꯊꯦꯡꯉꯦ ꯑꯩꯅ ꯐꯪꯖꯕ ꯉꯜꯂꯦ ꯑꯩꯅ ꯐꯪꯖꯕ ꯑꯗꯨꯛ ꯌꯥꯝꯅ ꯋꯥꯕꯤꯔꯤꯕꯗꯨꯕꯨ ꯀꯔꯤꯒꯤꯅꯣ
0: ꯃꯥꯒꯤꯗꯃꯛ ꯍꯥꯏꯕꯤꯔꯒ ꯃꯥꯅ ꯆꯨꯝꯕ ꯁꯥꯔꯗꯅ
1: ꯑꯣ ꯑꯩꯒꯤꯗꯃꯛ ꯍꯥꯏꯕꯤꯅꯨ ꯌꯨꯝꯗ ꯎꯁꯣꯞ ꯀꯠꯄ ꯍꯥꯏꯁꯦ ꯉꯁꯤꯅ ꯑꯍꯥꯟꯕ ꯅꯠꯇꯤꯌꯦ ꯑꯩꯁꯨ ꯆꯥꯎꯔꯥꯛꯄ ꯄꯨꯡ ꯈꯪꯉꯤ ꯂꯩ ꯀꯠꯄꯒꯤ ꯃꯇꯝ ꯆꯥꯛꯂꯨꯛ ꯊꯥꯕ ꯃꯇꯝ ꯆꯥꯛ ꯇꯥꯛꯄ ꯃꯤ ꯐꯝꯅꯕ ꯃꯇꯝ ꯑꯣ ꯑꯩ ꯂꯣꯏ ꯈꯪꯖꯩꯌꯦ
0: ꯈꯪꯖꯕꯗꯨꯅꯔꯥ
1: ꯍꯣꯏ
0: ꯃꯤꯅ ꯎꯔꯣꯏꯗꯧꯕ ꯅꯪꯒꯟꯗ ꯇꯛꯇꯅ ꯑꯗꯨꯝ ꯂꯩꯔꯤꯗꯣ
1: ꯉꯁꯤꯒꯤꯁꯦ ꯀꯩꯁꯨ ꯅꯠꯇꯦ ꯑꯩ ꯄꯥꯕꯨꯡ ꯂꯩꯇꯕꯒꯤ ꯆꯍꯤꯒꯤ ꯗꯤꯟ ꯎꯁꯣꯞ ꯆꯠꯀꯗꯕ ꯏꯔꯨꯖꯔꯒ ꯐꯤ ꯁꯦꯠꯂꯒ ꯆꯠꯀꯗꯕ ꯑꯗꯨꯁꯨꯅꯦ ꯑꯗꯨꯝ ꯅꯪꯗꯧꯔꯤꯕ ꯃꯁꯤꯗ ꯅꯪꯅ ꯉꯔꯥꯡ ꯑꯍꯤꯡꯗꯒꯤꯅꯤ ꯍꯌꯦꯡ ꯌꯥꯍꯧꯉꯜꯂꯨ ꯏꯔꯨꯖꯕ ꯀꯨ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ꯕ ꯂꯩ ꯁꯨ ꯀꯠꯄ ꯅꯪꯅꯕ ꯆꯠꯂꯨ ꯍꯥꯏꯗꯅꯅꯦ ꯉꯔꯥꯡ ꯑꯍꯤꯡ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ꯁꯤꯗ ꯍꯥꯏꯗꯅ ꯑꯗꯨꯝ ꯂꯦꯞꯇ꯭ꯔꯤꯕꯁꯤ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ꯅꯪꯅ ꯑꯗꯨꯃꯥꯏ ꯍꯥꯏꯕꯗꯨꯅ ꯑꯩꯕꯨꯁꯨ ꯁꯥꯎꯍꯜꯂꯦ ꯆꯠꯈ꯭ꯔꯣ ꯆꯠꯂꯣ ꯅꯁꯛꯇꯨ ꯌꯦꯡꯅꯤꯡꯗꯦ ꯆꯣ
0: ꯃꯥꯅ ꯑꯆꯨꯝꯕꯒ ꯁꯥꯔꯛꯏꯅꯦ ꯁꯦ ꯁꯦ ꯅꯁꯤꯒꯤꯅꯤ ꯆꯥꯕ ꯂꯣꯏꯔꯦ ꯍꯥꯏꯗꯣꯔꯥ
1: ꯍꯜꯂꯣ ꯏꯆꯦ
2: ꯍꯣ ꯀꯌꯥꯝ ꯋꯥꯠꯂꯤꯒꯦ ꯅꯣꯏꯕꯣ
1: ꯑꯣ ꯐꯤ ꯁꯦꯠꯄ ꯂꯣꯏꯔꯦ ꯊꯣꯛꯂꯛꯀꯗꯧꯔꯤ
2: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ꯄꯨꯡꯈꯥꯏ ꯑꯃꯒꯤ ꯃꯅꯨꯡꯗꯅꯦ ꯌꯧꯅꯕ ꯇꯧꯔꯛꯎꯀꯣ ꯌꯥꯝ ꯊꯦꯡꯉꯕꯅꯤ
1: ꯍꯣꯏ ꯍꯣꯏ ꯏꯆꯦ

ꯐꯥꯎꯁ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ꯆꯤꯡꯂꯣꯜꯒꯤ ꯁꯩꯔꯣꯜ꯫ ꯉꯁꯤꯒꯤ ꯁꯩꯔꯣꯜꯗ ꯇꯥꯕꯤꯔꯁꯤ ꯄꯨꯔꯤꯉꯥ ꯑꯃꯗꯤ ꯃꯄꯥꯡꯅ ꯁꯛꯄ ꯃꯔꯥꯝ ꯃꯇꯝ ꯏꯁꯩ꯫

0: ꯅꯠꯇꯕꯁꯦ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ꯑꯗ ꯃꯁꯤꯗꯁꯨ ꯐꯩꯗꯣꯝ ꯆꯤꯡꯈꯠꯂꯒ ꯐꯩꯗꯣꯝꯒꯤ ꯑꯋꯥꯡꯕꯁꯦ ꯐꯩꯗꯣꯝꯒꯤ ꯑꯋꯥꯡꯕꯁꯤ ꯋꯥꯏ ꯑꯃ ꯃꯈꯥꯏ ꯋꯥꯏ ꯑꯅꯤ ꯁꯤꯗꯤ ꯋꯥꯡ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ꯑꯗꯨꯒ ꯐꯩꯗꯣꯝꯁꯤꯒꯤ ꯃꯔꯥꯛꯁꯤꯅ ꯈꯨꯗꯨꯞ ꯑꯍꯨꯝ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ꯑꯗꯨꯅꯅꯦ ꯃꯃꯥꯡꯒꯤ ꯑꯩꯈꯣꯏꯒꯤ ꯐꯩꯗꯣꯝꯁꯦ ꯐꯩꯗꯣꯝ ꯍꯥꯏꯇꯥꯔꯦꯅꯦ, ꯑꯩꯈꯣꯏꯒꯤ ꯐꯧꯒꯤ ꯋꯥꯐꯝ ꯅꯠꯆꯗꯦꯀꯣ ꯁꯤꯒꯤ ꯐꯩꯗꯣꯝ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ꯅꯥ ꯃꯁꯤꯡ ꯊꯥꯕ ꯑꯗꯒꯤ ꯃꯣꯔꯣꯛ ꯀꯨꯝꯕ ꯈꯥꯃꯦꯟꯒꯨꯝꯕ ꯊꯥꯕꯗ ꯈꯨꯗꯨꯞ ꯑꯍꯨꯝ ꯇꯧꯅꯔꯤꯕ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ꯁꯥꯏꯟꯁꯅ ꯆꯥꯎꯈꯠꯂ ꯃꯇꯝꯁꯤꯗ ꯂꯩꯅꯥ ꯇꯤꯟꯅꯥꯁꯤ ꯄꯥꯝꯕꯤ ꯑꯃꯗꯒꯤ ꯑꯃꯗ ꯂꯧꯕ ꯊꯨꯖꯜꯂꯛꯏ, ꯑꯗꯨꯅ ꯏꯁꯄꯦꯁꯁꯤꯡꯁꯤ ꯍꯦꯟꯅ ꯂꯥꯍꯣꯡ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ꯃꯥꯒꯤ ꯕꯦꯗ ꯑꯅ ꯂꯩꯔꯤꯕ ꯐꯩꯗꯣꯝꯁꯤ ꯃꯁꯤꯡ ꯌꯥꯝꯃꯜꯂꯒ ꯊꯥꯞꯅꯕꯒꯤ ꯆꯥꯡꯁꯤ ꯍꯦꯜꯍꯟꯒꯗꯕꯅꯤ, ꯃꯔꯛꯇ ꯅꯨꯡꯁꯤꯠ ꯁꯤꯠꯍꯟꯒꯗꯕꯅꯤ ꯀꯥꯏꯅ ꯁꯨꯝ ꯄꯨꯊꯣꯔꯛꯄꯗꯒꯤ ꯈꯔ ꯍꯦꯟꯅ ꯐꯩꯗꯣꯝꯁꯤ ꯄꯤꯛꯁꯜꯂꯛꯈꯤꯕ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ꯎꯖꯕꯗ ꯐꯩꯗꯣꯝꯁꯤꯡꯁꯦ ꯈꯨꯗꯨꯞ ꯑꯍꯨꯝꯅ ꯐꯩꯗꯣꯝ ꯑꯃꯒꯤ ꯄꯥꯛꯄꯁꯤ ꯑꯣꯏ, ꯑꯗꯨꯒ ꯁꯥꯡꯕꯅ ꯃꯥꯒꯤ ꯃꯥ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ꯁꯨꯡ ꯃꯥꯒꯤ ꯍꯤꯡꯒꯣꯟꯒꯤ ꯁꯛꯐꯝ ꯑꯗꯨꯅ ꯑꯣꯏꯕ,
0: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 ꯂꯧ ꯁꯤꯡꯉꯨꯒꯤ ꯃꯁꯤ ꯂꯣꯏ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ꯂꯧ ꯂꯣꯛꯄ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ꯐꯧꯁꯤꯡꯁꯦ ꯃꯁꯤ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ꯐꯧ ꯋꯥꯟꯕ ꯃꯁꯤꯁꯦ ꯃꯥꯒꯤ ꯐꯧꯒꯤ ꯚꯣꯂꯨꯝ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ꯆꯥꯡꯁꯨ ꯑꯣꯟꯅꯕꯁꯤ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ꯗꯨ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ꯍꯥꯏꯕꯗꯨꯁꯨ ꯑꯣꯖꯥꯅ ꯈꯔ ꯁꯨꯒꯥꯏꯅ ꯊꯝꯕꯤꯌꯨ
1: ꯐꯅꯤ. ꯃꯁꯤ ꯐꯧ ꯑꯣꯟꯕꯁꯤ ꯈ꯭ꯋꯥꯏꯗꯒꯤ ꯄꯤꯛꯄ ꯌꯨꯅꯤꯠ, ꯌꯥ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ꯛꯄ ꯌꯨꯅꯤꯠꯁꯤ ꯈꯨꯗꯥꯞ ꯍꯥꯏꯕꯁꯤꯅ ꯑꯣꯏ, ꯃꯈꯨꯠ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ꯋꯥꯏꯅ ꯆꯥꯎꯄꯥꯏ ꯄꯥꯏꯁꯤꯜꯂꯒ ꯉꯝꯕ ꯃꯈꯩ ꯄꯥꯏꯗꯣꯔꯤꯕꯅꯤ, ꯉꯝꯕ ꯃꯈꯩ ꯂꯧꯈꯠꯇꯣꯔꯤꯕꯅꯤ ꯍꯥꯏꯅ ꯄꯥꯏꯕꯒꯤ ꯈꯨꯠꯁꯦ ꯑꯁꯤ ꯈꯨꯗꯥꯞ ꯑꯃ, ꯁꯤꯒꯨꯝꯕ ꯈꯨꯗꯥꯞꯁꯤ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ꯊꯣꯏꯅ ꯎꯇꯣꯡ ꯑꯃ ꯁꯥꯕ, ꯑꯗꯨꯒ ꯎꯇꯣꯡ ꯇꯔꯥꯇꯔꯨꯛꯅ ꯂꯥꯏꯇꯪ ꯑꯃ, ꯑꯗꯨꯒ ꯑꯩꯈꯣꯏ ꯂꯥꯏꯇꯪ ꯑꯅꯤꯁꯤꯅ ꯂꯤꯈꯥꯏ ꯑꯃ, ꯑꯗꯨꯅ ꯂꯤꯈꯥꯏ ꯑꯅꯤꯅ ꯁꯪꯕꯥꯏ ꯑꯃ ꯑꯗꯨꯃꯥꯏꯅ ꯁꯦꯝꯕ, ꯑꯗꯨꯅ ꯁꯪꯕꯥꯏ ꯑꯃꯁꯦ ꯑꯗꯨꯒꯤ ꯎꯇꯣꯡ ꯍꯨꯝꯐꯨ ꯃꯔꯤꯅ ꯇꯥꯔꯦꯅꯀꯣ, ꯇꯣ ꯁꯤꯒꯨꯝꯕꯒꯤ ꯃꯑꯣꯡꯗ ꯑꯣꯜꯂꯤ. ꯑꯗꯨꯕꯨ ꯁꯪꯕꯥꯏ ꯑꯃ ꯍꯥꯏꯕꯁꯤ ꯃꯇꯝꯗꯨꯒꯤ ꯑꯍꯟꯁꯤꯡꯒꯤ ꯁꯪꯕꯥꯏꯁꯤꯒ ꯃꯃꯥꯡꯉꯩꯒꯤ ꯁꯦꯒꯥꯏꯔꯁꯨ ꯊꯥꯏꯅꯒꯤ ꯑꯍꯟꯒꯤꯅꯦꯅ ꯊꯝꯗꯅ ꯄꯥꯝꯃꯨꯗꯅ ꯊꯝꯕ ꯁꯪꯕꯥꯏꯁꯤꯒ ꯍꯧꯖꯤꯛ ꯆꯠꯅꯔꯤꯕ ꯁꯪꯕꯥꯏꯁꯤꯒ ꯆꯥꯎꯕꯁꯤ ꯈꯔꯗꯤ ꯑꯗꯨꯝ ꯈꯦꯠꯅꯔꯦ. ꯃꯇꯝꯗꯨꯒꯤ ꯁꯪꯕꯥꯏꯁꯤ ꯍꯧꯖꯤꯛꯀꯤ ꯐꯧ ꯑꯩꯈꯣꯏꯒꯤ ꯍꯥꯞꯆꯜꯂꯒ ꯌꯦꯡꯕꯗ ꯀꯤꯂꯣ ꯀꯨꯟꯊ꯭ꯔꯥꯗꯤ ꯑꯗꯨꯝ ꯂꯨꯝꯃꯦꯕ ꯃꯃꯥꯡꯉꯩꯒꯤꯁꯦ, ꯑꯗꯨꯅ ꯂꯧꯁꯥꯟ ꯁꯪꯕꯥꯏ ꯍꯥ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ꯈꯪꯅ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ꯐꯧꯗꯥꯏ ꯁꯪꯕꯥꯏ ꯍꯥꯏꯇꯥꯔꯦ, ꯍꯧꯖꯤꯛꯀꯤ ꯁꯪꯕꯥꯏꯁꯤꯗꯤ ꯀꯤꯂꯣ ꯀꯨꯟꯇꯔꯨꯛꯇꯒꯤꯅ ꯀꯨꯟꯅꯤꯄꯥꯟ ꯑꯗꯥꯏꯗ ꯑꯗꯨꯝ ꯂꯩꯔꯦ, ꯀꯨꯟꯇꯔꯨꯛꯇꯒꯤꯗꯤ ꯄꯪꯍꯦꯟ ꯍꯦꯟꯒꯠꯇꯕ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ꯅ ꯇꯧꯏ
0: ꯍꯥꯏꯖꯅꯤꯀꯣ,
1: ꯁꯨꯃꯥꯏꯅ ꯑꯣꯜꯂꯦ. ꯑꯗꯒꯤ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ꯝꯅ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ꯁꯤ ꯆꯦꯡ ꯀꯌꯥ ꯆꯥꯔꯤ ꯀꯃꯥꯏ ꯀꯌꯥ ꯀꯔꯤꯗ ꯑꯣꯜꯂꯤ ꯍꯥꯏꯅ ꯍꯥꯏꯅ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ꯇꯥꯗ ꯑꯗꯒꯤ ꯀꯤꯂꯣꯗ ꯒ꯭ꯔꯥꯝꯗ ꯃꯇꯝꯁꯤ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ꯁꯤ ꯌꯥꯝ ꯆꯥꯔꯔꯣꯏꯁꯤ ꯀꯥꯏꯅ ꯍꯥꯏꯕꯒꯤ ꯂꯥꯛꯄꯩ ꯋꯥꯅꯦꯕ. ꯑꯗꯨꯕꯨ ꯃꯇꯝꯗꯨꯗꯗꯤ ꯃꯃꯥꯡꯉꯩꯗꯗꯤ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ꯑꯣꯟꯅꯔꯤꯀꯣ, ꯍꯧꯖꯤꯛ ꯑꯣꯟꯅꯗ꯭ꯔꯦ ꯍꯥꯏꯕꯗꯤ ꯃꯦꯔꯨꯛꯇ ꯑꯣꯟꯅꯩ, ꯑꯗꯨ ꯃꯦꯔꯨꯛ ꯑꯩꯁꯤ ꯀꯌꯥꯝ ꯌꯥꯝꯕ ꯀꯌꯥꯝ ꯚꯣꯂꯨꯝ ꯌꯥꯝꯕꯅꯣ ꯀꯌꯥꯝ ꯆꯥꯎꯅ ꯁꯥ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ꯂꯩꯇ꯭ꯔꯦꯗꯣ. ꯑꯗꯨꯅ ꯃꯦꯔꯨꯛ ꯑꯁꯤ ꯀꯔꯥꯏꯗꯒꯤ ꯂꯧꯊꯣꯔꯛꯄ ꯋꯥ ꯍꯥꯏꯅꯣ ꯍꯥꯏꯕꯗ ꯃꯤ ꯑꯃꯒꯤ ꯂꯨꯛ ꯑꯗꯨ ꯃꯦꯔꯨꯛ ꯍꯥ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ꯃꯦꯔꯨꯛꯁꯤꯗꯤ ꯑꯗꯨꯗꯤ ꯃꯥꯗꯤ ꯒ꯭ꯔꯥꯝ ꯀꯌꯥꯒꯤ ꯆꯥꯡꯗ ꯑꯣꯏꯕꯒꯦ ꯍꯥꯏꯕꯗꯨ ꯍꯧꯖꯤꯛ ꯃꯌꯥꯝꯅ ꯌꯦꯡꯉꯨꯀꯥꯟꯗ ꯒ꯭ꯔꯥꯝ ꯆꯥꯇ꯭ꯔꯨꯛ ꯌꯥꯡꯈꯩꯁꯤꯅ ꯑꯌꯥꯝꯕꯅꯤ, ꯑꯗꯨꯒ ꯃꯃꯥꯡꯉꯩꯒꯤ ꯈꯔ ꯍꯦꯟꯅ ꯆꯥꯎꯕꯗ ꯑꯩꯈꯣꯏꯒꯤ ꯒ꯭ꯔꯥꯝ ꯆꯥꯇ꯭ꯔꯦꯠꯀꯨꯝꯕ, ꯆꯥꯇ꯭ꯔꯨꯛ ꯌꯥꯡꯈꯩꯗꯤꯅ ꯆꯥꯇ꯭ꯔꯦꯠ ꯁꯤꯒꯤ ꯔꯦꯟꯖꯅꯤ ꯂꯩꯔꯤꯁꯦ, ꯁꯤꯗ ꯍꯦꯟꯅ ꯄꯪꯆꯥꯎ ꯆꯥꯎꯕ ꯃꯦꯔꯨꯛ ꯂꯩꯇꯦ. ꯑꯗꯨꯒ ꯆꯥꯛꯁꯨ ꯑꯗꯨꯝ ꯆꯥꯅꯕ ꯆꯥꯅꯤ, ꯍꯧꯖꯤꯛꯇꯤ ꯒ꯭ꯔꯥꯝ ꯑꯗꯨꯛꯇꯤ ꯍꯦꯜꯂꯔꯣꯏꯗꯕꯅꯤ, ꯚꯤꯖꯤꯇꯦꯕꯜꯗ ꯏꯜꯂꯗꯧꯅꯤ ꯇꯧꯕꯒꯤ, ꯃꯃꯥꯡꯉꯩꯒꯤꯗꯤ ꯄꯨꯈꯝ ꯑꯆꯧꯕꯗ ꯇꯧꯔꯒ ꯍꯦꯟꯖꯥꯡꯒꯤ ꯇꯦꯡꯀꯣꯠꯅ ꯄꯤꯛꯑꯒ ꯑꯗꯨꯒꯗꯪ ꯍꯦꯟꯖꯥꯡ ꯈꯔ ꯌꯥꯝꯗ꯭ꯔꯁꯨ ꯆꯥꯛꯇꯨ ꯌꯥꯝꯃꯒ ꯆꯥꯅꯔꯤꯕꯅꯦ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ꯃꯤ ꯑꯃꯒꯤ ꯂꯨꯛꯅꯤ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ꯂꯧꯅꯩ.
0: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ꯁꯤꯡꯒꯤ ꯆꯥ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ꯈꯪꯅꯅꯕ ꯑꯗꯨꯒ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ꯌꯣꯛꯀꯣꯟ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ꯗꯅ, ꯃꯁꯤꯒꯤ ꯑꯔꯨꯕꯁꯤꯗꯤ ꯃꯥꯒꯤ ꯗꯦꯞ ꯍꯥꯏꯕ ꯇꯥꯔꯦ, ꯑꯔꯨꯕ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ꯂꯨꯔꯤꯒꯦ ꯍꯥꯏꯕꯁꯦ, ꯃꯁꯤꯁꯦ ꯑꯩꯈꯣꯏ ꯑꯣꯟꯒꯦ ꯍꯥꯏꯗꯤ ꯀꯔꯤ ꯀꯔꯤ ꯑꯩꯈꯣꯏ ꯈꯨꯖꯤꯡ ꯄꯊꯥꯞ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ꯀꯔꯝ ꯌꯨꯅꯤꯠꯁꯤꯡ ꯀꯃꯥꯏꯅ ꯇꯧꯅ ꯁꯤꯖꯤꯟꯅꯕ?
1: ꯑꯌꯥ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ꯃꯇꯝꯗꯗꯤ ꯇ꯭ꯔꯦꯛꯇꯔꯅ ꯈꯣꯏꯕ ꯂꯣꯏꯔꯒ ꯔꯣꯇꯥꯕꯦꯇꯔꯅ ꯆꯪꯉꯒ ꯃꯗꯨ ꯅꯩ ꯈꯥꯏꯔꯒ ꯃꯅꯤꯡꯗ ꯕ꯭ꯂꯦꯗ ꯑꯃ ꯍꯥꯞꯄꯤꯗꯨꯅ ꯂꯦꯕꯦꯜ ꯇꯧꯕꯒꯤ ꯋꯥꯅꯤ. ꯑꯗꯒꯤ ꯃꯃꯥꯡꯉꯩꯒꯤꯗꯤ ꯂꯧꯁꯤ ꯏꯁꯤꯡ ꯂꯩꯇ꯭ꯔꯤꯉꯩ ꯃꯇꯝꯗ ꯇꯥꯔꯕꯗꯤ ꯃꯁꯥꯁꯤ ꯄꯥꯛꯊꯔꯒ ꯂꯧꯔꯤ ꯃꯄꯥꯗ ꯃꯤꯠ ꯊꯝꯃꯒ ꯑꯊꯥꯕꯐꯥꯎꯗ ꯂꯧꯔꯤꯁꯤ ꯆꯦꯞꯇꯔ ꯆꯦꯞꯇꯔ ꯌꯦꯡꯉꯤ, ꯑꯗꯨꯒ ꯅꯣꯡ ꯈꯔ ꯇꯥꯈ꯭ꯔꯕ ꯏꯁꯤꯡ ꯈꯔ ꯂꯩꯔꯒ ꯈꯣꯏꯕ ꯈꯣꯠꯄ ꯌꯥꯔꯕꯗꯤ ꯏꯁꯤꯡꯁꯤꯡꯗꯨ ꯊꯥꯗꯣꯛꯇꯅ ꯊꯝꯃꯒ ꯏꯁꯤꯡꯗꯨꯗꯒꯤ ꯂꯦꯕꯦꯜ ꯌꯦꯡꯗꯣꯔꯤꯅꯤ. ꯑꯗꯨꯒ ꯃꯗꯨꯃꯥꯏꯅ ꯌꯦꯡꯉꯀꯥꯟꯗ ꯃꯣꯏꯅ ꯑꯍꯟ ꯍꯥꯏꯕꯤꯕꯗ ꯏꯁꯤꯡꯁꯤꯅ ꯑꯣꯖꯥꯅꯤ, ꯏꯁꯤꯡ ꯂꯩꯔꯤꯉꯩꯁꯤꯗ ꯌꯦꯡꯉꯒ ꯂꯧꯔꯤ ꯆꯦꯞꯄꯦꯁꯦ ꯈꯪꯒꯗꯕꯅꯤ, ꯑꯗꯨꯒꯤꯗꯤ ꯍꯌꯦꯡ ꯏꯁꯤꯡ ꯇꯨꯡꯕ ꯃꯥꯟꯅꯔꯣꯏ ꯂꯧꯔꯤ ꯆꯦꯞꯄꯕꯗꯤ ꯍꯥꯏꯅ ꯍꯥꯏꯕꯀꯥꯟꯁꯤꯗ ꯏꯁꯤꯡꯁꯤ ꯂꯩꯕꯒꯤ ꯉꯁꯥꯏꯒꯤ ꯂꯨ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ꯌꯥꯝ ꯂꯨꯒꯗꯧ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ꯔꯤꯁꯤꯅ ꯌꯥꯝ ꯋꯥꯡꯍꯜꯂꯕꯗꯤ ꯏꯁꯤꯡꯁꯤ ꯌꯥꯝ ꯌꯣꯛꯅ ꯂꯩꯅꯅꯕꯒꯤ ꯃꯆꯥ ꯑꯃ ꯑꯣꯏꯒꯜꯂꯤ. ꯃꯔꯝꯁꯤꯅ ꯃꯣꯏꯅ ꯋꯥꯡꯒꯦꯅ ꯋꯥꯡꯉꯕꯗ ꯋꯥꯏ ꯑꯅꯤꯗꯒꯤ ꯍꯦꯟꯅ ꯂꯧꯔꯤꯁꯤ ꯋꯥꯡꯍꯟꯒꯅꯨꯀ ꯍꯥꯏꯔꯤꯁꯦ. ꯑꯗꯨꯒ ꯏꯁꯤꯡ ꯊꯝ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ꯍꯥꯏꯔꯗꯤ ꯁꯦꯟꯇꯤꯃꯤꯇꯔ ꯀꯩꯅꯣ

0: ꯂꯧꯔꯤꯗ ꯌꯥꯝ ꯀꯟꯅ ꯍꯧꯖꯤꯛꯇꯤ ꯒ꯭ꯂꯥꯏꯐꯣꯁꯦꯠꯅ ꯑꯌꯥ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ꯀ꯭ꯋꯦ ꯗꯥꯏꯀ꯭ꯂꯣꯔꯥꯏꯠꯅ ꯀꯥꯞꯄꯒ ꯅꯥꯄꯤꯁꯤꯡꯁꯤ ꯍꯥꯠꯂꯒ ꯑꯗꯩ ꯀꯥꯕ ꯀꯥꯕ ꯊꯣꯟꯗꯨ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ꯅ ꯇꯧꯗꯅ ꯂꯧ ꯏꯁꯤꯡ ꯌꯨꯕ ꯈꯣꯠꯄꯁꯤ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ꯛꯑꯦ.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ꯗꯣꯛꯇꯔ ꯃꯩꯇꯥꯟ ꯀꯩꯁꯪꯕꯝ ꯊꯣꯏꯊꯣꯏ, ꯍꯧꯖꯤꯛ ꯀ꯭ꯔꯣꯞ ꯁꯣꯂꯨꯁꯟ ꯀ꯭ꯋꯥ ꯀꯩꯊꯦꯜꯗ ꯂꯩꯔꯤꯕ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ꯏꯕꯤꯔꯤꯕꯅ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ꯗ ꯂꯧꯎ ꯁꯤꯡꯎꯗ ꯁꯤꯖꯤꯟꯅꯕ ꯆꯥꯡ ꯋꯣꯟꯅꯕ ꯈꯨꯖꯤꯡ ꯄꯊꯥꯞꯁꯤꯡ ꯍꯥꯏꯕꯁꯤꯒꯤ ꯃꯔꯝꯗ ꯑꯣꯖꯥꯅ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 ꯑꯣꯖꯥꯕꯨ ꯍꯥꯟꯅꯅ ꯊꯥꯒꯠꯆ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ꯈꯨꯔꯨꯝꯖꯔꯤ.
2: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ꯗ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ꯆꯥꯡ ꯑꯣꯟꯅꯕ ꯈꯨꯖꯤꯡ ꯄꯊꯥꯞ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ꯃꯩꯇꯥꯟ ꯀꯩꯁꯪꯕꯝ ꯊꯣꯏꯊꯣꯏ ꯁꯤꯡ,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ꯀ꯭ꯔꯣꯞ ꯁꯣꯂꯨꯁꯟ ꯀ꯭ꯋꯥ ꯀꯩꯊꯦꯜ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ꯃꯤꯟꯅꯔꯦ.
3: ꯇꯥꯃꯤꯟꯅꯔꯦ ꯁꯦꯐꯤꯝ.
2: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ꯑꯗꯨꯗꯤ ꯏꯕꯨꯡꯉꯣ,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ꯑꯃꯁꯨ ꯇꯥꯃꯤꯟꯅꯔꯕ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 ꯄꯨꯡꯖꯥꯁꯨ ꯌꯧꯔꯛꯂꯤ. ꯏꯆꯤꯜ ꯏꯄꯥꯁꯨ ꯑꯃꯨꯛ ꯀꯥꯏꯅꯅꯕ ꯇꯧꯔꯁꯤ.
3: ꯅꯨꯄꯥꯁꯨ ꯍꯟꯅꯕ ꯇꯧꯖꯔꯒꯦ ꯏꯆꯦꯕꯤꯃ.
2: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 ꯏ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ꯀꯥꯡꯄꯣꯛꯄꯤ ꯇꯥꯃꯩꯔꯣꯠꯇ ꯉꯁꯤ ꯑꯌꯨꯛ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ꯒꯥꯔꯤ ꯑꯃꯗ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ꯄꯗ ꯃꯤꯑꯣꯏ ꯃꯔꯤ ꯁꯤꯔꯦ ꯑꯃꯅ ꯁꯣ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ꯁꯦꯀ꯭ꯌꯨꯔꯤꯇꯤ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ꯝꯐꯨꯃꯥꯊꯣꯏ ꯁꯨꯕ ꯁꯛꯂꯥꯝ ꯈꯣꯡꯆꯠ ꯅꯨꯃꯤꯠ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ꯇꯨꯗꯦꯟꯠꯁ ꯌꯨꯅꯤꯌꯟ ꯑꯦꯝꯁꯨ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ꯋꯦꯠꯂꯦꯟꯁꯤꯡ ꯅꯤꯡꯊꯤꯅ ꯌꯣꯛꯈꯠꯄ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ꯅ ꯊꯝ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ꯑꯃꯁꯨꯡ ꯅꯦꯄꯥꯜꯗ ꯈꯪꯍꯧꯗꯅ ꯊꯣꯛꯄ ꯏꯁꯤꯡ ꯏꯆꯥꯎ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ꯆꯍꯨꯝ ꯍꯦꯟꯈ꯭ꯔꯦ ꯃꯤꯑꯣꯏ ꯂꯤꯁꯤꯡ ꯑꯃ ꯆꯍꯨꯝ ꯍꯦꯟ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ꯀꯥꯡꯄꯣꯛꯄꯤ ꯇꯥꯃꯩꯔꯣꯠꯇ ꯉꯁꯤ ꯑꯌꯨꯛ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ꯒꯥꯔꯤ ꯑꯃꯗ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ꯄꯗ ꯃꯤꯑꯣꯏ ꯃꯔꯤ ꯁꯤꯔꯦ ꯑꯃꯅ ꯁꯣꯛꯂꯦ ꯑꯩꯈꯣꯏꯒꯤ ꯁꯦꯅꯥꯄꯇꯤ ꯄꯥꯎꯃꯤ ꯑꯦ ꯍꯦꯈꯤꯅꯤꯅ ꯄꯨꯂꯤꯁꯀꯤ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ꯅ ꯃꯈꯣꯏꯗꯒꯤ ꯁꯦꯅꯥꯄꯇꯤ ꯇꯝ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ꯏ ꯑꯁꯥꯡ ꯃꯅꯥꯛꯇ ꯈꯨꯗꯣꯡꯊꯤꯕ ꯊꯧꯗꯣꯛ ꯑꯗꯨ ꯊꯣꯛꯈꯤꯕꯅꯤ ꯊꯧꯗꯣꯛ ꯑꯗꯨ ꯍꯦꯛ ꯊꯣꯛꯈꯤꯕꯒ ꯑꯍꯦꯟ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 ꯃꯐꯝ ꯑꯗꯨꯗ ꯆꯪꯁꯤꯟꯗꯨꯅ ꯊꯤ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ꯃꯈꯥ ꯇꯥꯕ ꯄꯥꯎ ꯉꯥ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ꯊꯧꯗꯣꯛ ꯑꯗꯨ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 ꯂꯥꯎꯊꯣꯛꯈ꯭ꯔꯦ ꯀꯥꯡꯄꯣꯛꯄꯤꯗ ꯉꯁꯤ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ꯑꯗꯨ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ꯅ ꯁꯦꯀ꯭ꯌꯨꯔꯤꯇꯤ ꯑꯣꯐꯤꯁꯤꯌꯦꯜꯁꯤꯡꯗ ꯍꯤꯡꯁꯥꯒꯤ ꯊꯧꯑꯣꯡ ꯆꯠꯊ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ꯕꯨ ꯐꯥꯗꯨꯅ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ꯗꯟꯗꯤ ꯄꯤꯅ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ꯁꯨ ꯊꯧꯗꯣꯛ ꯑꯗꯨ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ꯍꯥꯏ ꯁꯣꯛꯂꯕ ꯃꯤꯑꯣꯏ ꯑ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ꯒꯠꯂ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ꯊꯧꯑꯣꯡ ꯑꯁꯤꯅ ꯅꯥꯒꯥ ꯀꯥꯡꯂꯨꯞꯀꯤ ꯃꯤꯑꯣꯏꯁꯤꯡꯗ ꯈꯣꯏꯔꯥꯡ ꯈꯣꯏꯁꯥꯎꯅꯕ ꯀꯌꯥ ꯄꯣꯛꯂꯦ ꯁꯥꯟꯇꯤ ꯄꯥꯝꯖꯕ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ꯂꯅꯕ ꯍꯣꯠꯅꯔꯤꯉꯩ ꯆꯩꯔꯛꯇ ꯊꯧꯑꯣꯡ ꯑꯁꯤꯅ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ꯂꯝꯕꯤꯗ ꯑꯀꯥꯏꯕ ꯑꯣꯏꯍꯜꯂꯦ ꯑꯔꯥꯟꯕ ꯇꯧꯕꯁꯤꯡ ꯑꯥꯏ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ꯆꯩꯔꯥꯛ ꯐꯪꯒꯅꯤ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ꯁꯥꯟꯇꯤꯒꯤ ꯈꯣꯡꯊꯥꯡ ꯑꯁꯤꯗ ꯑꯌꯦꯠ ꯑꯄꯟ ꯄꯤꯔꯛꯄꯁꯤꯡ ꯑꯃꯠꯇ ꯂꯦꯝꯅ ꯊꯥꯔꯣꯏ ꯍꯥꯏ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ꯁꯦꯀ꯭ꯌꯨꯔꯤꯇꯤ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ꯒꯁ 12ꯗ ꯔꯥꯏꯖ ꯑꯁꯤꯗ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ꯈꯨꯠꯂꯥꯏ ꯄꯥ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ꯈꯨꯠꯂꯥꯏ ꯑꯗꯨ ꯅꯨꯃꯤꯠ 15ꯅꯤꯒꯤ ꯃꯅꯨꯡꯗ ꯄꯤꯈꯠꯂꯛꯅꯕ ꯈꯪꯍꯟ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ꯈꯨꯠꯂꯥꯏ ꯄꯥꯏꯔꯝꯕ ꯑꯃꯗꯤ ꯂꯣꯠꯇꯨꯅ ꯊꯝꯂꯝꯕ ꯊꯦꯡꯅꯔꯕꯗꯤ ꯃꯍꯥꯛꯀꯤ ꯃꯊꯛꯇ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ꯅꯕ ꯌꯥꯅꯈꯤ ꯍꯧꯖꯤꯛ ꯁꯔꯀꯥꯔꯒ ꯁꯁꯄꯦꯟꯁꯟ ꯑꯣꯐ ꯑꯣꯄꯔꯦꯁꯟ ꯅꯠꯇ꯭ꯔꯒ ꯁꯥꯟꯇꯤ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ꯕ ꯂꯨꯞꯁꯤꯡꯒꯤ ꯀꯥꯗꯔꯁꯤꯡꯅ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ꯗꯦꯖꯤꯒꯅꯦꯇꯦꯗ ꯀꯦꯝꯒꯤ ꯋꯥꯡꯃꯗ ꯈꯨꯖꯨ ꯈꯨꯠꯂꯥꯏ ꯄꯥꯏꯗꯨꯅ ꯆꯠꯂꯝꯕ ꯊꯦꯡꯅꯔꯕꯗꯤ ꯊꯕꯛ ꯂꯧꯈꯠꯅꯕꯁꯨ ꯌꯥ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ꯗꯥꯛꯇꯔ

0: ꯀꯪꯂꯩꯄꯥꯛꯀꯤ ꯄꯨꯋꯥꯔꯤꯅ ꯆꯍꯤ ꯆꯥꯝꯃꯒꯤ ꯃꯇꯝꯕꯨ ꯍꯪꯀꯣ ꯑꯃ ꯀꯧꯗꯨꯅ ꯀꯣ ꯍꯪꯀꯣ, ꯊꯣꯏ ꯍꯪꯀꯣ, ꯇꯥꯌꯣ ꯍꯪꯀꯣ ꯑꯃꯗꯤ ꯄꯣꯏ ꯍꯪꯀꯣ ꯍꯥꯏꯗꯨꯅ ꯂꯩꯁꯦꯝ ꯅꯣꯡꯁꯦꯝꯂꯤꯉꯩꯒꯤ ꯑꯣꯏꯕ ꯍꯪꯀꯣꯒꯤ ꯃꯇꯝ ꯑꯃꯒꯤ ꯇꯨꯡꯗ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ꯅꯆꯤꯡꯕꯅ ꯈꯨꯟꯗꯥ ꯂꯩꯇꯥꯔꯛꯄꯒꯤ ꯍꯩꯆꯛ, ꯍꯌꯥꯆꯛ, ꯈꯨꯅꯨꯡꯆꯛ ꯑꯃꯗꯤ ꯂꯥꯡꯕꯆꯛ ꯍꯥꯏꯗꯨꯅ ꯆꯛ ꯀꯧꯕ ꯑꯄꯨꯟ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 ꯑꯃꯃꯨꯛ ꯍꯧꯔꯛꯏ꯫ ꯍꯤꯆꯝ ꯂꯥꯏꯆꯝꯄꯥꯠ ꯑꯁꯤꯒꯨꯝꯂꯕ ꯆꯛ ꯃꯔꯤ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ꯏꯀꯣꯟ ꯀꯣꯟꯕ ꯂꯥꯡꯕꯆꯛꯀꯤ ꯑꯉꯟꯕ ꯁꯔꯨꯛꯇ ꯀꯪꯂꯩꯄꯨꯡ ꯃꯌꯣꯟꯗ ꯐꯝꯕꯥꯜ ꯇꯣꯡꯗꯨꯅ ꯄꯥꯟꯈꯤꯕ ꯃꯩꯇꯤꯡꯉꯨ ꯅꯣꯡꯗ ꯂꯥꯏꯔꯦꯟ ꯄꯥꯈꯪꯕꯒꯤ ꯃꯆꯥ ꯏꯕꯨꯡꯉꯣ ꯃꯩꯇꯤꯡꯉꯨ ꯈꯨꯌꯣꯏ ꯇꯣꯝꯄꯣꯛꯀꯤ ꯃꯇꯝꯗꯒꯤ ꯄꯥꯠ ꯑꯁꯤꯅ ꯁꯥꯐꯣꯡꯂꯛꯈꯤꯕꯒꯤ ꯋꯥꯔꯤ ꯂꯤꯈꯨꯟ ꯄꯨꯌꯥ ꯈꯔꯒꯤ ꯂꯥꯇꯝ ꯆꯟꯅ ꯌꯥꯎꯔꯝꯕ ꯊꯦꯡꯅꯩ꯫ ꯃꯩꯇꯤꯡꯉꯨ ꯈꯨꯌꯣꯏ ꯇꯣꯝꯄꯣꯛꯅ ꯃꯄꯥ ꯏꯕꯨꯡꯉꯣ ꯅꯣꯡꯗ ꯂꯥꯏꯔꯦꯟ ꯄꯥꯈꯪ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ꯔꯤꯁꯇꯒꯤ ꯀꯨꯝꯁꯤꯡ 1054ꯗ ꯀꯪꯂꯩꯄꯥꯛꯀꯤ ꯄꯤꯕꯥꯔꯦꯜ ꯑꯣꯏꯗꯨꯅ ꯄꯥꯟꯈꯤ꯫
1: ꯃꯩꯇꯩ ꯃꯩꯍꯧꯔꯣꯜ ꯌꯨꯝꯕꯤ ꯀꯧꯕ ꯃꯩꯇꯩ ꯃꯌꯦꯛꯇ ꯏꯔꯝꯕ ꯈꯨꯠ ꯏ ꯂꯥꯏꯔꯤꯛꯇ ꯃꯩꯇꯩꯉꯨ ꯈꯨꯌꯣꯏ ꯇꯣꯝꯄꯣꯛꯀꯤ ꯂꯩꯉꯥꯛꯂꯣꯟꯒꯤ ꯃꯇꯝꯗ ꯂꯩꯀꯥꯏ ꯌꯥꯠꯄ ꯀꯧꯕ ꯇꯥꯡꯀꯛꯇ ꯍꯤꯆꯝ ꯌꯥꯏꯆꯝꯄꯥꯠ ꯀꯧꯈꯤꯕꯒꯤ ꯃꯔꯝꯗ ꯏꯔꯤ꯫ ꯂꯥꯡꯕꯨꯆꯛꯀꯤ ꯀꯨꯝꯁꯤꯡ 1357, ꯅꯣꯡꯗꯥ ꯂꯥꯏꯔꯦꯜ ꯄꯥꯈꯪꯕꯒꯩ ꯀꯨꯝꯁꯤꯡ 1456, ꯀꯥꯂꯦꯟ ꯊꯥꯒꯤ ꯊꯥꯅꯤꯜ ꯁꯒꯣꯜꯁꯦꯟ ꯅꯨꯃꯤꯠꯇ ꯅꯨꯡꯊꯤꯜ ꯄꯣꯕꯣꯞꯇ ꯇꯥꯡꯖ ꯍꯥꯏꯉꯝꯗꯅ ꯆꯥꯎꯔꯕ ꯑ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ꯗꯨꯅ ꯈꯥꯕ ꯁꯥꯗꯣꯡ ꯅꯨꯡꯉꯥꯏꯍꯟꯕꯅ ꯊꯣꯔꯛꯇꯨꯅ ꯃꯥꯂꯦꯝ ꯂꯩꯃꯥꯏꯊꯛꯇ ꯇꯥꯗꯨꯅ ꯃꯩꯕꯤ ꯁꯛꯇꯝ ꯂꯧꯅ ꯉꯥꯟꯕ ꯌꯥꯏꯕꯨ ꯃꯌꯥꯗ ꯆꯤꯛꯅ ꯉꯥꯟꯅ ꯎꯝꯅ ꯂꯩꯔꯔꯦ꯫ ꯃꯇꯧ ꯑꯁꯤꯕꯨ ꯃꯩꯇꯩ ꯄꯨꯝꯕꯅ ꯃꯥꯏꯀꯩ ꯃꯔꯤꯃꯛꯇꯒꯤ ꯆꯦꯟꯅꯔꯛꯇꯨꯅ ꯄꯟꯁꯥꯅ ꯀꯣꯏꯅ ꯌꯦꯡꯅꯩꯌꯦ꯫ ꯃꯩꯇꯩꯉꯨꯅ ꯄꯥꯎ ꯇꯥꯔꯗꯨꯅ ꯁꯪꯂꯦꯟ ꯐꯝꯕ ꯃꯔꯤꯕꯨ ꯄꯨꯔꯨꯝ ꯊꯧꯅꯤꯍꯟꯗꯨꯅ ꯋꯥꯍꯪꯏ꯫ ꯃꯌꯨꯝ ꯄꯤꯕ ꯂꯨꯆꯤꯡꯕ ꯅꯄꯨꯊꯧ ꯂꯣꯟꯖꯥ ꯑꯔꯤꯕꯅ ꯃꯥꯏꯀꯩ ꯃꯔꯤꯃꯛꯇꯒꯤ ꯂꯩꯀꯥꯏ ꯃꯔꯤ ꯊꯝꯗꯨꯅ ꯃꯌꯨꯝ ꯀꯪꯂꯩ ꯄꯤꯄꯥꯒꯤ ꯐꯝꯅꯥꯏ ꯂꯨꯆꯤꯡꯕ ꯃꯔꯤꯕꯨ ꯃꯄꯣꯛ ꯂꯥꯡꯑꯣꯜ ꯊꯣꯛꯇꯨꯅ ꯂꯝꯒꯤ ꯀꯣꯂꯣꯏ ꯃꯤꯡꯍꯨꯜ ꯇꯝꯒꯤ, ꯑꯁꯨꯝꯅ ꯇꯥꯛꯀꯦ ꯍꯥꯏꯕꯒꯤꯕꯨ ꯁꯥꯐꯣꯡꯂꯛꯄꯅꯤ꯫ ꯋꯥꯔꯝ ꯑꯁꯤ ꯇꯥꯕꯗ ꯃꯩꯇꯩꯉꯨꯅ ꯇꯥꯡꯖ ꯃꯥꯕꯨ ꯌꯦꯡꯅ ꯂꯩꯄꯥꯛ ꯄꯨꯟꯅ ꯇꯤꯜꯂꯕꯗ ꯌꯥꯏꯕ ꯄꯨꯅ ꯆꯠꯈꯤꯔꯦ꯫
0: ꯈꯥꯕ ꯇꯧꯔꯣꯏ ꯅꯥꯏꯅ ꯅꯣꯡꯊꯛꯇ ꯅꯤꯡꯁꯥ ꯆꯤꯡꯁꯤꯟꯕꯗ ꯂꯩꯄꯥꯛꯇ ꯌꯥꯏꯕꯨ ꯇꯥꯔꯛꯂꯦ, ꯃꯉꯥꯜ ꯂꯪꯅ ꯊꯣꯛꯂꯔꯦ, ꯃꯤꯌꯥꯝ ꯄꯨꯝꯕ ꯆꯦꯟꯁꯤꯟꯗꯨꯅ ꯈꯨꯠꯅ ꯐꯪꯅ ꯄꯥꯏꯗꯨꯅ

0: ꯌꯦꯡꯅꯩꯌꯦ ꯌꯥꯏꯕꯨ ꯂꯧꯅ ꯊꯝꯂꯁꯦ ꯈꯟꯅꯕꯗ ꯈꯥꯕ ꯁꯥꯗꯣꯡ ꯇꯧꯔꯣꯏꯅꯥꯏꯅ ꯅꯤꯡꯁꯥ ꯑꯃꯨꯛ ꯍꯣꯟꯗꯣꯛꯄꯗ ꯅꯣꯡꯊꯧ ꯄꯥꯡꯅ ꯄꯥꯏꯈꯤꯌꯦ ꯌꯥꯏꯕꯨ ꯂꯧꯅ ꯈꯨꯠꯅ ꯐꯪꯂꯝꯕ ꯃꯐꯝꯅꯤ ꯍꯥꯏꯕꯒꯤ ꯈꯨꯔꯥꯏ ꯈꯨꯟꯐꯝꯂꯦꯟ ꯍꯥꯏꯅ ꯀꯧꯋꯦ ꯆꯠꯇꯤ ꯑꯍꯨꯝꯅꯤ ꯃꯇꯝꯗꯤ ꯈꯨꯗꯣꯜꯄꯥꯟ ꯀꯧꯕꯅꯦ ꯃꯥꯂꯦꯝꯗ ꯇꯥꯗꯨꯅ ꯃꯉꯥꯜ ꯅꯥꯏꯅ ꯄꯥꯏꯔꯒ ꯆꯠꯈꯤꯕ ꯃꯥꯂꯦꯝ ꯇꯝꯅ ꯍꯥꯏꯊꯗꯨꯅ ꯄꯥꯠ ꯌꯤꯈꯣꯡ ꯑꯃꯒꯤ ꯃꯄꯥꯜꯗ ꯑꯃꯨꯛ ꯇꯥꯔꯛꯈꯤ ꯋꯥꯡꯅ ꯀꯣꯔꯧ ꯅꯣꯡꯊꯧꯗ ꯂꯦꯞꯅ ꯉꯥꯏꯍꯥꯛ ꯄꯟꯗꯨꯅ ꯂꯝ ꯌꯦꯡꯅ ꯂꯩꯔꯝꯃꯤ ꯃꯐꯝꯗꯨꯗ ꯇꯥꯏ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ꯉꯝꯈꯩ ꯂꯩꯇꯅ ꯋꯥꯡꯅ ꯄꯥꯏꯔꯒ ꯆꯠꯈꯤꯗ ꯍꯥꯏꯅꯩ ꯍꯥꯏꯕꯒꯤ ꯈꯩꯅ ꯋꯥꯡꯅ ꯄꯥꯏꯔꯕꯒꯤ ꯃꯤꯡꯂꯦꯟꯕꯨ ꯋꯥꯡꯈꯩ ꯍꯥꯏꯅ ꯃꯤꯡꯍꯨꯜꯂꯦ
1: ꯆꯨꯛꯇꯤ ꯃꯔꯤꯅꯤ ꯃꯐꯝꯗꯤ ꯍꯅꯨ ꯂꯝꯍꯥꯡ ꯀ꯭ꯔꯨꯞꯊꯣꯡꯅꯤ ꯈꯨꯗꯝꯗꯤ ꯆꯔꯣꯠ ꯑꯣꯏꯅ ꯉꯧꯅ ꯍꯧꯒꯅꯤ ꯄꯥꯠꯌꯥꯏꯗ ꯌꯤꯉꯥꯟ ꯉꯥꯟꯅ ꯇꯥꯗꯨꯅ ꯂꯩꯕꯕꯨ ꯎꯗꯨꯅ ꯇꯥꯏꯕꯪ ꯑꯃꯅ ꯈꯨꯟꯈꯤꯔꯦ ꯃꯌꯨꯝꯗ ꯊꯝꯂꯨꯔꯦ ꯑꯗꯨꯕꯨ ꯃꯃꯥꯡꯗ ꯇꯥꯛꯄꯤꯔꯔꯦ ꯇꯥꯏꯕꯪ ꯅꯄꯨꯛ ꯄꯩꯀꯨꯅꯣ ꯂꯣꯟꯆꯥ ꯈꯨꯗꯤꯡ ꯁꯦꯝꯕꯤꯒꯦ ꯅꯪꯅ ꯑꯩꯕꯨ ꯂꯣꯠꯀꯅꯣ ꯑꯩꯗꯤ ꯂꯩꯕꯥꯛꯁꯤꯒꯤꯗꯃꯛ ꯂꯥꯛꯄꯅꯤ ꯑꯩꯅ ꯇꯥꯕ ꯄꯥꯠꯌꯥꯏꯗ ꯑꯩꯕꯨ ꯑꯃꯨꯛ ꯊꯝꯂꯨꯑꯣ ꯑꯩꯅ ꯊꯣꯛꯉꯝꯕ ꯃꯇꯝꯗ ꯉꯨꯕ ꯉꯝꯕ ꯇꯥꯏꯕꯪ ꯃꯍꯥꯛꯄꯨ ꯃꯇꯤꯛ ꯃꯉꯥꯜ ꯑꯣꯏꯖꯕ ꯑꯣꯏꯁꯅꯨ ꯋꯥꯔꯝ ꯑꯁꯨꯝꯅ ꯇꯥꯛꯄꯤꯕꯒꯤ ꯌꯥꯏꯕꯨ ꯄꯨ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ꯊꯝꯂꯨꯔꯦ ꯃꯌꯥꯝ ꯊꯣꯛꯅ ꯌꯦꯡꯕꯕꯨ ꯌꯥꯏꯒꯤ ꯃꯇꯤꯛ ꯃꯉꯥꯜ ꯃꯝꯈꯤꯔꯦ ꯃꯐꯝ ꯑꯁꯤꯗ ꯌꯥꯏꯒꯤ ꯃꯇꯤꯛ ꯆꯝꯈꯤꯌꯦ ꯍꯥꯏꯕꯒꯤ ꯌꯥꯏꯆꯝ ꯄꯥꯠ ꯍꯥꯏꯅ ꯃꯤꯡꯀꯧꯅꯔꯣꯏ ꯑꯁꯨꯝꯅ ꯌꯥꯏ ꯃꯥꯅ ꯂꯣꯠꯈꯤꯕ ꯌꯥꯏꯁ꯭ꯀꯨꯜ ꯂꯝꯂꯦꯟꯒꯤ ꯃꯐꯝ ꯑꯁꯤꯕꯨ ꯍꯤꯆꯝ ꯌꯥꯏꯆꯝ ꯄꯥꯠ ꯍꯥꯏꯅ ꯈꯪꯅꯈꯤ
0: ꯅꯨꯡꯂꯣꯟ ꯀꯧꯕ ꯍꯤ ꯌꯥꯏ ꯑꯣꯏꯕ ꯅꯨꯡ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ꯏꯕ ꯄꯨꯌꯥꯒꯤ ꯂꯥꯇꯝ ꯑꯃꯗ ꯌꯥꯎꯔꯤ ꯀꯨꯝꯁꯪꯄꯥꯠꯀꯤ ꯇꯨꯔꯦꯜ ꯃꯄꯥꯜ ꯃꯪꯀꯤꯗꯤ ꯃꯣꯏꯔꯥꯡ ꯄꯥꯡꯕꯗ ꯈꯨꯗꯨꯞ ꯀꯨꯟꯇꯔꯦꯠꯀꯤ ꯃꯐꯝꯗ ꯂꯩꯕ ꯂꯥꯏꯐꯝꯗꯣ ꯌꯥꯏꯆꯝ ꯄꯥꯠꯅꯦ
1: ꯃꯇꯝ ꯑꯃꯗ ꯂꯝꯇꯥ ꯊꯥꯒꯤ ꯊꯥꯡꯖꯗ ꯄꯥꯠ ꯑꯁꯤꯒꯤ ꯏꯁꯤꯡꯕꯨ ꯂꯥꯏꯊꯨꯡ ꯇꯤꯟꯊꯨꯡ ꯀꯣꯛꯏ ꯃꯇꯤꯛ ꯃꯌꯥꯏ ꯆꯝꯍꯜꯂꯤ ꯍꯥꯏꯅ ꯊꯥꯖꯅꯅ ꯄꯥꯠ ꯑꯁꯤꯗꯒꯤ ꯏꯁꯤꯡ ꯂꯧꯕ ꯂꯥꯛꯅꯔꯝꯃꯤ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ꯂꯥꯏ ꯃꯍꯥꯛꯅ ꯇꯤꯟꯀꯣꯛꯄꯤ ꯂꯥꯏꯀꯣꯛꯄꯤ ꯍꯥꯏꯅ ꯄꯥꯠ ꯑꯁꯤꯒꯤ ꯃꯄꯥꯜꯗ ꯂꯥꯏꯊꯧ ꯇꯧꯅꯔꯝꯃꯤ ꯂꯩꯕꯥꯛꯀꯤ ꯑꯣꯏꯅ ꯀꯨꯝꯖꯥ ꯑꯃꯒꯤ ꯑꯐ ꯐꯠꯇ ꯌꯦꯡꯅꯕ ꯀꯨꯝꯖꯥ ꯈꯨꯗꯤꯡꯒꯤ ꯁꯖꯤꯕꯨꯒꯤ ꯄꯥꯟꯈꯠꯂꯛꯄ ꯇꯔꯦꯠ ꯅꯤꯄꯥꯟꯕ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ꯀꯣꯡꯕ ꯂꯩꯊꯣꯡ ꯐꯥꯠꯄ ꯍꯥꯏꯔꯤꯕ ꯂꯥꯏꯊꯧ ꯑꯁꯤꯗ ꯂꯩꯕꯥꯛ ꯇꯧꯕꯗ ꯐꯪꯕ ꯊꯦꯡꯅꯔꯛꯄ ꯂꯤꯜ ꯇꯤꯂꯥꯏꯈꯣꯝꯕꯤ ꯀꯧꯖꯦꯡ ꯍꯥꯔꯧꯅꯆꯤꯡꯕ ꯇꯤꯜ ꯄꯨꯝꯅꯃꯛ ꯃꯥꯏꯕꯅ ꯂꯩꯕꯥꯛ ꯑꯃꯗꯤ ꯅꯤꯡꯊꯧꯒꯤ ꯌꯥꯏꯐꯅꯕ ꯊꯧꯅꯤꯔꯒ ꯄꯥꯠ ꯑꯁꯤꯗ ꯊꯥꯗꯔꯝꯃꯤ ꯀꯣꯅꯨꯡꯗ ꯅꯤꯡꯊꯧꯒꯤ ꯁꯪꯒꯣꯏ ꯑꯃꯗꯤ ꯌꯨꯝꯖꯥꯎꯗ ꯀꯔꯤꯒꯨꯝꯕ ꯂꯤꯜ ꯃꯀꯨ ꯂꯥꯏꯔꯦꯜ ꯎꯔꯦꯝꯕꯤꯅꯆꯤꯡꯕ ꯆꯪꯂꯕ ꯂꯩꯁꯧ ꯀꯥꯔꯕ ꯃꯈꯣꯏꯕꯨ ꯄꯥꯠ ꯑꯁꯤꯗ ꯂꯥꯏꯊꯧ ꯇꯧꯔꯒ ꯊꯥꯗꯅꯔꯝꯃꯤ ꯋꯥꯐꯝ ꯑꯁꯤꯃꯛ ꯅꯤꯡꯁꯤꯡ ꯈꯨꯕꯝ ꯑꯁꯤꯗ ꯏꯔꯤꯕ ꯋꯥꯔꯣꯜꯁꯤꯡꯗꯁꯨ ꯃꯌꯦꯛ ꯁꯦꯡꯅ ꯌꯥꯎꯔꯤ ꯊꯧꯑꯣꯡꯁꯤꯡ ꯑꯁꯤ ꯄꯥꯠ ꯑꯁꯤꯅ ꯃꯍꯧꯁꯥꯒꯤ ꯑꯣꯏꯔꯝꯕ ꯃꯄꯥꯜ ꯊꯣꯡꯒꯤ ꯁꯛꯇꯝꯕꯨ ꯊꯥꯗꯣꯛꯇꯨꯅ ꯃꯥꯂꯦꯝ ꯂꯩꯔꯣꯜꯅꯨꯡꯗ ꯂꯣꯠꯅ ꯂꯩ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ꯐꯥꯎꯕꯗ ꯄꯥꯠ ꯑꯁꯤꯒꯤ ꯃꯇꯤꯛ ꯃꯌꯥꯏ ꯆꯪꯅ ꯑꯃꯠꯇꯒꯤ ꯑꯃꯠꯇ ꯑꯣꯏꯁꯤꯟꯅꯈ꯭ꯔꯕ ꯄꯨꯈ꯭ꯔꯤ ꯑꯁꯤꯗꯒꯤꯁꯨ ꯃꯇꯤꯛ ꯃꯌꯥꯏ ꯆꯞ ꯆꯥꯅ ꯐꯪꯏ ꯂꯧꯅꯗꯨꯅ ꯏꯁꯤꯡ ꯂꯧꯕ ꯂꯥꯛꯅꯩ
0: ꯑꯗꯨꯕꯨ ꯉꯁꯤꯗꯤ ꯃꯍꯤ ꯃꯌꯥꯏ ꯆꯦꯜꯂꯕ ꯄꯥꯠ ꯑꯁꯤꯒꯤ ꯃꯄꯥꯟ ꯊꯣꯡꯒꯤ ꯑꯣꯏꯔꯝꯕ ꯁꯛꯇꯝꯗꯤ ꯃꯥꯂꯦꯝ ꯂꯩꯔꯣꯜꯅꯨꯡꯗ ꯂꯣꯟꯊꯨꯞꯅꯅ ꯃ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ꯑꯣꯒꯁ ꯇꯔꯥꯍꯨꯝꯗꯣꯏ ꯈ꯭ꯔꯤꯁꯇꯒꯤ ꯀꯨꯝꯁꯤꯡ ꯂꯤꯁꯤꯡ ꯑꯃ ꯆꯅꯤꯄꯥꯜ ꯃꯔꯐꯨ ꯇꯔꯥꯃꯥꯊꯣꯏꯗ ꯅꯣꯛꯅ ꯐꯥꯁꯤꯒꯤ ꯁꯒꯥꯏ ꯀꯥꯈꯤꯕ ꯑꯊꯧꯕ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ꯄꯨ ꯃꯇꯝ ꯕꯥꯛꯇ ꯌꯥꯇꯥꯍꯟꯗꯨꯅ ꯂꯩꯈꯔꯦ ꯏꯔꯤ ꯃꯣꯡꯐꯝꯒꯤ ꯅꯤꯡꯁꯤꯡ ꯈꯨꯕꯝꯒꯤ ꯇꯔꯨ ꯇꯅꯥꯜꯂꯕ ꯋꯥꯔꯣꯜ ꯏꯐꯝꯗ ꯃꯌꯦꯛ ꯂꯥꯅ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ꯑꯊꯧꯕ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ꯀꯤ ꯋꯥꯔꯤꯒ ꯂꯣꯏꯅꯅ ꯍꯤꯆꯝ ꯌꯥꯏꯆꯝ ꯄꯥꯠꯀꯤ ꯋꯥꯔꯤ ꯂꯩꯍꯧꯔ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ꯃꯥꯂꯦꯝꯗ ꯅꯨꯃꯤꯠ ꯇꯥꯕ ꯅꯥꯏꯗꯦ ꯍꯥꯏꯅꯔꯤꯕ ꯄꯥꯛ ꯆꯥꯎꯔꯕ ꯕ꯭ꯔꯤꯇꯤꯁ ꯂꯩꯉꯥꯛꯀꯤ ꯈꯨꯕꯥꯝ ꯅꯨꯡꯗ ꯇꯥꯗꯨꯅ ꯃꯍꯤ ꯃꯌꯥꯏ ꯆꯝꯍꯟꯗꯨꯅ ꯊꯝꯕꯤꯈ꯭ꯔꯕ ꯀꯪꯂꯩꯄꯥꯛ ꯃꯅꯤꯄꯨꯔꯒꯤ ꯑꯊꯧꯕ ꯃꯄꯥꯔꯤ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ꯀꯤ ꯃꯊ꯭ꯋꯥꯏꯕꯨ ꯂꯩꯔꯣꯜ ꯃꯊꯥꯅꯨꯡꯗ ꯆꯦꯠꯅ ꯀꯣꯟꯁꯤꯜꯂꯗꯨꯅ ꯄꯨꯋꯥꯔꯤꯒꯤ ꯋꯥꯔꯤꯁꯤꯡꯕꯨ ꯂꯤꯔꯗꯨꯅ ꯆꯥꯔꯣꯜ ꯁꯨꯔꯣꯜ ꯀꯌꯥ ꯃꯊꯪ ꯃꯊꯪ ꯈꯪꯍꯧꯅꯕ ꯂꯤꯅꯍꯧꯅꯕ

0: ꯀꯥ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ꯈꯣꯡꯆꯠ ꯂꯤꯂꯥ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ꯁꯥꯟꯅꯕꯤꯔꯤꯕ ꯂꯥꯡꯃꯩꯗꯣꯡ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ꯒꯤ ꯀꯥꯡꯕꯨ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ꯈꯣꯡꯆꯠ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
1: ꯊꯦꯡꯉꯁꯤ ꯐꯥꯎꯕ ꯃꯥꯅ ꯆꯠꯂꯤꯁꯤꯕꯨ ꯀꯗꯥꯏꯗꯅꯣꯅꯦ? ꯅꯣꯡ ꯄꯨꯡ ꯉꯥꯟꯕꯗꯒꯤ ꯆꯠꯈꯤꯕꯗꯨꯅ ꯅꯣꯡꯌꯥꯏ ꯏꯇꯨ ꯌꯧꯔꯁꯤ ꯐꯥꯎꯕ ꯀꯔꯤ ꯋꯥꯔꯤꯕꯨ ꯁꯥꯔꯤꯗꯒꯦ? ꯀꯗꯥꯏꯗꯅꯣ ꯑꯩꯅ ꯊꯤꯔꯨꯗꯧꯔꯤꯁꯤꯕꯨ? ꯁꯤꯐꯥꯏꯅꯒ ꯐꯥꯈ꯭ꯔ ꯖꯥꯠꯂꯅꯦ? ꯕꯨꯡꯉꯣ, ꯕꯣꯆꯧꯕꯣ, ꯇꯨꯝꯃꯕ꯭ꯔꯣ ꯅꯪꯕꯣ?
2: ꯀꯔꯤ ꯇꯧꯔꯒꯦ ꯑꯃꯣ? ꯌꯥꯝꯇ ꯐꯥꯎꯕ ꯎꯔꯣꯔꯣꯟ ꯇꯧꯕ ꯐꯪꯂꯣꯏꯗꯧꯅꯤ ꯇꯧꯔꯤꯁꯤ.
1: ꯍꯥꯏ, ꯑꯍꯤꯡꯁꯤ ꯊꯦꯡꯖꯤꯜꯂꯛꯑꯦ, ꯅꯅꯥꯎꯗꯨꯕꯨ ꯍꯧꯖꯤꯛ ꯐꯥꯎꯕ ꯍꯜꯂꯛꯇ꯭ꯔꯤꯅꯦ?
2: ꯀꯗꯥꯏꯗꯅꯣ ꯃꯥ? ꯊꯣꯛꯄ ꯃꯥꯏ ꯂꯩꯖꯔꯝꯅꯤ, ꯉꯥꯡꯕꯒꯤꯁꯨ ꯀꯥꯟꯅꯕ ꯂꯩꯇ꯭ꯔꯕ ꯉꯥꯡꯗꯨꯕꯨ ꯇꯨꯝꯃꯨꯔꯁꯣ ꯏꯃꯥ.
1: ꯃꯇꯝꯅꯒ ꯐꯠꯇꯕꯅꯦ, ꯂꯝꯕꯤ ꯂꯝꯈꯥꯡꯗꯒꯤ ꯁꯤꯐꯥꯏꯅꯒ ꯐꯥꯈ꯭ꯔꯕꯖꯥꯠꯂꯣ? ꯅꯠꯇꯦ ꯅꯪꯕꯨ ꯑꯁ꯭ꯋꯥꯏ ꯐꯥꯎꯕꯗꯪ ꯌꯦꯡꯉꯨꯁꯤꯔꯃꯤ?
2: ꯑꯁ, ꯊꯦꯡꯂꯀꯥꯟꯗ ꯍꯪꯂꯨꯗ꯭ꯔꯁꯤꯕꯨ ꯀꯗꯥꯏꯗꯅꯣ ꯏꯃꯥ?
1: ꯍꯩ ꯃꯥ,
2: ꯑꯉꯥꯡ ꯃꯆꯥꯁꯨ ꯅꯠꯇꯦ, ꯌꯨꯝꯗ ꯍꯟꯒꯗꯕ ꯃꯇꯝꯁꯤꯕꯨ ꯅꯨꯡꯇꯤꯒꯤ ꯁꯨꯝ ꯇꯥꯛꯅꯈꯤꯗ꯭ꯔꯣ?
1: ꯑꯁ,
2: ꯃꯌꯨꯝ ꯃꯀꯩ ꯄꯥꯟꯕ ꯌꯥꯔꯕ ꯃꯥꯕꯨ ꯑꯗꯨꯝ ꯍꯥꯏꯅ ꯅꯥꯎ ꯆꯥꯎꯅ ꯌꯣꯛꯀꯗꯕ ꯅꯠꯇꯦ ꯏꯃꯥ? ꯋꯥꯔꯛꯄ ꯌꯥꯗ꯭ꯔꯕꯗꯤꯅꯦ ꯃꯥꯁꯨ ꯃꯥꯅ ꯊꯣꯛꯄ ꯄꯨꯟꯁꯤ ꯑꯃ ꯃꯥꯏꯅ ꯂꯦꯟꯖꯈꯤꯅꯤ.
1: ꯅꯣꯏꯅꯗꯤ ꯑꯗꯨꯝ ꯍꯥꯏꯔꯤꯕ, ꯍꯌꯦꯡ ꯅꯣꯏꯁꯨꯅꯦ ꯏꯕꯨꯡꯉꯣ ꯅꯁꯥ ꯂꯩꯔ ꯈꯪꯉꯛꯀꯅꯤ, ꯃꯃꯥ ꯃꯄꯥꯒꯤ ꯃꯤꯠꯇꯗꯤ ꯃꯆꯥꯁꯤꯡꯅ ꯐꯅ ꯆꯥꯔꯣꯛ ꯁꯥꯡꯉꯕꯁꯨꯅꯦ ꯑꯉꯥꯡ ꯑꯣꯏꯅꯗ ꯎꯕꯅꯤ.
2: ꯏꯃꯥꯅ ꯎꯖꯔꯕꯁꯨ ꯑꯉꯥꯡ ꯑꯣꯏꯌꯨ ꯌꯥꯔꯤꯕ꯭ꯔꯁꯦ? ꯋꯥꯈꯜ ꯂꯩꯕ ꯃꯥ ꯃꯉꯥꯏꯔꯦ ꯈꯟꯕꯗꯨꯅ ꯅꯠꯇ꯭ꯔꯣ ꯃꯥꯅ ꯍꯥꯏꯅ ꯇꯥꯅ ꯌꯥꯈꯇ꯭ꯔꯤꯁꯦ? ꯑꯁ, ꯇꯨꯝꯕꯨꯔꯁꯨ ꯏꯃꯥ, ꯑꯍꯤꯡ ꯇꯨꯝꯗ꯭ꯔꯒꯅꯦ ꯍꯌꯦꯡ ꯑꯃꯨꯛ ꯀꯣꯛ ꯉꯥꯎꯕꯤꯗꯨꯝ ꯍꯧꯔꯛꯀꯅꯤꯀꯣ?
1: ꯅꯣꯏꯕꯨ ꯆꯥꯎꯅꯕ ꯌꯣꯛꯄꯗ ꯇꯨꯝꯕ ꯃꯆꯦꯠ ꯆꯥꯕ ꯃꯆꯦꯠ ꯇꯧꯔꯛꯏꯁꯤꯕꯨ ꯉꯁꯤ ꯉꯔꯥꯡꯗꯒꯤꯔꯅꯦ?
2: ꯃꯥ,
1: ꯃꯃꯥ ꯑꯣꯏꯕꯤ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ꯋꯥꯁꯕꯁꯤꯗꯤ ꯁꯤꯗ꯭ꯔꯤꯕ ꯐꯥꯎꯕ ꯂꯣꯏꯕ ꯅꯥꯏꯕ ꯅꯠꯇꯦꯅꯦ?
2: ꯏꯃꯥ, ꯏꯃꯥꯕꯨ ꯀꯅꯥꯅ ꯋꯥꯗꯤ ꯍꯥꯏꯔꯒꯦ? ꯃꯤꯕꯨ ꯁꯨꯝ ꯋꯥꯗꯨꯅ ꯂꯩꯕ ꯍꯧꯅꯕ꯭ꯔꯣ? ꯅꯣꯡꯕ ꯃꯔꯅꯥꯏ ꯅꯨꯡꯉꯥꯏꯖꯔꯛꯀꯅꯤ, ꯁꯨꯕꯕꯨ ꯅꯣꯝꯕꯕꯨ ꯂꯦꯞꯇ꯭ꯔꯕꯗꯤ. ꯑꯗꯨꯕꯨ ꯍꯥꯏꯕ ꯏꯟꯗꯕ ꯅꯆꯥꯗꯨꯒꯤꯗꯃꯛꯇꯗꯤ ꯇꯨꯝꯗ ꯆꯥꯗꯕꯗꯨꯗꯤ ꯇꯧꯔꯅꯨ ꯍꯥꯏꯕ ꯏꯃꯥ?
1: ꯑꯆꯧꯕ
2: ꯋꯥꯕꯒꯤ ꯄꯟꯊꯤꯡ ꯌꯧꯔꯀꯥꯟꯗꯅꯦ ꯋꯥꯈꯟ ꯇꯥꯖꯔꯛꯀꯅꯤ. ꯑꯩ ꯑꯃ ꯃꯤ ꯑꯣꯏꯍꯧꯗ꯭ꯔꯕꯁꯨ ꯃꯥꯗꯗꯤ ꯃꯇꯤꯛ ꯆꯥꯕ ꯃꯤ ꯑꯣꯏꯍꯟꯒꯦ ꯍꯥꯏꯗꯅ ꯑꯉꯝꯕ ꯃꯈꯩ ꯍꯣꯠꯅꯔꯤꯗꯅ. ꯕꯤ ꯑꯦ ꯂꯣꯏꯔꯒ ꯐꯣꯔ ꯒ꯭ꯔꯦꯗ ꯄꯤꯌꯣꯟ ꯑꯣꯏꯕꯁꯤꯕꯨ ꯂꯩꯀꯥꯏꯁꯤꯗ ꯀꯅꯥ ꯂꯩꯔꯤꯒꯦ? ꯑꯩꯒꯨꯝꯕꯒꯤ ꯂꯦꯡꯅ ꯃꯥꯕꯨ ꯑꯦꯝ ꯑꯦ ꯑꯣꯏꯅꯕ ꯁꯤꯜꯂꯛꯄꯁꯤꯕꯨ ꯊꯥꯔꯣ.
1: ꯑꯆꯧꯕ
2: ꯑꯗꯨꯒꯁꯨ ꯏꯁꯇꯨꯗꯦꯟꯠ ꯌꯨꯅꯤꯌꯟ, ꯍ꯭ꯌꯨꯃꯦꯟ ꯔꯥꯏꯠ, ꯂꯩꯄꯥꯛ ꯄ꯭ꯔꯖꯥ ꯀꯥꯏꯅ ꯑꯋꯥꯕ ꯃꯁꯛ ꯈꯪꯍꯜꯂꯨꯗꯕꯗꯨꯅꯅꯤ ꯃꯥꯅ ꯐꯩꯔꯦꯡ ꯇꯨꯔꯦꯡ ꯇꯧꯔꯛꯏꯁꯤ ꯏꯃꯥ.
1: ꯐꯠꯇꯕ ꯃꯆꯥꯒꯤꯗꯃꯛ ꯃꯃꯥꯅ ꯍꯦꯟꯅ ꯋꯥꯏ ꯍꯥꯏꯒꯨꯝꯗꯅ ꯃꯥꯇꯒꯤ ꯈꯟꯕꯗꯅꯦ ꯏꯃꯥꯁꯦ ꯂꯥꯏꯃꯜ ꯑꯣꯏꯗꯨꯅ ꯁꯤꯗꯧꯔꯤꯕꯅꯤ. ꯍꯧꯖꯤꯛꯄꯨ ꯀꯗꯥꯏꯗꯅꯣꯅꯦ ꯑꯩꯅ ꯍꯪꯉꯨꯗꯧꯔꯤꯁꯤꯕꯣ? ꯌꯦꯡꯉꯣꯏ, ꯇꯨꯔꯦꯜ ꯋꯥꯡꯃꯁꯤꯗꯒꯤ ꯃꯥꯒ ꯍꯦꯛ ꯍꯦꯛ ꯆꯠꯃꯤꯟꯅꯕ ꯃꯣꯇꯣꯔ ꯇꯣꯡꯕꯗꯨꯒꯤ ꯃꯌꯨꯝꯗꯨꯕꯨ ꯅꯪꯕꯨ ꯈꯪꯂꯛꯄ꯭ꯔꯃꯤ?
2: ꯀꯥꯟꯅꯗꯕꯗ ꯃꯤꯒꯤ ꯇꯨꯝꯕ ꯊꯨꯒꯥꯏꯔꯨꯅꯨꯗ ꯏꯃꯥ, ꯀꯩꯁꯨ ꯆꯠꯃꯤꯟꯅꯔꯝꯃꯣꯏꯕ? ꯅꯨꯃꯤꯠ ꯆꯨꯞꯄꯒꯤ ꯑꯣꯏꯔꯣꯏꯗꯕ ꯋꯥꯔꯤꯃꯛꯇ ꯑꯈꯪ ꯑꯍꯩ ꯁꯥꯗ꯭ꯔꯣ ꯉꯥꯡ ꯁꯛꯄꯗꯣ? ꯃꯤꯗꯤ ꯍꯥꯏꯔꯨꯅꯨ, ꯃꯌꯥꯝ ꯑꯩ ꯐꯥꯎꯕ ꯇꯥꯅꯤꯡꯗꯦ.
1: ꯍꯥꯏ, ꯋꯥ ꯃꯈꯥ ꯑꯃꯨꯛ ꯇꯥꯔꯛꯑꯅꯨ ꯇꯥꯅꯤꯡꯗꯦ, ꯅꯥꯐꯤꯗꯣ ꯍꯣꯡꯗꯣꯔꯛꯎ, ꯑꯁ꯭ꯋꯥꯏ ꯐꯥꯎꯕꯗꯪ ꯍꯪꯉꯨꯁꯤꯔꯣ?
2: ꯑꯁ, ꯍꯟꯗꯃꯨꯛꯇꯤꯅꯦ ꯐꯥꯗꯨꯅ ꯄꯨꯟꯁꯤ ꯆꯨꯞꯄ ꯐꯥꯗꯣꯛ ꯑꯣꯏꯅ ꯊꯝꯒꯦꯁꯨ ꯊꯝꯈ꯭ꯔꯁꯅꯨ, ꯍꯟꯅ ꯌꯦꯡꯂꯨꯔꯣꯏꯗꯕꯅꯤ ꯑꯩ ꯐꯥꯗ ꯐꯥꯔꯝꯁꯅꯨ.

0: ꯄꯤꯌꯨ ꯍꯥꯏ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ꯀꯟꯕ ꯆꯩꯔꯥꯛ ꯄꯤꯌꯨ ꯍꯥꯏꯗꯨꯅ ꯋꯥꯅꯨꯡꯒꯗꯧꯔꯤꯕꯅꯤ. ꯃꯤꯅ ꯋꯥ ꯃꯊꯛ ꯊꯪꯕ ꯍꯩꯅꯗꯕ ꯑꯩ ꯃꯍꯥꯛꯇ ꯇꯨꯕꯣꯟꯕ ꯍꯩꯔꯕꯅꯤ. ꯃꯤꯒꯤ ꯃꯈꯣꯡ ꯀꯣꯟꯗꯦ ꯍꯥꯏꯕꯗꯈꯛ ꯅꯣꯟꯖꯔꯕꯅꯤ ꯃꯍꯥꯛ.
1: ꯑꯗꯨꯕꯨ ꯏꯕꯨꯡꯉꯣ, ꯅꯅꯥꯎꯅꯤ ꯍꯨꯟꯗꯣꯛꯂꯨꯕ ꯌꯥꯕ꯭ꯔꯥꯗꯣ? ꯍꯨꯏ ꯉꯥꯎꯔꯒ ꯍꯨꯏꯕꯨ ꯊꯤ ꯍꯥꯏꯒꯨꯝꯗꯅ ꯅꯊꯛꯇ ꯇꯥꯗꯣ ꯃꯔꯩꯔꯕꯅꯤꯅꯦ ꯅꯪꯕꯣ.
2: ꯏꯃꯥ, ꯏꯃꯣ, ꯏꯃꯥꯎ,
1: ꯂꯥꯛꯇꯤ ꯂꯥꯛꯑꯃꯥꯅꯦ. ꯍꯥꯏ, ꯑꯩ ꯉꯥꯡꯒꯦ, ꯅꯪ ꯌꯥꯎꯔꯛꯀꯅꯨꯀꯣ?
2: ꯏꯃꯥ, ꯊꯣꯡ ꯍꯥꯡꯉꯣ.
1: ꯇꯥꯔꯦ ꯇꯥꯔꯦ. ꯍꯥꯏ, ꯑꯁꯨꯛ ꯊꯦꯡꯉꯁꯤ ꯐꯥꯎꯕ ꯅꯪꯕꯨ ꯀꯗꯥꯏꯗ ꯂꯩꯔꯨꯒꯦ?
2: ꯏꯃꯥꯟꯅꯕꯁꯤꯡꯒ ꯋꯥꯔꯤ ꯑꯃ ꯇꯧꯕꯗꯒꯤ ꯂꯣꯏꯁꯤꯟꯕ ꯌꯥꯗꯗꯨꯅ ꯇꯧꯕꯅꯤ ꯏꯃꯥ, ꯄꯪꯊꯦꯡꯁꯨ ꯊꯦꯡꯗ꯭ꯔꯤꯅ?
1: ꯋꯥꯔꯤ ꯂꯤꯕ ꯑꯃꯗꯤꯅꯦ ꯐꯥꯀꯔꯄꯣꯠꯅꯤ, ꯀꯥꯟꯅꯕ ꯋꯥꯔꯤꯁꯨ ꯅꯠꯇꯕꯗꯅꯦ ꯑꯗꯨꯝꯅ ꯃꯇꯝ ꯑꯔꯦꯝꯕꯗ ꯃꯥꯡꯍꯟꯗꯣꯏ ꯁꯔꯨꯛ ꯌꯨꯝ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ꯄꯥꯏꯔꯒ ꯂꯩ ꯌꯥꯗ꯭ꯔꯣ ꯅꯪꯕꯣ?
2: ꯑꯩꯁꯨ ꯈꯪꯉꯤꯗ ꯏꯃꯥ, ꯏꯁꯥꯒꯤ ꯊꯧꯀꯥꯎꯗꯤ ꯅꯆꯥꯅ ꯇꯧꯖꯔꯤꯕꯁꯤꯡꯁꯦ ꯑꯔꯦꯝꯕ ꯑꯃꯇ ꯅꯠꯇꯦ ꯏꯃꯥ, ꯌꯨ ꯊꯛꯇꯅ ꯅꯤꯁꯥ ꯆꯥꯗꯅ ꯉꯥꯎꯁꯟꯅꯕꯗꯤ ꯅꯠꯇꯦꯗꯅ?
1: ꯑꯗꯨꯕꯨ ꯍꯥꯏꯕ, ꯃꯇꯝꯁꯤ ꯐꯠꯇ꯭ꯔꯦ ꯈꯪꯉꯗꯤ ꯌꯨꯝꯗ ꯉꯟꯇꯥꯅ ꯍꯟꯖꯤꯟꯅꯅꯕ ꯍꯣꯠꯅꯧ ꯍꯥꯏꯕꯅꯤꯅꯦ ꯅꯪꯕꯣ? ꯉꯔꯥꯡ ꯅꯍꯥꯟꯇ ꯃꯉꯥꯏꯔꯤꯅꯦ ꯅꯪꯕꯣ ꯖꯦꯜꯗꯒꯤ ꯊꯣꯔꯛꯄ?
0: ꯍꯧꯗꯣꯡꯅꯤ ꯃꯥꯗꯤ ꯍꯧꯗꯣꯡ, ꯍꯧꯖꯤꯛ ꯉꯥꯔꯨꯕꯥꯛꯇꯒꯤ ꯉꯥ ꯆꯥꯔꯨꯕꯒꯤ ꯃꯄꯨꯅ ꯐꯨꯕꯗꯣ ꯉꯔꯥꯡ ꯑꯣꯏꯔꯃꯥꯜꯂꯤ ꯍꯥꯏꯗꯅ ꯑꯃꯨꯛ ꯆꯪꯂꯛꯏ ꯍꯥꯏꯕꯗꯣ ꯄꯨꯛ ꯍꯥꯡꯂꯀꯥꯟ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ꯂꯦꯞꯄ ꯉꯝꯒꯗꯒꯦ?
1: ꯑꯆꯧꯕ, ꯑꯩꯅ ꯅꯪ ꯌꯥꯎꯔꯛꯀꯅꯨ ꯍꯥꯏꯔꯤꯗꯅ, ꯇꯨꯃꯤꯂꯩꯌꯨ, ꯋꯥ ꯃꯈꯥ ꯑꯃꯨꯛ ꯇꯥꯔꯛꯀꯅꯨ.
0: ꯁꯨꯅꯤꯡꯗꯕ ꯊꯕꯛ ꯆꯤꯜꯍꯥꯎ ꯊꯤꯕ ꯅꯤꯡꯊꯧ ꯑꯣꯏ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ꯟꯗꯨꯅ ꯌꯨꯅꯤꯌꯟ ꯁꯦꯝꯂꯒ ꯑꯃ ꯇꯧꯔꯦ ꯁ꯭ꯇ꯭ꯔꯥꯏꯛ ꯕꯟ, ꯅꯣꯏꯕꯨ ꯐꯥꯗꯅ ꯀꯅꯥꯕꯨ ꯐꯥꯔꯨꯅꯤ? ꯈꯔ ꯀꯨꯏꯅ ꯂꯣꯀꯞꯇ ꯊꯝꯂꯒ ꯊꯤꯠꯂꯕꯗꯤꯅ ꯃꯔꯣꯟ ꯆꯨꯝꯂꯛꯀꯗꯕꯅꯤ.
2: ꯑꯆꯨꯝ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ꯔꯥꯏꯕ ꯄꯥꯝꯕꯩꯅ ꯐꯪꯕ ꯉꯝꯗꯦ, ꯈꯥꯡꯕ ꯇꯥꯕꯅꯤ, ꯆꯩꯅꯥ ꯆꯩꯐꯨ ꯀꯌꯥ ꯑꯃ.
1: ꯍꯥꯏ, ꯅꯪꯁꯨ ꯀꯣꯛ ꯇꯨꯃꯤ ꯂꯩꯔꯣꯗꯅ, ꯀꯔꯝꯕ ꯃꯆꯤꯟ ꯃꯅꯥꯎꯅꯨꯅꯦ ꯃꯣꯏꯁꯤꯕꯣ? ꯑꯃꯨꯛꯇ ꯒ꯭ꯌꯥꯟ ꯇꯥꯅ ꯋꯥꯔꯤ ꯁꯥꯟꯅꯗꯕ ꯑꯃꯨꯛ ꯑꯊꯣꯝꯗ ꯇꯧꯅꯕꯁꯤꯕꯣ? ꯅꯣꯏ ꯑꯅꯤꯈꯛ ꯄꯣꯛꯄꯗ ꯑꯁꯨꯛ ꯌꯥꯝꯅ ꯃꯣꯠ ꯃꯥꯟꯅꯗꯕꯁꯤꯕꯣ? ꯑꯣ, ꯑꯩꯕꯨ ꯅꯍꯥꯟ ꯃꯨꯛ ꯃꯄꯣꯛꯇ ꯀꯔꯤ ꯇꯧꯕꯅ ꯑꯁꯨꯛ ꯋꯥꯍꯜꯂꯤꯕꯅꯣ? ꯑꯩ ꯈꯪꯗ꯭ꯔꯦ ꯈꯪꯗ꯭ꯔꯦ.
2: ꯏꯃꯥ, ꯏꯆꯤꯜ ꯏꯅꯥꯎ ꯏꯃꯥ ꯏꯆꯥ ꯁꯨꯃꯥꯏ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ꯁꯤꯗꯤꯅꯦ ꯌꯥꯝꯅ ꯃꯔꯥ ꯇꯥꯔꯤꯕ ꯏꯃꯨꯡꯅꯤ. ꯌꯦꯡꯉꯨ ꯏꯃꯥ, ꯂꯩꯀꯥꯏ ꯈꯨꯗꯤꯡꯗ ꯍꯧꯖꯤꯛꯁꯦ ꯌꯨꯝꯂꯣꯟ ꯀꯩꯔꯣꯟꯅꯕꯁꯤꯡ ꯑꯃꯠꯇ ꯅꯨꯡꯁꯤꯅꯗ꯭ꯔꯦ, ꯃꯁꯤꯟ ꯃꯅꯥꯎ ꯀꯧꯅ ꯉꯥꯡꯅꯗ꯭ꯔꯦ, ꯃꯔꯤ ꯃꯇꯥ ꯊꯤꯅꯗ꯭ꯔꯦ, ꯂꯩꯕꯥꯛꯁꯤ ꯃꯥꯡꯗꯧꯔꯕꯅꯤꯅꯦ ꯏꯃꯥ.
1: ꯀꯔꯤꯅꯣ ꯅꯪꯅ ꯉꯥꯡꯉꯤꯕ ꯃꯌꯥꯝꯁꯤꯕꯣ? ꯅꯠꯇꯦ ꯅꯪꯕꯨ ꯀꯅꯥꯅ ꯂꯩꯕꯥꯛꯀꯤ ꯈꯟꯕꯤꯌꯣꯏꯒꯦ? ꯍꯥ, ꯅꯪꯒꯤ ꯐꯅꯕꯇ ꯌꯦꯡꯉꯣ, ꯑꯩꯈꯣꯏꯅ ꯋꯥꯔꯒꯅꯦ ꯆꯦꯡ ꯃꯨꯠ ꯑꯃꯒꯤ ꯃꯥꯟ ꯌꯦꯡꯕꯤꯔꯛꯀꯗꯧꯕ ꯀꯅꯥꯁꯨ ꯂꯩꯇꯦ.
2: ꯏꯍꯦ ꯑꯁ, ꯑꯗꯨꯃꯥꯏꯅ ꯂꯥꯏꯊꯣꯛꯄ ꯌꯥꯗꯕꯅꯤꯅꯦ ꯏꯃꯥ, ꯂꯩꯕꯥꯛꯁꯦ ꯃꯥꯡꯕꯗ ꯑꯩꯈꯣꯏ ꯌꯥꯎꯗꯣꯔꯤ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ꯃꯤꯀ ꯊꯣꯛꯃꯤ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ꯇꯨꯝꯃꯒ ꯂꯩꯍꯧꯕ ꯌꯥꯔꯣꯏ ꯏꯃꯥ.
1: ꯀꯔꯤꯅꯣꯅꯦ ꯃꯁꯤꯅ ꯉꯁꯤ ꯂꯣꯜꯂꯤꯕ ꯆꯣꯏꯔꯣꯜꯁꯤꯡꯁꯤꯕꯣ?
2: ꯆꯣꯏꯔꯣꯜ ꯅꯠꯇꯦ ꯏꯃꯥ, ꯑꯩ ꯉꯥꯎꯗꯤ ꯑꯆꯨꯝꯕ ꯍꯥꯏꯕꯁꯤꯗꯤ ꯇꯥꯕꯗ ꯆꯣꯏꯔꯣꯜ ꯑꯣꯏꯅꯗ ꯅꯨꯝ ꯎꯒꯅꯤ, ꯑꯔꯥꯟ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ꯃꯤ ꯈꯔꯗꯒꯤ ꯀꯥꯟꯅꯕ ꯌꯦꯡꯉꯒ ꯁꯦꯝꯈꯤꯕ ꯆꯠꯅꯕꯤꯁꯤꯅ ꯑꯩꯈꯣꯏꯕꯨ ꯄꯨꯟꯈꯤꯕꯗꯒꯤ ꯑꯩꯈꯣꯏ ꯀꯅꯥꯁꯨ ꯑꯆꯨꯝꯕ ꯉꯥꯡꯕ ꯑꯃꯠꯇ ꯉꯝꯍꯟꯗ꯭ꯔꯕꯅꯤ ꯏꯃꯥ. ꯑꯔꯥꯟꯕꯕꯨ ꯑꯆꯨꯝꯕ ꯑꯣꯟꯊꯣꯛꯅꯅꯕꯅꯤ ꯂꯤꯡꯉꯤꯕ ꯋꯥꯌꯦꯟꯁꯪꯁꯦ ꯏꯃꯥ, ꯑꯆꯨꯝꯕ ꯇꯧꯕꯕꯨ ꯆꯩꯔꯥꯛ ꯄꯤꯕꯒꯤ ꯆꯠꯅꯕꯤꯁꯦ ꯁꯦꯝꯗꯣꯛꯄ ꯇꯥꯕꯅꯤ.
1: ꯐꯔꯦꯁꯦ ꯐꯔꯦꯁꯦ, ꯇꯣ ꯇꯣ ꯇꯣ ꯏꯃꯥ ꯈꯪꯉꯦ, ꯆꯥꯛꯇꯣ ꯁꯁꯤ ꯑꯣꯜꯂꯝꯃꯅꯤ, ꯆꯥꯊꯣꯔꯣ ꯂꯥꯎ, ꯅꯣꯡ ꯉꯥꯡꯒꯗꯧꯕꯁꯦ ꯀꯨꯏꯗ꯭ꯔꯕꯅꯤ.
2: ꯑꯩ ꯌꯥꯔꯅꯤ ꯆꯥꯔꯣꯏ, ꯆꯥꯅꯤꯡꯗ꯭ꯔꯦ ꯏꯃꯥ, ꯄꯣꯊꯥꯕꯤꯔꯣ.
1: ꯍꯩ ꯃꯥ, ꯀꯔꯤꯅꯣ ꯅꯪ ꯉꯥꯡꯉꯤꯕ ꯃꯌꯥꯝꯗꯨꯕꯣ? ꯍꯥ, ꯑꯌꯨꯛꯁꯨ ꯆꯥꯈꯤꯗꯦ, ꯀꯅꯥꯒꯤꯗꯃꯨꯛ ꯆꯥꯁꯤꯜꯂꯛꯑꯒꯦ?
2: ꯆꯥꯅꯤꯡꯗꯕꯒꯤ ꯇꯧꯕꯅꯤꯗ ꯏꯃꯥ, ꯍꯌꯦꯡ ꯑꯌꯨꯛ ꯆꯥꯔꯒ ꯌꯥꯔꯦ.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ꯆꯖꯤꯛ ꯆꯥꯔꯒꯅꯦ ꯃꯨꯛ ꯅꯥꯅꯅꯕꯅꯤ, ꯈꯤꯇꯪ ꯑꯣꯏꯔꯁꯨ ꯆꯥꯔꯣ ꯂꯥꯎ.
0: ꯏꯃꯥ, ꯇꯨꯝꯕꯗ ꯆꯠꯂꯣꯕ, ꯑꯉꯥꯡ ꯃꯆꯥꯗꯧꯅ ꯆꯥꯛ ꯐꯥꯎꯕ ꯊꯤꯕ ꯄꯤꯖꯈꯤꯗ꯭ꯔꯣ? ꯆꯥꯅꯤꯡꯉꯀꯥꯟ ꯆꯥꯖꯅꯤ, ꯊꯤꯕꯨꯅꯤ ꯏꯃꯥ.
1: ꯏꯕꯣ ꯆꯧꯕ, ꯅꯪ ꯇꯨꯃꯤ ꯂꯩꯌꯨ ꯍꯥꯏꯔꯦꯗꯅ, ꯅꯪ ꯌꯧꯔꯛꯀꯅꯣ?
0: ꯑꯣ, ꯇꯨꯝꯕ ꯌꯥꯗꯤꯌꯦ, ꯅꯃꯥꯅ ꯆꯥꯅꯤꯡꯉꯥꯏ ꯊꯦꯝꯅꯕꯗꯣ ꯃꯈꯣꯟ ꯊꯣꯛꯂꯛꯀꯅꯨ. ꯑꯁꯨꯛ ꯋꯥꯈꯟ ꯇꯥꯗꯕ ꯑꯉꯥꯡ ꯑꯁꯤꯕꯨ.
1: ꯏꯕꯨꯡꯉꯣ, ꯅꯌꯥꯝꯕꯁꯤ ꯋꯥꯗꯨꯅꯅꯦ ꯅꯪꯕꯨ ꯐꯍꯟꯅꯤꯡꯕꯗꯒꯤ ꯉꯥꯡꯉꯤꯅꯤ, ꯁꯥꯎꯅꯨꯀꯣ.
2: ꯏꯃꯥ, ꯑꯩ ꯀꯅꯥꯗꯁꯨ ꯋꯥꯔꯧꯗꯦꯗ, ꯇꯥꯆꯧꯒ ꯏꯃꯥꯒꯅ ꯋꯥꯔꯤꯕ ꯑꯩꯒꯤꯗꯃꯛ ꯁꯤꯟꯊꯔꯤꯕ ꯍꯨꯃꯥꯡ ꯑꯩ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ꯅꯤꯡꯁꯤꯡꯉꯤ ꯏꯃꯥ. ꯑꯗꯨꯕꯨ ꯏꯃꯥ, ꯑꯩꯈꯣꯏꯁꯤ ꯁꯨꯃꯥꯏꯅ ꯀꯌꯥꯝ ꯀꯨꯏꯅ ꯃꯤꯒꯤ ꯋꯥꯍꯩ ꯃꯈꯥ ꯊꯥꯅ ꯁꯨꯈꯤ ꯅꯣꯡꯈꯤꯒꯗꯒꯦ ꯏꯃꯥ? ꯍꯣꯠꯅ ꯍꯣꯠꯅꯅ ꯍꯦꯟꯅ ꯐꯤꯕꯝ ꯆꯥꯔꯛꯇ꯭ꯔꯤꯕ, ꯍꯨꯃꯥꯡ ꯇꯥꯔ ꯇꯥꯔꯒ ꯍꯦꯟꯅ ꯆꯥꯕ ꯐꯪꯖꯤꯜꯂꯛꯇ꯭ꯔꯤꯕ, ꯃꯁꯤꯕꯨ ꯑꯩꯈꯣꯏꯕꯨ ꯀꯌꯥꯝ ꯀꯨꯏꯅ ꯈꯥꯡ

0: Teimã! E teimou!
1: Kanano
0: 哎，你对吗？新练，
1: 通论的吧你，讲了哦。该到了新练，한닥디이자자토라키드레나이음다아나예가야오브로
0: 推动不要的对吗？啊，哎，可以 union 的 leader 嘛，也唔松心了个，也唔 sensitive 为被 issue 嘛，摆看那不好那不得，是用的杂杂卜上的的呢，一万就再一不得落的对吗？
1: Manipur da bu karamba sensitive issue lai ri bagi ne khwaida gi sensitive oiba ka ya phau ba nan issue oi ri ba si da
0: handa kisi de te ma local issue na te national issue ne
1: karamba wa pham no ne
0: kashuli bubu de na te dai te ma leibak si da ning tam ba hai bu leita ba sam manare ning tam ning ba leba ang sang ta ngai re ning tam ba numit hai bu du gi ning sing thorum se ma si to bu tok si na hai bai wan
1: adu di kadai de ya da gi ꯑꯩꯈꯣꯏ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ꯕ꯭ꯔꯤꯇꯤꯁꯀꯤ ꯂꯣꯏꯂꯝ ꯁꯥꯁꯟꯒꯤ ꯃꯈꯥꯗ ꯃꯤꯈꯥ ꯄꯣꯟꯅ ꯂꯩꯔꯝꯃꯤ ꯍꯥꯏꯕꯗꯣ ꯅꯨꯃꯤꯠ ꯑꯁꯤꯕꯨ ꯅꯤꯡꯁꯤꯡ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ꯇ꯭ꯔꯕ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ꯅꯤꯡꯁꯤꯡꯕ ꯉꯝꯒꯅꯤ?
0: ꯃꯗꯨ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ꯡꯗꯕ ꯐꯩ ꯍꯥꯏꯖꯔꯤꯁꯦ. ꯍꯥꯏꯕꯗꯤ ꯃꯤꯈꯥ ꯄꯣꯜꯂꯤꯉꯩꯒꯤ ꯚꯥꯔꯠ ꯑꯗꯣ ꯃꯤꯠꯃꯥꯡꯗ ꯇꯔꯪ ꯇꯔꯪ ꯆꯣꯡꯊꯣꯛꯍꯜꯂꯕꯅꯤꯅ ꯏꯔꯩꯕꯥꯛꯁꯥ ꯈꯔꯅꯗꯤ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ꯗ ꯃꯇꯝꯗꯨꯒꯤ ꯕ꯭ꯔꯤꯇꯤꯁ ꯁꯔꯀꯥꯔꯗ ꯌꯦꯡꯈꯤꯕ ꯃꯤꯠꯌꯦꯡ ꯑꯗꯨ ꯌꯦꯡꯂꯦ. ꯍꯤꯡꯕ ꯋꯥꯔꯕꯅꯤꯅ ꯇꯣꯉꯥꯟ ꯇꯥꯒꯦ ꯍꯥꯏꯔꯦ. ꯏꯃꯨꯡ ꯃꯅꯨꯡ ꯃꯍꯤ ꯂꯥꯡꯉꯒ ꯇꯣꯉꯥꯟ ꯆꯥꯅꯤꯡꯉꯛꯄꯒꯨꯝ ꯃꯅꯤꯗ ꯏꯇꯩꯃ. ꯇꯣꯉꯥꯟ ꯆꯥꯕ ꯍꯥꯏꯕꯗꯨ ꯀꯔꯤꯅꯣ ꯈꯪꯗ꯭ꯔꯗꯤ ꯇꯣꯉꯥꯟ ꯂꯩꯒꯦ ꯍꯥꯏ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ꯍꯤ ꯂꯥꯡꯉꯤꯕ ꯆꯔꯥꯡꯅꯔꯤꯕꯗꯨꯒꯤ ꯃꯔꯝ ꯍꯧꯔꯛꯐꯝꯗꯨ ꯊꯤꯔꯛꯀꯅꯤꯗꯅ. ꯊꯦꯝꯃꯁꯨ ꯅꯨꯝ ꯂꯥꯏꯒꯅꯤꯗꯅ.
1: ꯅꯪꯒꯤꯁꯤ ꯇꯥꯕꯕꯨꯗꯤ ꯅꯨꯡꯉꯥꯏ ꯍꯥꯏꯕꯕꯨ ꯖꯥꯇꯤꯒꯤ ꯊꯧꯔꯝ ꯑꯃꯕꯨ ꯕꯣꯏꯀꯣꯠ ꯇꯧꯕꯅꯤꯅ ꯑꯦꯟꯇꯤ ꯅꯦꯁꯅꯦꯜ ꯑꯣꯏ ꯍꯥꯏꯗꯨꯅ ꯑꯋꯥꯐꯝꯗ ꯇꯥꯗꯨꯅ ꯇꯣꯛꯀꯅꯤꯀꯣ?
0: ꯏ ꯑꯩꯈꯣꯏꯒꯨꯝꯕ ꯈꯔꯕꯨ ꯀꯩꯁꯨꯝꯁꯪꯗ ꯊꯝꯃꯒ ꯑꯩꯈꯣꯏꯅ ꯁꯦꯠꯄ ꯆꯥꯕ ꯐꯪꯗ꯭ꯔꯤꯕ ꯁꯨꯐꯝ ꯅꯣꯝꯐꯝ ꯂꯩꯇ꯭ꯔꯤꯕ ꯑꯋꯥꯕꯁꯤꯡꯁꯤꯕꯨ ꯍꯦꯛ ꯀꯣꯛꯀꯅꯤ ꯍꯥꯏꯔꯗꯤ ꯄꯨꯟꯁꯤ ꯁꯨꯞꯄ ꯐꯥꯗꯣꯛ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ꯟꯒꯦꯅꯦ. ꯏꯇꯩꯃ,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ꯁꯤꯡꯁꯤꯅ ꯁꯨꯛ ꯌꯥꯝꯅ ꯄꯣꯊꯥꯐꯝ ꯈꯪꯗ꯭ꯔꯤꯕ, ꯂꯩꯇꯥꯗ꯭ꯔꯤꯕ, ꯁꯥꯎꯔꯤ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ꯡꯗ꯭ꯔꯤꯁꯤꯕꯨ ꯀꯔꯤꯗꯒꯤꯅꯣ?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ꯏꯃꯥ ꯏꯕꯦꯜꯁꯤꯡꯁꯤꯅ ꯃꯆꯥ ꯃꯁꯨꯒꯤ ꯀꯨꯝꯍꯩ ꯐꯥꯎ ꯌꯦꯡꯖꯕ ꯐꯪꯗꯅ ꯅꯣꯡꯉꯥꯟꯕꯗꯒꯤ ꯅꯨꯃꯤꯠ ꯇꯥꯕ ꯐꯥꯎꯕꯁꯤ ꯁꯨꯔꯤ ꯅꯣꯝꯂꯤꯕꯁꯤꯕꯨ ꯃꯆꯥ ꯃꯁꯨꯁꯤꯡ ꯑꯁꯤꯅ ꯏꯃꯨꯡꯗ ꯁꯨꯝ ꯆꯥꯔꯕ ꯌꯨꯝꯕꯤ ꯑꯣꯏꯍꯧꯅꯕ꯭ꯔꯥꯕ? ꯋꯥꯈꯜꯁꯤꯡꯁꯤꯅ ꯑꯩꯕꯨ ꯑꯍꯤꯡ ꯑꯃꯠꯇ ꯏꯪꯅ ꯇꯨꯝꯕ ꯉꯝꯍꯟꯗꯦ ꯏꯇꯩꯃ. ꯍꯨꯞꯆꯤꯜꯂꯨꯔꯕ ꯆꯥꯛ ꯆꯥꯈꯣꯝꯗꯨ ꯐꯥꯎꯕ ꯌꯣꯠꯄ ꯉꯝꯍꯟꯗꯦ.
1: ꯐꯔꯦꯁꯤ, ꯋꯥꯈꯜꯗꯣ ꯑꯗꯨꯛ ꯍꯛꯆꯤꯟꯅ ꯈꯟꯕ ꯍꯧꯅ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ꯗꯣ ꯅꯍꯥꯔꯣꯜꯁꯤꯡꯁꯤꯅ ꯃꯇꯤꯛ ꯆꯥꯕ ꯃꯍꯩ ꯍꯩꯕ ꯃꯤ ꯑꯃꯃꯝ ꯑꯣꯏꯔꯕ ꯀꯥꯟꯗꯨꯗꯅꯦ ꯆꯨꯝꯊꯣꯛꯄ ꯉꯝꯒꯗꯕꯅꯤ.
0: ꯃꯍꯩ ꯇꯝꯐꯝꯁꯪ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ꯕꯗꯤ ꯂꯥꯏꯔꯦꯗꯅ, ꯇꯝꯒꯗꯧꯔꯤꯕ ꯃꯆꯥꯛ ꯑꯃ ꯐꯥꯎꯕ ꯂꯩꯔꯛꯇ꯭ꯔꯕ ꯀꯥꯟꯁꯤꯗ ꯀꯗꯥꯏꯗꯒꯤ ꯃꯇꯤꯛ ꯆꯥꯕ ꯅꯍꯥꯔꯣꯟ ꯊꯣꯔꯛꯀꯗꯧꯔꯤꯅꯣ ꯏꯇꯩꯃ? ꯃꯆꯥ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ꯍꯟꯕꯗꯒꯤꯗꯤ ꯆꯥꯛ ꯆꯥꯈꯣꯝ ꯑꯃꯈꯛ ꯐꯪꯅꯕꯒꯤ ꯂꯥꯜ ꯑꯗꯨꯅ ꯍꯦꯟꯅ ꯃꯔꯨ ꯑꯣꯏꯔꯛꯑꯕ ꯀꯥꯟꯗ ꯀꯔꯝꯕ ꯃꯃꯥ ꯃꯄꯥꯅ ꯃꯆꯥ ꯁꯦꯝꯅꯤꯡꯒꯗꯒꯦꯅꯦ ꯏꯇꯩꯃ?
1: ꯍꯣꯏꯅꯦ, ꯑꯗꯨꯕꯨ ꯅꯤꯡ ꯇꯝꯕ ꯅꯨꯃꯤꯠꯀꯤ ꯅꯤꯡꯁꯤꯡ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ꯄꯒ ꯅꯪꯅ ꯉꯥꯡꯂꯤꯕꯁꯤꯡꯗꯨꯒ ꯀꯔꯤ ꯃꯔꯤ ꯂꯩꯅꯕꯒꯦꯕ?
0: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ꯃꯔꯨꯗꯤ ꯅꯤꯡ ꯇꯝꯕ ꯍꯥꯏꯕꯁꯤꯅꯤ. ꯅꯤꯡ ꯇꯝꯕ ꯂꯩꯕꯥꯛ, ꯅꯤꯡ ꯇꯝꯕ ꯃꯤꯌꯥꯝ ꯑꯣꯏꯔꯛꯄꯒꯤ ꯅꯨꯡꯉꯥꯏꯕꯗꯨꯗ ꯆꯍꯤ ꯀꯌꯥ ꯑꯃ ꯑꯔꯦꯝꯕꯗ ꯍꯧꯈ꯭ꯔꯕꯅꯣ? ꯑꯃꯔꯣꯝꯗꯅ ꯑꯃꯨꯛ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ꯁꯦꯜ ꯃꯤꯠ ꯑꯃꯗꯤ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ꯁꯥꯐꯨ ꯑꯃꯗꯤ ꯀꯟꯐ꯭ꯂꯤꯛ ꯁꯤꯆꯨꯋꯦꯁꯟꯅ ꯌꯨꯠ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ꯑꯃꯗꯤ ꯍꯥꯎꯁꯍꯣꯜ ꯐꯥꯏꯅꯥꯟꯁꯃꯦꯟ ꯃꯦꯅꯦꯖꯃꯦꯟꯗ ꯄꯤꯕ ꯏꯝꯄꯦꯛ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ꯄ꯭ꯔꯣꯐꯦꯁꯔ ꯆꯤꯡꯂꯦꯟ ꯃꯩꯁꯅꯥꯝ,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ꯀꯣꯅꯣꯃꯤꯛ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ꯖꯔꯤꯕ ꯎꯃꯔ ꯑꯦꯝ ꯀꯦ.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ꯖꯥꯕꯨ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ꯁꯤꯗ ꯑꯣꯖꯥꯒꯤ ꯆꯤꯜꯂꯝ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ꯂꯦꯡꯁꯤꯟꯕꯤꯔꯛꯄ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ꯊꯦꯡꯛ ꯌꯨ.
0: ꯊꯥꯒꯠꯆꯔꯤ ꯑꯣꯖꯥ. ꯑꯩꯈꯣꯏ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ꯖꯥ, ꯑꯩꯈꯣꯏ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ꯗ ꯍꯥꯏꯕ ꯇꯥꯔꯦ, ꯃꯔꯨꯑꯣꯏꯅ ꯃꯦꯖꯔ ꯏꯀꯣꯅꯣꯃꯤꯛ ꯆꯦꯂꯦꯟꯖꯦꯁ ꯃꯁꯤ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ꯅ ꯎꯕꯤꯕꯒꯦ ꯑꯣꯖꯥ?
1: ꯏꯍꯥꯟ-ꯍꯥꯟꯕꯗ ꯑꯩꯅ ꯂꯧꯈꯠꯆꯅꯤꯡꯕꯁꯤ ꯍꯥꯏꯅꯕ ꯂꯩꯀꯣ,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ꯁꯤ ꯍꯦꯜ ꯏꯁ ꯋꯦꯜꯊ ꯍꯥꯏꯁꯤ ꯄꯨꯝꯅꯃꯛꯅ ꯍꯥꯏꯅꯔꯤꯅꯤ. ꯑ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ꯍꯦꯜꯊ ꯏꯁ ꯋꯦꯜ ꯍꯛꯆꯥꯡ ꯐꯕꯅ ꯂꯟꯅꯤ ꯍꯥꯏꯔꯤꯁꯦ ꯁꯤꯗꯪ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ꯔꯤ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ꯁꯤ ꯂꯩꯇꯥꯗ꯭ꯔꯕ ꯃꯐꯝꯗꯗꯤ ꯍꯛꯆꯥꯡ ꯐꯕꯒꯤ ꯑꯩꯈꯣꯏ ꯋꯥꯔꯤꯁꯤꯁꯨ ꯑꯗꯨꯝ ꯋꯥꯔꯤ ꯑꯣꯏꯔꯒ ꯆꯠꯇꯣꯏꯅꯦ. ꯑꯗꯨꯅ ꯅꯣ ꯍꯦꯜꯊ ꯋꯤꯗꯥꯎꯠ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ꯍꯥꯏꯁꯦ 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ꯑꯗꯨꯅ ꯃꯥꯂꯦꯝ ꯄꯨꯝꯕꯅ 2030ꯗ ꯊꯝꯃꯤꯕ ꯒ꯭ꯂꯣꯕꯦꯜꯒꯤ ꯃꯥꯒꯤ ꯗꯦꯚꯂꯞꯃꯦꯟ ꯒꯣꯜ 13ꯁꯦ ꯁꯤꯒꯤ ꯃꯅꯨ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ꯒꯣꯜ ꯅꯝꯕꯔ 3ꯁꯦ ꯑꯍꯨꯝ ꯁꯨꯕꯁꯤ ꯍꯛꯆꯥꯡ ꯐꯕꯅ ꯂꯟ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ꯍꯦꯜꯊ ꯑꯦꯟ ꯋꯦꯜꯕꯤꯡꯁꯤ ꯑꯣꯏꯌꯦꯕ. ꯑꯗꯨꯁꯤ ꯑꯩꯅ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ꯛꯁꯇ ꯄꯨꯁꯤꯟꯅꯤꯡꯉꯤꯁꯤ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ꯂꯩꯇꯥꯗꯕꯒꯤ ꯁꯤꯒꯤ ꯑꯋꯥꯕ ꯑꯋꯥꯕꯁꯤ ꯏꯆꯝ ꯆꯝꯕ ꯑꯋꯥꯕ ꯅꯠꯇꯦꯕ, ꯃꯁꯤ ꯏꯄꯤꯗꯦꯃꯤꯛ ꯇꯧꯅꯀꯣ ꯂꯥꯏꯆꯠ ꯇꯧꯅ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ꯔꯛꯏꯕ ꯑꯃꯅꯦꯕ. ꯑ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ꯂꯩꯇꯥꯗ꯭ꯔꯕꯅꯤꯅ ꯀꯩꯗꯧꯔ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ꯛꯆꯥꯡꯁꯨ ꯐꯠꯇ꯭ꯔꯦꯗ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ꯅꯩꯅꯗꯣꯔꯤꯕ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ꯋꯥꯐꯝ ꯅꯠꯇ꯭ꯔꯒ ꯇꯨꯡꯂꯝꯆꯠꯀꯤ ꯋꯥꯐꯝ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ꯄꯨ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ꯔꯤꯕ ꯏꯁꯨꯁ ꯃꯌꯥꯝꯁꯤꯗ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ꯁꯤ ꯑꯩꯈꯣꯏ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ꯂꯩꯇꯥꯗꯕꯁꯦ, ꯁꯤ ꯌꯥꯝꯅ ꯑꯩꯈꯣꯏ ꯀꯟꯁꯔꯟ ꯑꯣꯏꯕ. ꯑꯗꯨꯅ ꯀꯣꯚꯤꯗꯀꯤ ꯃꯇꯨꯡꯗ ꯂꯥꯛꯀꯗꯕ ꯄꯦꯟꯗꯦꯃꯤꯛ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ꯂꯩꯇꯥꯗꯕꯒꯤ ꯂꯥꯏꯆꯠꯁꯤ ꯑꯣꯏꯅꯤ ꯍꯥꯏꯅꯔꯤꯕꯗꯣ ꯃꯗꯨ ꯃꯅꯤꯄꯨꯔꯗꯗꯤ ꯆꯞ ꯆꯥꯅ ꯊꯣꯛꯑꯦꯕ. ꯍꯥꯏꯗꯤ ꯑꯩꯈꯣꯏ ꯀꯣꯚꯤꯗꯀꯤ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ꯂꯣꯏꯅꯃꯛꯁꯤ ꯂꯣꯛꯗꯥꯎꯟ ꯇꯧꯔꯤꯅꯤ ꯅꯠꯇ꯭ꯔ, ꯌꯨꯝꯗꯩ ꯃꯄꯥꯟ ꯊꯣꯛꯇ꯭ꯔꯦ, ꯑꯗꯒꯤ ꯊꯣꯛꯄꯁꯨ ꯌꯥꯗ꯭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ꯁꯦꯟꯒꯤ ꯊꯥꯖꯅꯕ ꯍꯥꯏꯗꯤ ꯏꯕꯟ ꯂꯩꯃꯤꯟꯅꯔꯤ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ꯛꯁ ꯎꯞꯅꯗꯅ ꯂꯥꯞꯊꯣꯛꯅꯔꯤꯅꯦꯕ ꯅꯠꯇ꯭ꯔ, ꯍꯥꯏꯗꯤ ꯂꯥꯞꯊꯣꯛꯅꯕꯒꯤ ꯆꯥꯡꯁꯤꯐꯥꯎ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ꯅꯃꯨꯛ ꯀꯩꯗꯧ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ꯍꯤꯡꯁꯥꯒꯤ ꯊꯧꯗꯣꯛ ꯑꯃꯃꯨꯛ ꯌꯥꯝ ꯆꯥꯎꯅ ꯂꯦꯞꯇꯅ ꯊꯣꯛꯑꯦ. ꯑꯗ ꯑꯃ ꯂꯣꯏꯔꯒ ꯑꯃ ꯊꯣꯔꯛ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ꯒꯤꯗꯗꯤ ꯀꯔ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ꯈꯣꯏꯒꯤ ꯚꯥꯏꯂꯦꯟꯁ ꯍꯥꯏꯕꯁꯦ ꯁꯤꯒꯤ ꯍꯤꯡꯁꯥꯒꯤ ꯊꯧꯗꯣꯛꯁꯤ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ꯁꯥꯒꯣꯟꯅꯔꯒ ꯑꯗꯨꯝ ꯂꯥꯛꯈ꯭ꯔꯦꯕ ꯃꯅꯤꯄꯨꯔꯁꯦ. ꯌꯥꯝ ꯁꯥꯡꯅ ꯗꯤꯀꯦꯠ ꯂꯣꯡ ꯑꯩꯈꯣꯏꯒꯤ ꯚꯥꯏꯂꯦꯟꯁꯁꯤ ꯂꯥꯛꯈ꯭ꯔꯕ. ꯑꯗꯨꯅ ꯌꯥꯝ ꯇꯦꯟꯕ ꯐꯤꯒꯔ ꯑꯃ ꯑꯩꯈꯣꯏꯅ ꯌꯦꯡꯉꯒꯗꯤ 2000ꯒꯤ ꯃꯥꯔꯁꯀꯤ ꯊꯥꯗꯒꯤꯅ 2026ꯒꯤ ꯑꯥꯒꯁꯀꯤ ꯇꯥꯡ 19ꯁꯦ ꯁꯤꯐꯥꯎꯒꯤ ꯃꯅꯨ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ꯍꯥꯏꯗꯤ ꯍꯥꯟꯅ ꯁꯨꯅꯕ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ꯃꯩꯒ ꯈꯔ ꯃꯔꯤ ꯂꯩꯅꯕ ꯈꯔ ꯍꯦꯟꯅ ꯀꯣꯟꯐ꯭ꯂꯤꯛꯀ ꯃꯔꯤ ꯂꯩꯅꯕꯁꯤꯗꯩꯗ ꯁꯤ ꯍꯥꯏꯗꯅ ꯍꯥꯠꯂꯤ ꯍꯥꯏꯗꯅ ꯐꯪꯉꯤꯕ ꯐꯤꯒꯔ ꯃꯁꯤꯡꯁꯦ 1,990 ꯑꯣꯏ, ꯌꯥꯝꯈ꯭ꯔꯕ ꯐꯤꯒꯔꯅꯦ ꯄꯤꯛꯈ꯭ꯔꯕ ꯃꯅꯤꯄꯨꯔꯗꯗꯤ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ꯁꯤꯗꯩꯗ ꯁꯤꯔꯤꯕꯁꯤꯡꯁꯦ ꯃꯁꯤꯗ ꯁꯤꯀ꯭ꯌꯨꯔꯤꯇꯤꯁꯨ ꯌꯥꯎꯏ ꯁꯤꯕꯁꯤꯗꯩꯗꯀꯣ, ꯁꯤꯀ꯭ꯌꯨꯔꯤꯇꯤ ꯈꯛꯇꯗ ꯑꯩꯈꯣꯏ 100 ꯍꯨꯝꯗ꯭ꯔꯥ ꯃꯔꯤ ꯌꯥꯎꯔꯤꯅꯤ, ꯑꯇꯩꯗꯤ ꯉꯁꯥꯏꯒꯤ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 ꯃꯤꯆꯝ ꯄ꯭ꯔꯖꯥꯁꯤ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ꯃ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ꯆꯍꯤꯅꯧꯔꯤꯕ ꯅꯍꯥꯁꯤ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ꯁꯥꯡꯁꯤ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ꯁꯤꯒꯤ ꯀꯣꯟꯐ꯭ꯂꯤꯛꯁꯤꯗꯩꯗ ꯑꯁꯤ ꯑꯅꯥ ꯊꯣꯛꯄ ꯁꯤꯒ ꯃꯔꯤ ꯂꯩꯅ ꯍꯧꯕꯗ ꯉꯁꯥꯏ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ꯈꯣꯏ ꯂꯩꯇꯥꯗꯕꯁꯦ ꯁꯤꯁꯨ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ꯂꯤꯅꯦꯕ. ꯅꯨꯃꯤꯠ ꯊꯥꯗꯧꯅ ꯌꯦꯡꯖꯔꯤꯕ ꯐꯤꯖꯤꯒꯤ ꯂꯟꯁꯤꯡꯗꯨ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ꯑꯩꯈꯣꯏ ꯂꯥꯞꯊꯣꯛ

ꯑꯩꯈꯣꯏꯗꯤ ꯐꯤꯕꯝꯁꯦ ꯐꯕ ꯅꯠꯇꯦꯕ ꯁꯦꯟ ꯊꯨꯝꯁꯦ ꯑꯗꯨꯅ ꯍꯥꯟꯅ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ꯅꯥꯕ ꯑꯣꯏꯔꯒ ꯂꯥꯛꯈ꯭ꯔꯕꯅꯦꯕ ꯑꯩꯈꯣꯏꯁꯦ ꯑꯅꯥꯕꯁꯤꯁꯨ ꯑꯩꯈꯣꯏ ꯋꯥꯔꯗꯇꯒ ꯁꯨꯝ ꯂꯩꯔꯨ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ꯠ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ꯈꯣꯏꯒꯤ ꯑꯦꯠꯃꯤꯠ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ꯠꯃꯦꯟ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ꯐꯈ꯭ꯔꯕꯅꯦꯕ ꯑꯩꯈꯣꯏꯁꯦ ꯑꯗꯨꯅ ꯍꯥꯟꯅ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ꯅꯥꯕ ꯑꯣꯏꯔꯒ ꯂꯥꯛꯈ꯭ꯔꯕꯅꯦꯕ ꯑꯩꯈꯣꯏꯁꯦ ꯑꯗꯣ ꯗꯤꯁꯆꯥꯔꯖ ꯇꯧꯗ꯭ꯔꯤꯉꯩ ꯃꯃꯥꯡꯁꯤꯗꯩꯗ ꯚꯥꯏꯂꯦꯟꯁ ꯑꯃꯨꯛ ꯂꯥꯛꯁꯜꯂꯦꯕ ꯑꯗꯩꯗꯤ ꯑꯥꯏ ꯁꯤ ꯌꯨꯗ ꯑꯃꯨꯛ ꯆꯪꯈ꯭ꯔꯦꯕ ꯍꯧꯖꯤꯛ ꯑꯗꯨ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ꯁꯦꯟ ꯊꯨꯝꯒꯤ ꯐꯤꯕꯝꯁꯤ ꯑꯣꯜꯃꯣꯁ ꯑꯦ ꯚꯔꯆꯨꯋꯦꯜ ꯀꯣꯂꯥꯞꯁꯤꯗꯨꯅꯦꯕ ꯍꯧꯖꯤꯛ ꯑꯩꯈꯣꯏꯗ ꯂꯩꯔꯤꯁꯤꯀꯣ ꯑꯗꯨꯅ ꯃꯁꯤꯗ ꯅꯣꯡꯃ ꯑꯩꯈꯣꯏꯒꯤ ꯕꯟ ꯂꯥꯎ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ꯑꯋꯥꯕ ꯄꯤ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ꯆꯝ ꯄ꯭ꯔꯖꯥ ꯃꯌꯥꯝꯗ ꯑꯗꯨꯝ ꯄꯤꯍꯩꯅꯤꯀꯣ ꯏꯆꯝ ꯆꯝꯅ ꯀꯔꯕꯥꯔ ꯃꯆꯥ ꯇꯧꯖꯕꯗꯒꯤ ꯍꯧꯗꯅ ꯈꯤꯇꯪ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ꯇꯧꯕ ꯈꯤꯇꯪ ꯆꯥꯎꯈꯠꯆꯔꯛꯄ ꯃꯈꯣꯏꯗꯗꯤ ꯃꯁꯤ ꯅꯣꯡꯃ ꯕꯟ ꯂꯥꯎꯊꯣꯔꯛꯄ ꯍꯥꯏꯁꯦ ꯃꯈꯣꯏꯗꯗꯤ ꯀꯔꯤ ꯈꯟꯒꯦꯕ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ꯁꯦ ꯍꯤꯡꯒꯗ꯭ꯔꯥ ꯁꯤꯒꯗ꯭ꯔꯥ ꯍꯥꯏꯁꯦ ꯑꯗꯨꯒꯤ ꯑꯣ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ꯁꯔꯚꯥꯏꯕꯦꯜꯒꯤ ꯁ꯭ꯇ꯭ꯔꯒꯜ ꯇꯧꯔꯤꯗꯨꯗ ꯑꯃꯨꯛꯀꯁꯨ ꯁꯥꯗꯥꯎꯟ ꯍꯥꯏꯇꯥꯔꯦ ꯏꯀꯣꯅꯣꯃꯤꯛꯀꯤ ꯑꯦꯛꯇꯤꯚꯤꯇꯤꯁ ꯃꯥꯒꯤ ꯆꯀꯥꯁꯦ ꯎꯡꯉꯤꯕ ꯂꯦꯞꯇꯅ ꯎꯡꯕ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ꯆꯀꯥꯁꯦ ꯂꯦꯞꯄ ꯃꯇꯝꯗ ꯃꯉꯣꯟꯗ ꯀꯔꯤ ꯈꯜꯂꯝꯒꯗꯒꯦ ꯍꯥꯏꯁꯦ ꯑꯗꯒꯤ ꯃ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ꯊꯦꯡꯅꯔꯝꯅꯤ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ꯁ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ꯟ ꯂꯧꯁꯤꯜꯂꯨꯕ ꯃꯌꯥꯝꯒꯤ ꯁꯤꯡꯕ ꯉꯝꯗꯕꯒꯤ ꯅꯤꯖꯝ ꯏꯪꯈꯣꯜꯁꯤ ꯌꯣꯟꯊꯣꯔꯛꯄꯒꯤ ꯃꯊꯧ ꯇꯥꯔꯛꯄ ꯃꯌꯥꯝꯁꯤꯒꯤ ꯃꯔꯛꯁꯤꯗ ꯃꯥꯒꯤ ꯃꯈꯥꯗ ꯑꯦꯝꯄ꯭ꯂꯣꯏ ꯑꯣꯏꯅ ꯆꯪꯉ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ꯌꯥꯝ ꯃꯣꯏ ꯃꯅꯨꯡꯗ ꯑꯩꯈꯣꯏ ꯏꯃꯨꯡ ꯃꯅꯨꯡ ꯄꯨꯕ ꯃꯌꯥꯝꯁꯨ ꯌꯥꯎꯔꯤꯀꯣ ꯃꯣꯏꯁꯨ ꯊꯕꯛ ꯂꯧꯊꯣ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ꯈꯣꯏꯁꯨ ꯑꯩꯈꯣꯏꯒꯤ ꯈꯨꯠꯁꯨꯃꯟꯁꯤ ꯇꯪꯈꯥꯏ ꯄꯤꯔꯛꯄ ꯑꯗꯨ ꯃꯇꯦꯛ ꯄꯤꯔꯛꯄ ꯄꯤꯕ ꯉꯝꯗꯕ ꯃꯌꯥꯝ ꯌꯥꯎ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ꯊꯛꯇꯨꯗ ꯆꯥꯎꯅ ꯆꯥꯎꯅ ꯂꯣꯟ ꯂꯧꯁꯤꯜꯂꯨꯕ ꯃꯌꯥꯝ ꯑꯃꯗꯤ ꯑꯩꯈꯣꯏ ꯀꯣꯛꯇ ꯈꯨꯠ ꯍꯥꯞꯄꯒꯤ ꯐꯤꯕꯝꯗꯨ ꯂꯩꯔꯤꯅꯦ ꯃ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ꯅ ꯃꯁꯤꯅ ꯆꯩꯊꯦꯡ ꯄꯤꯔꯤꯁꯤ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ꯅꯦꯕ ꯑꯗꯨ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ꯍꯥꯟꯕ ꯂꯧꯈꯠꯅꯤꯡꯕꯁꯤ ꯃ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ꯇꯥꯗꯕ ꯁꯤ ꯃꯊꯛꯇ ꯍꯣꯞꯂꯦꯁ ꯑꯣꯏꯔꯛꯄ ꯑꯗꯒꯤ ꯐ꯭ꯌꯨꯆꯔꯁꯤ ꯎꯔꯛꯇꯕ ꯖꯣꯕꯂꯦꯁ ꯃꯌꯥꯝ ꯌꯥꯎꯔꯛꯄ ꯍꯥꯟꯅ ꯇꯧꯔ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ꯊꯕꯛꯁꯤ ꯖꯣꯕ ꯂꯣꯁ ꯑꯣꯏꯔꯛꯄ ꯃꯍꯩ ꯃꯁꯤꯡ ꯃꯈꯥ ꯇꯝꯊꯒꯗꯧꯕꯁꯨ ꯉꯝꯗꯗꯅ ꯃꯔꯛꯇ ꯑꯩꯈꯣꯏ ꯗ꯭ꯔꯣꯞ ꯑꯥꯎꯠ ꯇꯧꯔꯛꯄ ꯃꯌꯥꯝ ꯑꯃꯀꯣ ꯃꯗꯨꯅ ꯑꯃꯨꯛ ꯀꯩꯗꯧꯔꯛꯑꯦ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ꯐꯪ ꯐꯪꯕ ꯅꯤꯁꯥ ꯆꯥꯔꯛꯄ ꯐꯪ 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ꯄ ꯃꯁꯤ ꯃꯅꯨꯡꯗ ꯑꯩꯈꯣꯏ ꯅꯨꯄꯥꯃꯆꯥ ꯈꯛꯇꯪ ꯑꯣꯏꯅ ꯎꯕ ꯌꯥꯅꯤ ꯅꯤꯁꯥ ꯄꯜ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ꯅꯨꯄꯤꯁꯤꯡꯁꯤꯗꯁꯨ ꯃꯣꯏꯗꯁꯨ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ꯁꯨ ꯑꯃꯨꯛ ꯊꯦꯡꯅꯔꯛꯏꯅꯦꯕ ꯃꯥꯗꯤ ꯃꯥꯒꯤ ꯅꯨꯄꯤ ꯑꯣꯏꯕꯒꯤ ꯄꯨꯟꯁꯤꯒꯤ ꯍꯧ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ꯀꯦꯌꯔ ꯁꯥꯒꯠꯆꯒꯗꯕ ꯇꯧꯒꯗꯕ ꯃꯌꯥꯝꯁꯨ ꯃꯣꯏꯗꯁꯨ ꯑꯃꯨꯛ ꯏꯐꯦꯛꯁꯤ ꯂꯥꯛ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ꯀꯩꯗꯧꯔꯒꯦꯗ ꯌꯥꯝꯅ ꯆꯥꯎꯅ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ꯃꯥꯒꯤ ꯆꯩꯊꯦꯡꯁꯤ ꯄꯤꯕꯅꯤꯅ ꯑꯩꯉꯣꯟꯗ ꯍꯪꯕꯤꯔꯛꯄ ꯑꯍꯥꯟꯕ ꯀ꯭ꯋꯦꯁꯟꯁꯤꯗꯩꯗ ꯑꯩꯅ ꯌꯥꯝ ꯃꯔꯨ ꯑꯣꯏꯅ ꯂꯧꯖꯔꯤꯁꯦ ꯃ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ꯂꯧꯋꯦ ꯃꯔꯝꯗꯤ ꯃꯁꯤ ꯐꯔꯀꯥꯟ ꯍꯛꯆꯥꯡ ꯐꯔ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ꯍꯛꯆꯥꯡ ꯐꯕ ꯑꯗꯨꯒꯤ ꯂꯩꯔꯤꯕ ꯐꯤꯕꯝꯗꯨꯗꯗꯤ ꯁꯦꯟꯃꯤꯠꯂꯣꯟꯁꯨ ꯃꯁꯥꯅ ꯑꯗꯨꯝ ꯐꯒꯗꯣꯏꯅꯦꯕ ꯅꯠꯇ꯭ꯔꯀꯣ ꯑꯗꯨꯒ ꯂꯣꯏꯅꯅꯁꯤꯗ ꯑꯩꯅ ꯑꯃꯨꯛꯀ ꯑꯃꯨꯛ ꯍꯥꯏꯅꯤꯡꯕꯁꯤꯅ ꯌꯥꯝꯅ ꯃꯃꯤꯡ ꯆꯠꯄ ꯗꯤꯛꯇꯝ ꯑꯃ ꯗꯤꯛꯇꯝꯁꯤ ꯃꯅꯤꯄꯨꯔ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ꯐꯥꯎꯅ ꯁꯤꯅꯩꯅꯦ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ꯒ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ꯂꯥꯛꯄꯗ ꯃꯥꯅ ꯀꯩꯁꯨ ꯑꯗꯨꯝ ꯁꯤꯅꯒꯤ ꯁꯤ ꯀꯩ ꯍꯥꯏꯒꯦꯕꯨ ꯃꯥꯅ ꯁꯤꯅꯔꯤꯁꯤ ꯆꯥꯏꯅꯤꯁꯀꯤ ꯆꯍꯤ 2002 ꯃꯃꯥꯡꯒꯤ ꯗꯤꯛꯇꯝꯅꯦꯕ ꯅꯪꯅ ꯆꯍꯤ ꯑꯃꯒꯤ ꯊꯧꯔꯥꯡ ꯇꯧꯕ ꯄꯥꯝꯃꯒꯗꯤ ꯐꯧ ꯊꯥꯔꯒꯗꯤ ꯑꯩꯈꯣꯏ ꯆꯍꯤ ꯑꯃꯒꯤ ꯃꯥꯒꯤ ꯃꯔꯣꯛ ꯃꯥꯒꯤ ꯃꯍꯩꯁꯤ ꯆꯥꯗꯣꯏꯅꯤ ꯅꯠꯇ꯭ꯔ ꯅꯪ ꯆꯍꯤ ꯇꯔꯥꯒꯤ 20ꯒꯤ ꯊꯧꯔꯥꯡ ꯇꯧꯕ ꯄꯥꯝꯃꯒꯗꯤ ꯅꯪ ꯎ ꯊꯥꯎ ꯑꯗꯨ ꯆꯍꯤ ꯆꯥꯝꯃꯒꯤ ꯊꯧꯔꯥꯡ ꯇꯧꯕ ꯄꯥꯝꯃꯗꯤ ꯃꯤꯁꯦꯝꯃꯨ ꯍꯥꯏꯅꯦꯕ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ꯁꯤ ꯃꯤꯁꯦꯕ ꯁꯤꯗ ꯑꯗꯨꯅ ꯅꯍꯥꯁꯤꯃꯁꯤ ꯃꯔꯨꯑꯣꯏꯕ ꯑꯗꯨꯅ ꯏꯟꯚꯦꯁ ꯏꯟ ꯌꯨꯠ ꯍꯥꯏꯁꯦ ꯅꯍꯥꯁꯤꯗ ꯏꯟꯚꯦꯁ ꯅꯠꯇ꯭ꯔꯒꯗꯤ ꯃꯈꯣꯏꯁꯦ ꯇꯥꯡꯈ꯭ꯔꯕ ꯂꯟꯁꯤ ꯏꯔꯣꯏ ꯂꯣꯏꯕꯗꯗꯤ ꯃꯈꯣꯏꯁꯤ ꯑꯦꯁꯦꯠ ꯑꯣꯏꯕꯃꯛꯇ ꯂꯥꯏꯕꯤꯂꯤꯇꯤꯁ ꯑꯣꯜꯂꯒ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ꯁꯤꯗꯤ ꯄꯣꯇꯦꯟꯁꯤꯌꯦꯜ ꯌꯥꯝ ꯐꯪꯅ ꯂꯩꯕ ꯑꯌꯨꯛ ꯍꯦꯛ ꯌꯥꯎꯔꯛꯄ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ꯇꯥꯅꯤꯡꯉꯤ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ꯏꯟꯚꯦꯁ ꯇꯧꯔꯒꯗꯤ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ꯁꯤꯗꯤ ꯃꯁꯤꯒꯤ ꯂꯩꯖꯔꯤꯕ ꯔꯤꯁꯣꯔꯁꯤꯗꯤ ꯑꯩꯈꯣꯏꯒꯤ ꯈꯨꯠ ꯈꯣꯡꯗ ꯑꯩꯈꯣꯏ ꯃꯤꯠ ꯄꯥꯜꯂꯦ ꯍꯥꯏꯅꯦꯕ ꯍꯦꯛ ꯎꯕꯒ ꯃꯇꯧ ꯇꯝꯕꯁꯤ ꯌꯥꯝꯁꯨ ꯍꯩꯕ ꯌꯥꯝ ꯏꯅꯣꯚꯦꯇꯤꯚ ꯑꯣꯏꯕ ꯑꯗꯨꯝꯕ ꯌꯥꯝꯅ ꯇꯥꯡꯕ ꯒꯨꯟ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ꯌꯥꯎꯋꯦꯕ ꯑꯗꯨꯅ ꯀꯜꯆꯔꯗ ꯈꯪꯗꯦ ꯁ꯭ꯄꯣꯔꯠꯁꯇ ꯈꯪꯗꯦ ꯑꯗꯨ ꯏꯅꯣꯚꯦꯇꯤꯚ ꯑꯣꯏꯕ ꯖꯒꯥꯗ ꯑꯃꯔꯣꯝꯗꯇ ꯃꯣꯏꯁꯦ ꯑꯩꯈꯣꯏꯒꯤ ꯈꯤꯇꯪ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ꯗꯤ ꯔꯣꯀꯦꯠ ꯇꯣꯡꯅ ꯌꯥꯡꯒ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ꯅꯍꯥꯁꯤꯡꯗꯣ ꯍꯧꯖꯤꯛꯇꯤ ꯆꯦꯟꯕ ꯌꯥꯗ꯭ꯔꯕ ꯒꯥꯔꯤꯗꯧꯅ ꯋꯥꯛꯁꯣꯞꯇ ꯇꯥꯔ ꯇꯥꯔ ꯂꯩꯕꯗꯣ ꯁꯦꯝꯕꯤꯗꯗꯅ ꯑꯗꯨꯒꯤ ꯐꯤꯕꯝꯗ ꯑꯩꯈꯣꯏꯁꯤ ꯂꯩꯔꯦ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100 ꯌꯔꯁꯀꯤ ꯑꯩꯈꯣꯏꯒꯤ ꯃꯤꯁꯦꯝꯃꯨꯒ ꯍꯥꯏꯔꯤꯁꯦ ꯃꯗꯥꯏ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ꯁꯨ ꯚꯥꯔꯠ ꯁꯔꯀꯥꯔ ꯌꯥꯝ ꯂꯥꯎꯔꯤ ꯕꯤꯖꯤꯠ ꯚꯥꯔꯠ 2047 ꯀꯥꯏꯅ ꯑꯗꯨꯒꯤꯗꯨ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ꯋꯥꯏ ꯃꯔꯨꯔꯤꯁꯤ ꯉꯁꯥꯏꯒꯤ ꯄꯤꯂꯔ ꯃꯔꯤ ꯈꯟꯒꯠꯄꯗ ꯅꯍꯥ ꯌꯥꯎꯔꯤꯅꯦ ꯍꯥꯏꯗꯤ ꯂꯧꯃꯤ ꯑꯗꯒꯤ ꯅꯨꯄꯤ ꯑꯗꯒꯤ ꯅꯍꯥꯁꯦ ꯑꯗꯒꯤ ꯂꯥꯏꯔꯕ ꯁꯤꯒꯤ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ꯒꯤ ꯄꯤꯂꯔ ꯃꯔꯤ ꯑꯣꯏꯔꯛꯏꯅꯦ ꯁꯤ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 ꯅꯍꯥꯗ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ꯐꯣꯀꯁ ꯇꯧꯔꯤꯁꯤ ꯀꯩꯅꯣ ꯍꯥꯏꯗ ꯐ꯭ꯌꯨꯆꯔꯁꯦ ꯃꯈꯣꯏꯒꯤꯅꯦ ꯀꯅꯥꯗ ꯁꯤꯟꯅꯅꯤ ꯐꯤꯔꯥꯜꯁꯦ ꯀꯥꯏ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ꯗ ꯁꯤꯟꯅꯗꯣꯏ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ꯅꯍꯥꯗꯣ ꯀꯔꯝꯕ ꯅꯍꯥ
ꯑꯩꯈꯣꯏꯅ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ꯁꯤ ꯊ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ꯏꯌꯣꯔꯤꯇꯤ ꯑꯣꯏꯐꯝꯁꯤ ꯊꯣꯛꯏ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ꯁꯤ ꯊ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ꯗ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ꯁꯇꯔ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ꯀꯦꯠꯇꯤ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ꯁ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ꯗ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ꯒꯤ ꯃꯣꯠꯇꯗꯤ

0: ꯅꯦꯕ ꯑꯗꯨ ꯅꯠꯇꯅ ꯑꯣꯟꯅ ꯇꯦꯅꯅ ꯆꯠꯈ꯭ꯔꯒꯗꯤ ꯍꯧꯖꯤꯛꯇꯤ ꯀꯟꯖꯨꯝꯁꯟ ꯗ꯭ꯔꯤꯕꯟꯅꯤ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ꯅꯍꯥꯁꯤꯡꯁꯤ ꯃꯇꯧ ꯇꯝꯕꯒꯤ ꯃꯑꯣꯡꯁꯦ ꯍꯥꯏꯗꯤ ꯃꯥꯅ ꯍꯥꯏꯖꯔꯤꯕ ꯃꯌꯥꯝꯗꯨꯅ ꯂꯩꯕꯥꯛꯀꯤ ꯑꯣꯏꯅ ꯀꯥꯟꯅꯕ ꯑꯗꯒꯤ ꯂꯩꯕꯥꯛꯀꯤ ꯖꯤꯗꯤꯄꯤ ꯂꯩꯕꯥꯛꯀꯤ ꯏꯀꯣꯅꯣꯃꯤ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ꯐꯤꯕꯝꯗ ꯍꯦꯟ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ꯃꯍꯨꯠꯇꯨꯗ ꯉꯁꯥꯏꯒꯤ ꯃꯇꯧ ꯇꯝꯕꯗꯤ ꯑꯗꯨꯝ ꯍꯩꯕꯅꯤꯅ ꯍꯦꯟꯖꯤꯟꯈ꯭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ꯁꯤꯗꯩꯗ ꯉꯁꯥꯏꯒꯤ ꯅꯨꯡ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ꯃꯈꯣꯏꯅ ꯎꯔꯤꯕ ꯃꯣꯏꯒꯤ ꯈꯨꯠꯇ ꯄꯥꯏꯔꯤꯕ ꯃꯣꯕꯥꯏꯜꯁꯤ ꯄ꯭ꯔꯤꯊꯤꯕꯤ ꯌꯥꯎꯔꯤꯅꯦ ꯅꯠꯇ꯭ꯔ ꯄ꯭ꯔꯤꯊꯤꯕꯤꯁꯦ ꯑꯩꯈꯣꯏ ꯐ꯭ꯔꯤꯀꯣꯛꯇ ꯍꯥꯞꯄꯤꯅꯦꯕ ꯑꯗꯨꯅ ꯀꯔꯤ ꯆꯥꯒꯅꯤ ꯀꯔꯤ ꯁꯦꯠꯀꯅꯤ ꯀꯔꯤ ꯊꯛꯀꯅꯤ ꯀꯔꯝꯍꯥꯏꯅ ꯋꯥ ꯉꯥꯡꯅꯤ ꯀꯔꯝꯍꯥꯏꯅ ꯑꯦꯛ ꯇꯧꯒꯅꯤ ꯂꯣꯏꯅꯃꯛꯁꯤ ꯏꯝꯄꯣꯔꯠ ꯇꯧꯁꯜꯂꯛꯄ ꯗꯦꯃꯣꯟꯁꯇ꯭ꯔꯦꯁꯟ ꯏꯐꯦꯛ ꯍꯥꯏꯁꯦ ꯑꯗꯨꯅ ꯑꯌꯨꯛꯇꯅ ꯑꯩꯈꯣꯏ ꯁꯦꯠꯂꯤꯕ ꯗ꯭ꯔꯦꯁꯇꯨ ꯑꯃꯦꯔꯤꯀꯥꯅꯥꯏꯖꯦꯁꯟꯒꯤ ꯑꯗꯒꯤ ꯀꯣꯔꯤꯌꯥꯅꯥꯏꯖꯦꯁꯟꯒꯤ ꯋꯦꯁꯇꯔꯅꯥꯏꯖꯦꯁꯟꯒꯤ ꯑꯗꯣꯝꯗ ꯂꯣꯏꯅ ꯆꯪꯍꯟꯈ꯭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ꯀꯟꯖꯨꯝꯁꯟ ꯗ꯭ꯔꯤꯕꯟ ꯍꯥꯏꯁꯦ ꯒꯥꯔꯤ ꯈꯨꯊꯧꯒꯁꯤ ꯉꯁꯥꯏ ꯍꯣꯂꯤꯋꯨꯗ ꯇꯧꯕ ꯑꯗꯨꯒ ꯂꯝꯕꯤꯗꯨꯗꯤ ꯉꯁꯥꯏ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ꯊꯥꯊꯤꯊꯤ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ꯂꯩꯔꯝ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ꯌꯥꯎꯔꯤꯅꯦ ꯑꯗꯨꯅ ꯑꯐꯕꯔꯣꯝꯗ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ꯁꯦ ꯇꯥꯡꯕ ꯑꯦꯁꯦꯠ ꯑꯣꯏꯗꯣꯏꯅꯤ ꯏꯁꯤꯡꯗꯧꯅꯀꯣ ꯑꯗꯨ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ꯍꯧꯗ꯭ꯔꯒꯗꯤ ꯃꯣꯏꯁꯦ ꯂꯥꯏꯕꯤꯂꯤꯇꯤꯁ ꯑꯣꯏꯔꯛꯄ ꯑꯗꯒꯤ ꯏꯁꯤꯡꯗꯧꯅ ꯃꯔꯝꯗꯤ ꯏꯁꯤꯡꯁꯦ ꯐꯖꯅ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ꯐ꯭ꯂꯠ ꯇꯧꯔꯒ ꯃꯥꯡ ꯇꯥꯛꯂꯤ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ꯇꯥꯡꯕ ꯂꯝꯗꯝꯁꯦ ꯂꯩꯔꯤꯕ ꯐꯨꯔꯨꯞ ꯀꯌꯥꯒꯤ ꯅꯍꯥꯁꯤꯡꯁꯦ ꯃꯈꯣꯏ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ꯁ ꯐꯖꯅ ꯇꯧꯔꯒꯗꯤ ꯃꯅꯤꯄꯨꯔꯒꯤ ꯐ꯭ꯌꯨꯆꯔ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ꯋꯥꯡꯅ ꯂꯩꯌꯦꯅ ꯑꯍꯥꯟꯕꯒꯤ ꯔꯥꯎꯟꯁꯦ ꯊꯝꯖꯅꯤꯡꯉꯤ
1: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ꯐꯤꯕꯝ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ꯀꯟꯐ꯭ꯂꯤꯛ ꯁꯤꯇꯨꯋꯦꯁꯟ ꯑꯗꯨꯒ ꯂꯩꯔꯤꯕ ꯍꯤꯔꯝ ꯀꯌꯥꯗꯒꯤ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 ꯀꯣꯚꯤꯗꯀꯤ ꯃꯇꯝ ꯂꯥꯛꯈꯤꯕ ꯑꯗꯨꯒ ꯀꯣꯚꯤꯗ ꯂꯣꯏꯕ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ꯐ꯭ꯂꯤꯛ ꯃꯌꯥꯝꯈꯛ ꯂꯥꯛꯄ ꯃꯔꯝꯁꯤꯡꯁꯤꯅ ꯏꯀꯣꯅꯣꯃꯤ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ꯁꯦꯟꯃꯤꯠꯁꯤ ꯕꯔꯁꯨꯋꯦꯜꯂꯤ ꯀꯣꯂꯥꯞꯁ ꯇꯧꯕꯒꯤ ꯐꯤꯕꯝ ꯑꯃꯗ ꯂꯥꯛꯈꯤꯕ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 ꯁꯥꯐꯨ ꯀꯌꯥꯃꯈꯛ ꯄꯤꯔꯛꯄꯒꯤ ꯋꯥꯐꯝꯁꯤꯡ ꯑꯣꯖꯥꯅ ꯄꯟꯕꯤꯔꯤ ꯑꯣꯖꯥ ꯑꯣ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ꯏꯀꯣꯅꯣꯃꯤ ꯀꯟꯗꯤꯁꯟꯗꯤ ꯑꯣꯖꯥꯅ ꯊꯝꯕꯤꯈ꯭ꯔꯦ ꯑꯗꯨꯒ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ꯌꯨꯠ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ꯑꯣꯄꯣꯔꯆꯨꯅꯤꯇꯤ ꯍꯥꯏꯒꯗ꯭ꯔ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ꯁꯤꯅ ꯃꯥꯒꯤ ꯊꯕꯛ ꯑꯃ ꯐꯪꯅꯅꯕ ꯊꯤ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ꯒꯤ ꯐ꯭ꯌꯨꯆꯔ ꯑꯃ ꯁꯦꯝ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ꯏꯟꯀꯝ ꯂꯦꯕꯦꯟ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ꯁꯇꯦꯕꯜ ꯑꯃꯗꯤ ꯗꯤꯁꯦꯟ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ꯂꯩꯔꯤꯕ ꯕꯦꯔꯤꯌꯔꯁꯤꯡ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ꯀꯣꯅꯣꯃꯤꯛ ꯀꯟꯗꯤꯁꯟꯁꯤꯡꯁꯤꯅ ꯄꯤꯔꯤꯕ ꯁꯥꯐꯨ ꯏꯝꯄꯦꯛꯁꯤꯡꯁꯦ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ꯖꯥ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ꯅꯤꯡꯉꯤ?
0: ꯃꯁꯤꯗ ꯑꯩꯅ ꯃꯃꯥꯡꯗ ꯑꯩꯅ ꯄꯟꯖꯈꯤꯕꯗꯣ ꯁꯁꯇꯦꯅꯦꯕ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ꯒꯣꯜ 13 ꯍꯥꯏꯁꯦ ꯁꯤꯗ ꯌꯥꯎꯕ ꯒꯣꯜ ꯅꯝꯕꯔ 8ꯁꯦ ꯁꯤꯅ ꯀꯩꯅꯣ ꯍꯥꯏꯗ ꯗꯤꯁꯦꯟ ꯋꯥꯛꯁꯤ ꯑꯣꯏꯌꯦꯕ ꯒꯣꯜ ꯅꯝꯕꯔ 8 ꯁꯦ ꯑꯩꯈꯣꯏꯅ ꯊꯕꯛꯇꯤ ꯃꯥꯁꯦ ꯑꯗꯨꯝ ꯐꯪꯉꯦ ꯊꯕꯛꯇꯤ ꯃꯥꯁꯦ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ꯐꯖꯅ ꯇꯧꯏ ꯍꯥꯏꯔꯒ ꯃꯥꯅ ꯊꯣꯛꯏꯕ ꯁꯦꯟꯊꯣꯛꯇꯨꯅ ꯃꯥꯒꯤ ꯏꯀꯥꯏ ꯈꯨꯅꯨꯕ ꯉꯥꯛꯄ ꯉꯝꯗ꯭ꯔꯒꯗꯤ ꯑꯗꯨꯁꯨ ꯂꯨꯗ꯭ꯔ ꯁꯝꯅ ꯍꯥꯏꯗ ꯑꯩꯅ ꯃꯣꯃꯣꯒꯤ ꯑꯃ ꯌꯣꯜꯂꯦꯅ ꯈꯜꯂꯁꯤ ꯂꯝꯕꯤꯗ ꯁ꯭ꯇ꯭ꯔꯤꯠꯇꯀꯣ ꯁ꯭ꯇ꯭ꯔꯤꯠ ꯐꯨꯗꯀꯤ ꯁꯔꯨꯛ ꯑꯃꯅ ꯌꯣꯜꯂꯦꯒ ꯃꯥꯊꯧ ꯐꯪꯉꯦ ꯑꯩꯈꯣꯏ ꯂꯧꯔꯅꯦꯕ ꯏꯔꯛꯄꯗꯗꯤ ꯃꯥꯁꯦ ꯁꯦꯝꯄ꯭ꯂꯣꯏꯃꯦꯟ ꯐꯪꯉꯕꯅꯦꯕ ꯑꯗꯣ ꯉꯁꯤ ꯅꯣꯡ ꯈꯪꯗꯥ ꯇꯥꯔꯛꯇꯅ ꯅꯨꯡꯁꯤꯠ ꯍꯨꯝꯗꯣꯔꯛꯇꯅ ꯃꯥꯏꯗꯨ ꯇꯦꯛꯈꯤꯕꯗꯒꯤ ꯅꯣꯡꯉꯥꯜꯂꯒ ꯃꯥꯗꯨ ꯐꯝꯕ ꯉꯝꯗꯗꯅ ꯑꯃꯨꯛ ꯉꯁꯥꯏ ꯃꯈꯥ ꯁꯥꯡꯗꯕ ꯉꯝꯗꯅ ꯁꯁꯇꯦꯟ ꯇꯧꯕ ꯉꯝꯗꯗꯅ ꯑ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ꯟꯗꯦ ꯃꯥꯔꯀꯦꯠ ꯑꯃꯨꯛ ꯑꯩꯈꯣꯏ ꯁꯦꯀꯦꯟ ꯍꯦꯟ ꯂꯣꯜꯂꯦꯔꯝꯒ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ꯋꯥꯏꯗꯅ ꯑꯩꯈꯣꯏ ꯁꯁꯇꯦꯅꯦꯕꯤꯂꯤꯇꯤꯒꯤ ꯀ꯭ꯋꯦꯁꯟꯒ ꯂꯥꯛꯏ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ꯖꯣꯕꯇ ꯃꯥꯒꯤ ꯀ꯭ꯋꯥꯂꯤꯇꯤ ꯖꯣꯕ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ꯃꯥꯅ ꯊꯕꯛꯇꯤ ꯋꯥꯅ ꯁꯨꯖꯔꯒ ꯇꯧꯖꯔꯒ ꯑꯩꯅ ꯅꯨꯡꯊꯤꯟ ꯈꯥꯏꯗꯅꯤ ꯇꯧꯔꯀꯥꯟꯗ ꯃꯥꯒꯤ ꯐꯪꯉꯤꯕ ꯁꯦꯟꯊꯣꯛ ꯂꯥꯛꯏꯕ ꯏꯟꯀꯝꯗꯣ ꯑꯗꯨꯅ ꯃꯁꯥꯃꯛꯀꯤ ꯈ꯭ꯔꯣꯁꯄꯨ ꯀꯣꯟꯅꯕ ꯉꯝꯃꯛꯇ꯭ꯔꯒꯗꯤ ꯑꯗꯨꯗ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ꯃ ꯀꯩꯅꯣꯗ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ꯑꯩꯈꯣꯏ ꯏꯀꯥꯏꯕ ꯍꯥꯏꯕ ꯄꯣꯠ ꯑꯃ ꯂꯩ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ꯏꯀꯥꯏ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ꯏꯀꯥꯏꯕꯁꯦ ꯏꯁꯥ ꯏꯊꯟꯗ ꯏꯀꯥꯏꯖꯕꯁꯦ ꯁꯤꯃꯨꯛ ꯍꯦꯟꯅ ꯏꯀꯥꯏꯕ ꯑꯅꯤꯁꯨꯗꯤ ꯍꯥꯏ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ꯈꯣꯏ ꯔꯤꯁꯣ ꯗ꯭ꯔꯥꯏꯕꯔ ꯑꯃꯅ ꯍꯥꯏ ꯃꯥꯁꯤ ꯑꯩꯈꯣꯏ ꯔꯤꯁꯣ ꯃꯊꯛꯇ ꯇꯨꯝꯃꯒ ꯂꯩꯔꯝꯃꯦꯕ ꯑꯗꯨꯒ ꯇꯨꯄꯤꯗꯨꯅ ꯃꯥꯏ ꯃꯃꯤꯠꯁꯤ ꯃꯃꯥꯏꯁꯤ ꯈꯨꯝꯖꯜꯂꯒ ꯇꯨꯝꯃꯝꯃꯦ ꯑꯩꯅ ꯀꯩꯒꯤꯅꯣ ꯇꯨꯝ ꯌꯥꯝꯅ ꯇꯨꯝꯅꯤꯡꯉꯕ꯭ꯔꯥꯅ ꯇꯨꯝꯕꯅꯗꯤ ꯑꯣꯖꯥ ꯋꯥꯈꯟ ꯈꯜꯂꯤꯅꯦ ꯍꯥꯏꯕ ꯉꯁꯥꯏꯒꯤ ꯃꯥꯅ ꯊꯧꯔꯤꯕ ꯔꯤꯛꯁꯣꯗꯣ ꯑꯗꯨꯗ ꯃꯤꯅ ꯇꯣꯡꯕꯤꯔꯛꯇ꯭ꯔꯕ ꯃꯇꯝ ꯑꯗꯒꯤ ꯃꯗꯨꯗ ꯗꯤꯃꯥꯟ ꯂꯩꯔꯛꯇ ꯃꯇꯝꯗ ꯃꯥꯅ ꯃꯗꯨꯗ ꯈꯟꯕ ꯋꯥꯈꯟꯁꯦ ꯁꯤꯒꯤ ꯏꯀꯥꯏꯕꯗꯨꯅ ꯑꯩꯈꯣꯏ ꯃꯥꯏꯁꯦ ꯈꯨꯝꯃꯤꯅꯦ ꯄꯣꯠ ꯌꯣꯜꯂꯒꯁꯨ ꯗꯨꯀꯥꯟ ꯃꯌꯥꯝꯗꯤ ꯐꯝꯃꯒ ꯄꯣꯠ ꯂꯩꯕ ꯂꯥꯛꯇ꯭ꯔꯕ ꯏꯀꯥꯏꯔꯣꯏꯗ꯭ꯔ ꯍꯥꯏꯗꯤ ꯃꯈꯣꯏ ꯃꯊꯟꯗ ꯑꯩꯈꯣꯏꯒꯤ ꯗꯨꯀꯥꯟ ꯃꯅꯨꯡꯗꯇꯗ ꯑꯩꯈꯣꯏ ꯎꯏꯕꯒꯇꯗ ꯁꯦꯜꯐꯍꯦꯜꯞꯀꯤ ꯃꯦꯂꯥ ꯑꯩ ꯌꯥꯝ ꯎꯔꯦꯕ ꯑꯗꯣ ꯌꯣꯜꯂꯤꯕꯁꯤꯡꯁꯦ ꯄꯣꯠꯇꯨ ꯂꯩꯕꯤꯗꯕꯅꯦ ꯌꯦꯡꯕꯗꯨꯝ ꯂꯥꯛꯏ ꯂꯩꯗꯤ ꯂꯩꯕꯤꯗꯕ ꯐꯨꯗ ꯁ꯭ꯇꯣꯔ ꯑꯃ ꯆꯪꯉ ꯑꯗꯨꯝ ꯆꯥꯔꯗꯣꯏꯅꯦꯕ ꯃꯔꯝꯗꯤ ꯌꯥꯎꯔꯛꯏꯕ ꯄꯣꯀꯦꯠꯇꯨꯗ ꯉꯁꯥꯏꯒꯤ ꯄꯣꯠ ꯂꯩꯕ ꯉꯝꯕꯒꯤ ꯁꯛꯇꯤꯒꯤ ꯄꯣꯀꯦꯠꯇꯨ ꯑꯗꯨ ꯌꯥꯎꯔꯛꯇꯦꯕ ꯄꯠꯆꯦꯖꯤꯝ ꯄꯣ ꯀꯦꯄꯥꯁꯤꯇꯤ ꯍꯥꯏꯁꯦ ꯑꯗꯨꯅ ꯀꯩꯗꯧꯔꯒꯦ ꯍꯥꯏ ꯃꯇꯝꯗ ꯄꯣꯠꯇꯨ ꯁꯤꯠ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ꯃꯈꯥ ꯇꯥꯅ ꯄꯣꯠꯇꯨ ꯄꯨꯊꯣꯔꯛꯑꯔꯣꯏ ꯅꯠꯇ꯭ꯔꯀꯣ ꯑꯗꯨꯅ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ꯁꯤ ꯍꯥꯏꯔꯤꯕ ꯁꯦꯟꯊꯣꯛ ꯂꯩꯍꯟꯅꯕ ꯑꯩꯈꯣꯏꯒꯤ ꯌꯨꯠꯁꯤꯡꯗ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ꯖꯤꯛ ꯉꯁꯥꯏ ꯍꯥꯏꯔꯤ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ꯃ ꯀꯟꯗ꯭ꯌꯨꯁꯤꯞ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ꯃ ꯆꯪꯉꯦꯕꯀꯣ ꯑꯗꯨꯒ ꯂꯣꯏꯅ ꯑꯩꯈꯣꯏ ꯊꯕꯛ ꯐꯪ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ꯗꯤꯁꯦꯟ ꯖꯣꯕ ꯗꯤꯁꯦꯟ ꯋꯥꯛꯁꯦ ꯃꯁꯤ ꯂꯩꯐꯝ ꯊꯣꯛꯏ ꯅꯠ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ꯊꯕꯛꯇꯤ ꯐꯪꯉꯦ ꯍꯥꯏꯔꯒ ꯃꯗꯨ ꯑꯩꯈꯣꯏꯒꯤ ꯐꯪꯉꯤꯕ ꯊꯕ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ꯀꯥꯟꯅꯕ ꯐꯪꯗꯕ

0: ꯑꯁꯩꯕ ꯅꯟꯗꯂꯥꯜꯔꯣ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ꯛꯁꯤꯡ ꯃꯥꯏꯊꯣꯡ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ꯂꯣꯏꯅꯔꯛꯂꯕ ꯑꯃ ꯑꯣꯏꯅ ꯃꯤꯌꯥꯝꯒꯤ ꯁꯩꯁꯛꯄ ꯁꯃꯨꯔꯥꯏ ꯂꯥꯛꯄ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ꯃꯤꯌꯥꯝꯒꯤ ꯅꯕꯚꯣꯜ ꯀꯦꯅꯣ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1: ꯁ꯭ꯔꯤ ꯅꯟꯗꯂꯥꯜ ꯔꯣꯏ ꯑꯉꯛꯄ ꯁꯩꯔꯦꯡꯕ ꯑꯃꯅꯤ ꯌꯥꯝ ꯑꯇꯥꯡꯕ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ꯕꯁꯤ ꯔꯣꯃꯥꯟꯇꯤꯛ ꯁꯇꯥꯌꯔ ꯄꯦꯇ꯭ꯔꯤꯌꯣꯇꯤꯛ ꯑꯃꯗꯤ ꯂꯥꯏꯁꯣꯟ ꯏꯁꯩꯒꯤ ꯑꯃꯗꯤ ꯐꯤꯂꯣꯖꯣꯐꯤꯀꯦꯜ ꯃꯇꯥꯡꯗ ꯑꯇꯩ ꯐꯥꯒꯤꯒꯤ ꯃꯈꯜ ꯁꯨꯅ ꯃꯉꯣꯟꯗ ꯌꯥꯎꯕ ꯃꯥꯒꯤ ꯀꯂꯝꯗ ꯌꯥꯎ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ꯁꯩꯔꯦꯡꯕ ꯑꯃꯅꯤ ꯀꯕꯤ ꯑꯃꯅꯤ ꯐꯥꯒꯤꯁꯤ ꯌꯥꯝ ꯍꯩ ꯌꯥꯝ ꯅꯣꯛꯇꯅ ꯁꯨꯅꯣꯛ ꯅꯣꯛꯇꯅ ꯃꯥꯅ ꯇꯧꯕ ꯐꯥꯒꯤꯁꯤ ꯑꯩꯈꯣꯏ ꯅꯣꯛꯇꯕ ꯉꯝꯗꯦ ꯑꯗꯨꯒ ꯃꯤꯒꯤ ꯃꯇꯧꯁꯨ ꯇꯝ ꯌꯥꯝ ꯍꯩ ꯑꯗꯨꯅ ꯃꯥ ꯎꯔꯕ ꯇꯥꯔꯗꯤ ꯀꯣꯂꯦꯖꯇ ꯑꯗꯒꯤ ꯂꯝꯕꯤꯗ ꯑꯗꯒꯤ ꯃꯥꯒ ꯀꯣ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ꯂꯦꯖ ꯗꯣꯏꯔꯀꯥꯟꯗ ꯁꯔꯚꯤꯁ ꯂꯥꯛꯑꯀꯥꯟꯗꯁꯨ ꯃꯥꯒ ꯎꯅ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ꯌꯥꯝ ꯔꯤꯐ꯭ꯔꯦꯁ ꯑꯣꯏ ꯃꯥꯅ ꯏꯈꯤꯕ ꯃꯇꯝ ꯀꯨꯏꯔꯕꯒꯤ ꯇꯨꯡꯗ 1975-6 ꯑꯗꯨꯒꯨꯝꯂꯕ ꯏꯁꯩꯅꯤ ꯑꯍꯥꯟꯕ ꯃꯥꯅ ꯏꯔꯛꯄ ꯀꯥꯟꯗ ꯀꯪꯂꯥ ꯄꯥꯛꯇ ꯀꯣꯏꯐꯝꯃꯤꯟꯅꯗꯨꯅ ꯄꯥꯝꯈꯤꯕ ꯁꯨꯔ ꯀꯌꯥ ꯑꯃ ꯌꯥꯎꯏ ꯕꯤ ꯇꯤ ꯔꯣꯠꯇ ꯃꯍꯥꯛ ꯗꯨꯀꯥꯟ ꯑꯃꯗ ꯌꯥꯎꯔꯝꯃꯤ ꯀꯣꯂꯦꯖ ꯂꯣꯏꯔꯀꯥꯟꯗ ꯑꯗꯨꯅ ꯅꯨꯡꯗꯥꯡ ꯋꯥꯏ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ꯕ ꯀꯥꯟꯗ ꯁꯅꯥꯇꯣꯟ ꯏꯕꯥꯅꯤꯁꯤ ꯃꯍꯥꯛꯄꯨ ꯎꯅꯕ ꯆꯠꯂꯤ ꯃꯥꯅ ꯂꯣꯏꯔꯀꯥꯟꯗ ꯊꯣꯛꯂꯛꯑꯀꯥꯟꯗ ꯗꯨꯀꯥꯟ ꯀ꯭ꯂꯣꯖ ꯇꯧꯔꯝꯃꯒ ꯃꯥꯅ ꯄꯨꯔꯥ ꯍꯤꯁꯥꯕ ꯀꯤꯇꯥꯕ ꯀꯥꯁ ꯃꯉꯣꯟꯗ ꯂꯣꯏꯅ ꯁꯤꯟꯅꯩ ꯃꯍꯥꯛꯅ ꯊꯣꯛꯂ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ꯝ ꯐꯝꯃꯤꯟꯅꯔꯒ ꯊꯣꯛꯈꯤꯕꯁꯤ ꯌꯥꯝ ꯌꯥꯝ ꯀꯪꯂꯥ ꯄꯥꯛꯇ ꯀꯦꯂꯦꯖ ꯇꯦꯟꯅꯆꯥꯔ ꯅꯍꯥ ꯑꯣꯏꯔꯤꯉꯩ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ꯌꯦ ꯍꯧꯖꯤꯛ ꯐꯥꯎꯕ ꯑꯩꯈꯣꯏ ꯊꯥꯅꯗꯤ ꯃꯍꯥꯛ ꯈꯤꯇꯪ ꯃꯁꯥ ꯁꯣꯟꯗꯩ ꯅꯥꯕꯗꯒꯤ ꯍꯛꯆꯥꯡ ꯈꯤꯇꯪ ꯁꯣꯟꯅ ꯂꯩꯕꯅꯤ ꯌꯥꯝ ꯀꯟꯕ ꯅꯨꯄꯥꯅꯤ ꯑꯗꯨꯒ ꯌꯥꯝ ꯁ꯭ꯇ꯭ꯔꯤꯛ ꯑꯣꯏꯕ ꯃꯥꯒꯤ ꯂꯥꯏꯐꯇ ꯃꯥꯒꯤ ꯂꯥꯏꯐ ꯔꯨꯇꯤꯟꯁꯤ ꯃꯥꯒꯤ ꯌꯥꯝ ꯁ꯭ꯇ꯭ꯔꯤꯛ ꯑꯣꯏꯖꯕꯅꯤ ꯑꯗꯨꯅ ꯂꯥ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ꯕ ꯇꯥꯔꯦ ꯁꯣꯟꯊꯈꯤꯕꯗꯒꯤ ꯈꯤꯇꯪ ꯃꯍꯥꯛꯀꯤ ꯑꯩꯈꯣꯏ ꯎꯅꯕ ꯍꯦꯛ ꯐꯪꯗꯕ ꯑꯩꯈꯣꯏꯅ ꯆꯠꯂ ꯎꯅꯕ ꯃꯥꯅ ꯑꯩꯈꯣꯏ ꯎꯅꯕ ꯐꯪꯗꯦ ꯃꯥ ꯑꯣꯇꯣ ꯑꯃ ꯇꯣꯡ ꯍꯦꯛ ꯂꯥꯛꯀꯗꯣꯔꯤꯅꯤ ꯋꯥꯂꯟꯗꯤꯌꯥ ꯔꯦꯗꯤꯑꯣꯒꯤ ꯑꯗꯨꯒꯨꯝꯂꯕ ꯁꯩꯔꯦꯡꯕ ꯅꯟꯗꯂꯥꯜ ꯔꯣꯏ ꯑꯩꯒꯤ ꯃꯔꯨꯞ ꯁꯅꯥꯇꯣꯟ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ꯅꯤꯇꯥ ꯐꯥꯒꯤꯅꯤ ꯈꯪꯉꯤꯅꯣ ꯑꯩ ꯅꯣꯡꯃꯇꯗꯤ ꯎꯅꯔꯝꯈꯤꯁꯤ ꯑꯗꯨꯒꯨꯝꯂꯕ ꯏꯁꯩ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ꯇꯩꯒꯤ ꯅꯨꯡ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ꯈꯤꯕ ꯏꯁꯩ ꯑꯩꯈꯣꯏꯒꯤ ꯑꯊꯧꯕꯁꯤꯡꯅ ꯁꯣꯟꯊꯔꯛꯄꯗ ꯃꯥ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ꯉꯥꯏꯖꯗꯨꯅ ꯏꯈꯤꯕ ꯏꯁꯩ ꯃꯌꯥꯝ ꯑꯃ ꯅꯪꯅ ꯆꯥꯛꯁꯤꯡꯗ ꯆꯥꯛ ꯊꯣꯡꯅꯤꯡꯉꯤ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ꯏꯁꯩꯅꯤ ꯑꯩꯒꯤ ꯏꯁꯩꯗ ꯌꯥꯝꯅ ꯀꯩꯊꯣꯛ ꯃꯧꯊꯣꯛꯅ ꯍꯧꯔꯛꯂꯕꯁꯨ ꯍꯥꯏꯕ ꯏꯁꯩ ꯃꯇꯝꯁꯤꯅ ꯃꯇꯨꯡ ꯍꯟꯅ ꯆꯠꯂꯛꯄ ꯇꯥꯔꯗꯤ ꯍꯥꯏꯕ ꯏꯁꯩ ꯀꯌꯥ ꯑꯃ ꯃꯥꯅ ꯏꯅ ꯑꯩ ꯁꯛꯈꯤ ꯍꯧꯖꯤꯛꯇ ꯑꯅꯧꯕꯁꯨ ꯏꯅꯧ ꯅꯧ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ꯗ ꯏꯁꯩ ꯄꯨꯟ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ꯟꯗꯨꯅ ꯑꯩꯈꯣꯏ ꯀꯣꯂꯦꯖ ꯇꯝꯅꯤꯡꯉꯛꯄꯒꯤ ꯃꯇꯝ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ꯅꯨꯡꯁꯤꯅꯕ ꯌꯥꯝ ꯆꯝꯅ ꯍꯧꯃꯤꯟꯅꯔ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ꯂꯩꯁꯥꯕꯤ ꯄꯥꯈꯪ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ꯅꯅ ꯂꯩꯃꯤ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ꯒ ꯑꯗꯣ ꯀꯣꯂꯦꯖꯇ ꯃꯥꯅ ꯏꯔꯒ ꯇꯥꯕꯤꯔꯤ ꯑꯩꯅ ꯁꯛꯇꯨꯅ ꯍꯪꯂꯛꯄ ꯀꯨꯏꯗ꯭ꯔꯤ ꯔꯦꯗꯤꯑꯣ ꯅꯟꯗꯂꯥꯜ ꯔꯣꯏ ꯑꯇꯥ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ꯑꯇꯥꯡꯕ ꯀꯕꯤꯅꯤ ꯃꯪꯒꯣꯜ ꯑꯣꯏꯕ ꯑꯣꯏꯁ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ꯈꯨꯊꯥꯡ ꯂꯝꯖꯦꯜ, ꯁꯩꯁꯛꯂꯤꯕ ꯁꯤꯡ, ꯄꯍꯥꯔꯤ ꯑꯃꯗꯤ ꯆꯟꯗ꯭ꯔ 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ꯖꯤ ꯁꯤ ꯇꯣꯝꯕ꯭ꯔꯥ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 ꯃꯤꯑꯣꯏꯅ ꯈꯥꯒꯤꯝꯄꯂꯤ ꯄꯟꯊꯛꯇꯒꯤ ꯄꯔꯃꯦꯁ꯭ꯋꯔꯤ,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ꯁꯣ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ꯏꯁꯩ ꯊꯝꯃꯣꯏꯅꯗꯤ ꯀꯧꯍꯧꯔꯤ ꯐꯤꯜꯝꯗꯒꯤ ꯕꯔꯂꯤꯟ ꯑꯃꯗꯤ ꯎꯃꯣ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ꯊꯧꯅꯥꯎꯖꯝ ꯁꯥꯃꯣ ꯁꯩꯔꯥꯡꯕ ꯍꯃꯣꯝꯅꯕ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 ꯃꯤꯑꯣꯏꯅ ꯈꯨꯔꯥꯏ ꯑꯉꯣꯝ ꯂꯩꯀꯥꯏ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ꯍꯦꯔꯣꯖꯤꯠ ꯇꯥꯕꯤꯔꯁꯤ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ꯀꯤ ꯐꯨ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ꯗꯤꯅꯦꯁ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ꯟꯗ꯭ꯔ ꯁꯂꯥ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SMS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 ꯑꯁꯤ ꯃꯪꯂꯤꯝꯕ ꯀꯛꯂꯤꯟ ꯄꯥꯏꯕꯝ ꯍꯥꯏꯕꯅꯤ ꯃꯍꯥꯛꯅ ꯎꯠꯂꯧ ꯔꯤꯂꯤꯐ ꯀꯦꯝꯇ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ꯗꯤ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ꯏꯁꯩ ꯑꯁꯤ ꯊꯥꯕꯤ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 SMS ꯅꯤ ꯑꯗꯣꯝꯒꯤ ꯅꯤꯡꯕ ꯊꯨꯡꯍꯟꯖꯔꯦ ꯑꯗꯣꯝꯒꯤ ꯏꯁꯩ ꯊꯥ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 ꯏꯁꯩ ꯀꯥ ꯃꯁꯤꯡ 24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ꯂꯧꯈꯠꯆꯕꯅꯤ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ꯑꯃꯗꯤ ꯏꯃꯔꯦꯜ ꯂꯩꯁꯥꯡꯊꯦꯝ ꯁꯩꯔꯦꯡꯕ ꯗꯥꯂꯣꯟ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ꯡꯕ ꯇꯦꯖ ꯅꯤꯡꯊꯧꯖꯥ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ꯅ ꯇꯣꯞ ꯈꯣꯡꯅꯥꯡꯈꯣꯡꯗꯒꯤ ꯑꯉꯧꯕꯤ ꯋꯥꯕꯒꯥꯏꯗꯒꯤ ꯕꯤꯃꯣꯇꯥ ꯁꯂꯥꯝ ꯑꯃꯗꯤ ꯀꯛꯋꯥꯗꯒꯤ ꯔꯣꯕꯤꯇꯥ ꯇꯥꯕꯤꯔꯁꯤ ꯃꯌꯥ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